0: 飞涛，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国道1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还有国道1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还有汐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油出口时速30到50公里之间，其中在汐五高架北上 23.9 公里，过了环北路段外侧路间小客车跟小货车发生事故。国道3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交流道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3号北上 382.1 到382公里，过燕巢系统有轮胎皮掉在外线车道跟加速车道，北上111公里在香山交流道前外侧两线车道事故处理当中，导致后方回堵到西滨路段时速10到20公里，北上 50.9 公里在三鹰交流道前内侧两线车道之间路面坑洞，北上三鹰开始一路到木栅休息站沿线车多速缓，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神奈台72线东向 8.5 公里在头屋一交流道前有往生动物在外线车道，另外台九线北上86公里二节路段外线车道机车事故处理当中。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奇怪，我收到简讯说我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的保险费未缴，要我点击一个连结线上缴费。我明明三周前才拿续保通知单去超商缴保险费啊。
1: 哎，等等等等，我看过类似的防诈宣导，最好查一下哦。
0: 不会吧，这保险费金额又不大，才几百元，这也有人要诈骗啊？
1: 拜托，还是要小心一点，不要跟钱过意不去，可以打电话问这家保险公司确认一下啊。
0: 嗯，好吧，我现在打。啊，保险公司说我之前缴的保险费已经入账，难道真的是？
2: 防范保险诈骗，一定要提高警觉。如果收到可疑简讯、电子邮件或 LINE 讯息，务必保持警惕，切勿点击不明连结，避免成为诈骗被害人。如果碰到疑似诈骗，请立即求助，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至165官方网站举报诈骗案件。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提供。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时间来到早上的8:05，我们来关心公路的最新动态，连线到公路局南分局，请陈运植来告诉大家。运植早安。
2: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来分享快速道路路况。车多拥塞部分，北部地区台二线西行3到0公里，淡水民权路往台北及关渡大桥方向车多，台15线北上1到0公里，关渡

0: 桥往台北方向车多，台六四线双向12公里，五股二接国一五股转接道车多，台六四线西行5到3公里，观音山隧道往台北港方向车多，台六四线西行13到12公里，三重至五股二车多，台六四线西行23到22公里，中和往板桥车多，台六四线东行27到28公里，下新店端方向车多，台六五线北上2到0公里，新庄一至五股交流道车多，台六五线北上台六五线南下9到10公里，土城一出口车多，台六六线西行22到18公里，平镇二往平镇系统国一方向车多，台六八线东行7到9公里，竹科出口车多，中部地区台七四线西行24到20公里，太原至潭子路段车多，台七四线东行30到35公里，大理至草湖车多，南部地区台八八线西行2到0公里，凤山路段到五甲系统接国一方向车多，台八八线东行6到9公里，大寮及大发交流道路段车多。以上路况提供各位听众参考，交通部公路局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1: 好的，谢谢运职，谢谢，拜拜。好的，接下来几个国道上的状况也来提醒大家，看到在国道二号往东14.7公里大南勤的路段，内侧车道有一个木条掉在这边。国道三号北上国道三号北上57.5公里过埔顶一的隧道中线车道有一个大坑洞在这边。继续往北在国道三号北上52.1公里处三英前的中外线车道有一个黑色的掉落物在这边，同样都要请您小心闪避。国道五号南下城到苏澳的外线车道正在进行移动清扫作业，而先前提到台七十四线往东22.5公里处，以及台七十四线往东松竹路段，还有这个太原路段的两个掉落物，目前都已经接获到排除了。还有补充，这边是国道三号北上206公里到205.8公里之间，这边是过乌日的路段，外线车道有一个大坑洞在这边，说深度大概有10到15公分，真的很大哦，在请您行进这里的时候多加留意，小心闪避了。好的，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123。听到这首歌曲来自廖文强的歌声，那就别再做梦吧。

0: 五交流道从31公里开始呢，就会有定点的状况，一路一直要走走停停，过了圆山交流道之后呢，这个车行速度才会慢慢的往上提升。北上呢，目前东湖交流道出口呢，目前也是有排队的情形。高架南下目前呢，这个堤顶西子端入口呢是车多的，往南呢靠近桃园路段，从47公里开始就会有降速的情形，一路到机场系统出口呢，目前都是车多的。北上部分的话呢，目前呢从这个32公里开始呢，一路到这个下塔右路段呢，车辆都是相当大的，主要是受到稍早高架北上24公里这个事故影响，目前事故已经排除了，不过现场呢还有一部故障车还等待脱掉当中，提醒驾驶朋友行进高架路段呢，要请您多发挥耐心的。国道二号目前西向呢，大南交道入口是车多的，往西过的机场系统到大竹路段呢，目前车辆比较大，车行速度呢就是维持在这个40到5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的目前这个安坑到中和路段以及土城到树林路段呢，目前是车多的，尤其安坑到安坑隧道入口车行速度都会降到30到40公里左右。南下宝山交流道出口以及新竹系统出口呢，目前都是有排队的车阵的。北上部分的话呢，目前宝山交流道出口呢依旧就是回都到新竹系统入口了，提醒驾驶朋友从国道三号呢1号转国道三号北上要汇入主线的时候要请特别留意了。往北目前从三鹰一路到土城路段呢，目前是车多的，土城教道出口呢目前是有排队的车阵。往北呢，中和教道目前呢已经回堵了3公里了，新驾驶朋友要下中和出口要请您提早的在从39公里开始就要靠外侧排队行车了。车行从这个中和教道上来一路到中和隧道入口以及安坑教道上来一路到木栅休息站呢，目前车行速度都是不到40公里的。往北呢，木栅交流道上来一路到福德隧道入口车行速度甚至会降到40公里以下，提醒驾驶朋友呢，这个隧道区呢需要打开您大灯，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的。国三甲呢，目前深坑到这个万芳交流道双向都是车多的，往西台北端这个出口呢已经回堵到台北二隧道了，提醒驾驶朋友进了隧道之后呢，车行速度就会有降速的情形，请您要随时注意车行动态，要小心驾驶的。中部地区的话呢，目前呢依旧就是在国道三号北上西滨到香山路段呢，这个车行速度呢都是不到这个20公里的，甚至有些路段都是停下来的状况。目前呢事故现场呢还是在进行这个脱掉作业当中，主要是小货车上这个物品掉落在这个车道上，目前我们脱掉车是在进行吊挂这个货物的作业当中，目前现场是封闭了这个外侧跟这个出口的减速车道，只剩下内侧两个车道可以通行，现场呢还是回堵大概有5公里了。请驾驶朋友如果您赶时间的话，建议您可以从竹南交流道或者西滨交流道就先行改道，避开这个事故用车路段了。南部地区的话呢，目前车多路段主要是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顶级系统入口，这是车多的。国道十号目前西向这个顶级系统出口车辆比较大，往西呢过了这个顶级系统到左营段呢，车行速度也是维持在这40到50公里左右。东向左营段过来往国道一号方向的车行速度就会降到40公里以下了，提醒驾驶朋友从国十双向汇入国道一号北上的时候，大家在汇入的时候记得一定要互相礼让。以上就是目前高速公路的路况，提供给驾驶朋友们参考。高速公路局北区交通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好的，谢谢琼慧，
0: 谢谢您，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1: 是的，目前呢又是星期一，又是这个上班的尖峰时段，真的许多路段目前车流量都非常非常的大哦。再请您在车阵当中呢，再请您多加保持耐心，并还是要与前方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小心驾驶。那我们关心完国道的道路状况之后呢，几个省道上的消息来提醒大家，看到在台64线往西5.4公里进观音山隧道前外线车道有坑洞掉在这边哦，已经通知派员处理了，再请您行经这里的时候多加留意小心了。再来这边是台84线往东23.5公里左右，这边是西庄交流道的路段，路见说有一位民众骑电动脚踏车误闯，非常非常的危险了，请您多加留意小心。 这里补充提醒，是在国道四号往西往清水要下国道一号的匝道口前面，有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那目前说是回报车上的人员都下来在路肩上面了。

非常危险，请路过的车辆呢要多加注意了。那最新消息是在国道三号北上186公里过和美的路段，外线车道有砂石车停放在这边。

耳边的歌曲是来自杨文轩的音乐作品 Tears。 提醒您，在国道一号北上 358.5 公里靠近男子交流道的辅助车道有发生小客车和连接车的追撞事故。那还有这边是台74线往东14公里靠近中清地下道测速照相的下方呢，内路间有一只小猫咪在这边哦。台84线往东23.5公里过西庄交流道路间呢，有民众骑电动脚踏车误闯，已经通知派员处理了，再请您多加留意小心。耳边的歌曲来自 Karen CC 的歌声 If I Had。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热浪侵袭欧洲，德国周日全国最高温飙升到摄氏 41.7 度，连续三天刷新该国最高的气温纪录。周末在极端气候下，有13人戏水溺毙，多地发生森林野火，德国铁路交通及救援系统也面临考验。捷克也在两天内第二次打破高温纪录，布拉格以北的多克萨尼测到摄氏 41.9 度，波兰今天高温也创新高，来到 40.5 度。此外，重创委内瑞拉的强震目前死亡人数增加到1450人，联合国估计约有5万人失踪。两起地震导致至少有189栋建筑物完全倒塌。国发会发布5月景气对策信号，连续第6颗红灯，主因是 AI 应用持续挹注出口，增添投资动能，民间消费也因股市创高持续增加，而领先及同时指标同样都呈现上升趋势，显示国内经济维持稳健。记者吴依妮报道。
2: 国发会发布5月景气对策信号综合判断分数为39分，灯号续成红灯。九项构成项目中，货币总计数 M1B 因放款与投资增加，由绿灯转为黄红灯，增加1分。工业及服务业加班工时、制造业销售量指数，则受去年同期关税拉货潮及其较高影响，分别降为绿灯及黄红灯，各减少1分。其余6项灯号维持不变。国发会经济发展处处长陈美菊说：“
3: 这次景气对策信号灯还是红灯。”就构成上面主要还是因为整个全球的云端服务业者的资本支出还是在持续增加，还有各国在积极部件的主权 AI 这一部分带动整个我们相关产品的一个出口跟投资，那出口啊工业生产还有机器设备跟电机设备的进口以及批发零售跟餐饮还有甚至股价的变动率都还是维持红灯了。
2: 由于去年下半年出口开始大爆发，极其偏高，国发会预计今年下半年经济成长会比上半年有所减缓，导致指标分数微幅下调，灯号可能调回黄红灯，但不代表景气转差，整体经济景气依旧维持正向且稳健成长。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一名妇人准备设定新台币2500万元的海外约定转账，银行行员察觉有异，立即通报台中市第6警分局员警到场协助，联手戳破虚拟货币假投资话术，成功保住巨额积蓄。记者黄俊伟报道。
4: 永福派出所员警詹佩仪、周宇成获报赶到银行，了解核心妇人要将外币账户设定约定转账，金额高达70万欧元，折合约2500万元的新台币。第6警分局秘书室徐大器巡官表示，员警耐心询问资金用途，妇人说明要购买海外进口的日用五金商品，但始终无法提出明确的订货记录、对话内容或正式交易文件。
5: 经进一步查证，该汇款账户疑似从事虚拟货币投资相关，警方当即向其说明了常见的诈骗手法，如假投资、虚拟货币投资等，诈骗集团均会利用相关话术诱骗民众投入大笔资金。在警方与行员的连锁劝说后，妇人这才惊觉有异，

0: 当场打消汇款念头。
1: 第六警分局强调，诈骗手法日新月异，尤其近期常结合虚拟货币、海外投资等名义行骗。民众如果遇到高额投资、陌生账户或标榜稳赚不赔的投资机会，务必提高警觉。金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2: 为了强化优生保健与母婴健康照护，7月1号开始，卫福部大幅调高育龄家庭孕产期的检验补助金额，新生儿公费筛检扩增至22项，首度纳入 SMA 筛检。记者尤若纯报道。
3: 零到十八岁国家一起养，卫福部长石存良表示，政府不只要催生减负担，更希望孩子健康，所以7月1号起将扩大新生儿筛检项目至22项，产前遗传诊断、血液细胞遗传学检验都将加码补助。
4: 遗传咨询把过去那么一个个案补助5000，我们要把它提高到7000。那么我们对于这个血液细胞遗传的检验，那么过去是补助1500，我们这次把它提高到3500。那么更重要的是新生儿的筛检，过去呢补助200块，从7月1号开始，我们全面提升到750元的全面额度，家长呢不需要再额外的负担这个检验。
3: 脊髓性肌肉萎缩症 SMA 是婴儿死亡率最高的遗传疾病之一，多数在2岁前夭折。政府考量国人带婴率还有疾病严重的程度高，所以新生儿公费筛检也首度纳入 SMA 筛检，成为亚洲第一个纳入公费筛检的国家。再搭配健保给付的一剂药价4900万的 SMA 治疗药物，盼能在宝宝出生满48小时筛检，及时在发病初期治疗，避免病况恶化。金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5: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8到34度；中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28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27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27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妈，你这个月满55岁了，如有符合原住民给付请领资格，可以向劳保局提出申请哦。
2: 我知道，可是啊，最近事情多，抽不出时间来处理。
1: 哦，别担心，只要上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点选个人申报及查询，就可以线上申办原住民给付，轻松解决啦。哦，而且劳保局会自申请且符合资格当月起，发给至65岁前一个月止。
2: 这么方便啊？我立刻上劳保局网站申请。
3: 在国内设有户籍的原住民，自年满55岁当月份起，符合请领资格者，可以向劳保局申请原住民给付。除了可以纸本申请外，使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个人申报及查询线上申办，快速又便利。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密闭的车厢内部容易温度过高，就像热浪来袭，让人难以呼吸。如果开车带孩子出门，请千万不要将孩子单独留在车内，来保护孩子的健康和安全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38分，新闻过后继续回来 Jackie 早餐车的节目现场，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 Sola。 几个路况消息再来提醒大家，首先看到这边是在国道一号南下 74.5 公里，过高架杨梅端路间有一条铁条掉在这边。再来同样是国道一号北上358.5 公里，靠近男子交流道辅助车道有发生小客车和连接车的追撞事故，目前正在拖吊当中。还有同样在国道一号北上372.8 公里，过渔港路的入口匝道中线车道呢有一个大坑洞在这边。国道三号北上339公里，善化路段有一辆白色的货车排放黑色的浓烟哦，会影响行车的视线，也同样要请您多加注意。国道一号北上点金系统到南子目前是车多，省道台78线往东36.5公里处古坑路段的路肩呢有机油哦，台64线往西5.4公里进观音山隧道前外线车道有坑洞在这边，已经通知派员处理了，在请您行经这边的时候多加留意小心。那补充在国道一号南下368.5公里，靠近高雄三多路哦，内线车道有小猫咪在这边躺着不动了。国道三号北上45.2公里处过树林的路段，外线车道发生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那先前提到在国道一号北上358.5公里靠近男子交流道辅助车道两辆车的事故，现在是已经接获到排除了，但是后方车流回堵了4公里，再请您多加保持耐心了。那这边是台二线南下151.4公里，这边是有路面散落土块哦，已经通知相关单位派员处理，同样请您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多加注意。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123。耳边这首歌曲是来自 Sam Smith 和泰妍所合作的 I'm not the only one。

0: 钱购物很简单，但是消费问题你敢在？一起来听消费好利哉。
1: 时间来到早上的8:45，来到今天的消费好利哉的单元。那接下来呀、即将进入到这个暑假的出国的旺季哦。那有时候在出国的时候，这种出入境通关的时候呢，总是会大排长龙，要等非常非常的久。这时候如果有这种快速通关啊，或是自动查验通关，可以快速出入境的话呢，会大幅增加这个旅游的体验哦。那究竟这种快速通关跟自动通关是什么呢？那它有哪些要相关的注意事项呢？我们今天连线到的是消基会中区分会的休闲娱乐委员黄振聪教授，来告诉大家。教授早安。
2: 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1: 是，那首先想询问教授啊，关于这种自动通关、有几种类型，可不可以和大家分享呢？
2: 我想很多朋友大家 都知道自动通关、就是我们现在台湾已经有这个用自动通关应该有超过10年了齁，所以很多人大家都有自动通关的经验。那现在不是只有我们回到台湾齁，这个或者我们出国可以自动通关，现在去到其他国家大概有10个国家也让我们可以拿我们的护照可以自动通关了齁。那这些国家齁，它大体上又分成有三种齁。那第一种呢，就是说你不用再做其他处理啊，也不用再去先做注册，你就可以直接用的啊，这是第一种。那第二种呢，是你第一次用的时候啊，可能你还要再做一些处理的啊，这算是第二种。那再来第三种是，你如果自动通关，可能你要付一些钱啊，就三大类。那我讲一下，就是说第一大类齁，就是对我们来讲最方便的，那就是直接拿我们的晶片护照齁就可以自动通关的。那这里面有包括澳洲、纽西兰，然后意大利跟捷克齁，这四个是属于这种类型的。然后再来第二个是必须要去做第一次要做处理的齁，像新加坡齁，那这个是你可能要先线上填一下入境卡。3天前要填，这是新加坡。马来西亚的话是你第一次的时候可能必须要到人工柜台去核定身份才可以的。那再来是韩国那韩国又稍微麻烦一点，你必须要到机场之后要到指定的注册中心去办一下手续才可以那再来是德国是有些机场是可以，那有些机场就是要再确认一下这是四个稍微要做一下处理的国家。
1: 是，
2: 然后再来是有三个是必须要付费的像美国那这个要付1000块100块美金然后这样的话才能自动通关。然后日本的话它还有特定身份，就是说你必须要这个过去一年要入境2次以上的或者你要在特定的公司在服务的然后符合之后你还要缴2200块的日币才可以去走自动通关的。
1: 是。
2: 那再来是英国，那跟日本类似它也是要2年内要到英国有4次这样才符合条件那也是要付费的。就是所以就是这总共11个国家那分3种类别。
1: 是，那如果大家有计划是去这几个国家旅游的话呢，也可以多查询一下相关的资讯哦。那其实接下来想询问的是，有时候会听到有人可能会说啊，你可以这个付钱啊，然后就可以快速通关哦。那这样子是合法的吗？
2: 这个就分两种有一种是合法，有一种就是不合法。那怎样区分合法跟不合法呢？就是如果说在公开资讯上面是有揭露的，那大概就是合法那如果说没有，这公安资讯没有讲，但是你是私下听人家讲的，那大概就是不合法就简单去大概就是分这样的两种
1: 那有没有一些相关的案例可以和大家分享吗？
2: 就是说如果是公开资讯的例子，就是像泰国
1: 是
2: 那泰国的话他就会跟你讲说你是可以这个付费变成 VIP 的 其实这样的做法在台湾的话，我们在台湾机场上也是有这样的 VIP 服务的啊。
3: 是。
2: 那如果说你有付费的话，那么他就会有这个专人来引导你啊，这个 VIP 然后专用的通道啊，那你那就可以一路顺畅过去。那甚至你可以，就是说你还可以有算是高尔夫球车啊，这样的一个做法。
3: 哇，
2: 那一般来讲就是，如果你是步行的话啊，专人带差不多是1000块起跳了啊。那就是到1650左右，这是台币的价格。那为什么这个价格有差别呢？就是说你如果是4个人起跳的话，一起啦啊，那这样可能是1000块。可是你要是一个人的话，那就贵一点啊，所以这价格有差别。同样你可以租高尔夫球车，那这个费用也是2000多块啊，
3: 是
2: 大概是付费的情形。
3: 他、
2: 如果是私下听说的，那就要小心，因为他可能是类似贿赂了。
3: 所以这可能就是一些违法的行为就对了。
2: 对，
3: 是的，好的。那有时候大家可能在这种海关或是要在出入境的时候，会遇到那种有人说，哎，能不能这种帮忙带东西这样子的状况了？那这样子的行为，如果要帮忙带东西，会有哪些风险呢？
2: 这是就是非常危险的啦，
3: 是。
2: 那一般来讲的话，就是说，像比如说我们最常知道就是说，哎，帮忙带东西啊，这些东西有分很多种哦，
3: 是，
2: 好像。这个可能风险最高的类似像毒品但是他一定不会跟你讲说是带毒品，
3: 对，
2: 他可能就跟你讲说啊，这是什么给长辈带的胃药啊，或者是土产啊，或者是婴儿用品，那可是你看的话，当然看来好像是无害，对，看不出来，可是他其实是在里面藏了这些类似毒品的东西，所以这个是一种，这是走私毒品的了哈。再来，另外的话是有的可能会跟你讲说啊，有这个有一些现金超额啊，要你好心帮忙带一下。
3: 是，
2: 那这个就是洗钱
3: 哦，
2: 所以这个也是很危险的。那再来，可能我们台湾的民众可能知道，我们几年前有这个非洲猪瘟嘛哈，对，所以如果说你帮我带一下这个肉干呢、或者帮我带燕窝等等的你看来这样是很家常哈。可是这个其实就是有风险，我们国家可能有管制的啊。那这个如果被你帮人家带被查获的话，这个第一次是20万，在第二次被罚到是100万啊。对，这个风险都在自己的身上了啊。那再来就是说如果免税店啊帮忙带东西的话，其实这也是协助他去逃漏税所以如果被查获，这也都要付钱的。
3: 所以
2: 不是代价。
3: 是，所以基本上如果遇到有人询问能不能帮忙带东西，是一律拒绝是最好的做法，对不对？
2: 看来很无情，但是在这些陌生而且风险很高的地域就真的是必须要这样子做。
3: 是，好的。那最后能不能再请教授提醒大家，关于大家如果可能要出国在机场有没有一些自保的法则，或者是在过海关的时候有哪些要注意的事项呢？
2: 对，那总结我们刚刚讲的地方就是说海关的话是自动通关很便利，
3: 是，
2: 这一份大概就是要充分利用。那就像主持人刚提到的，就是如果你是特定国家，在我们刚刚讲过这些国家里面那你就再去查一下他们的细部规定有时候他要求这个

0: 年龄上的限制啊，比如可能12岁的、14岁的、16岁，这必须要清楚。那再来第二个就是说自己的安全的这种防护了哈，就不要被人家陷害的。
1: 对，
0: 那刚刚提到就是说有人请你帮我们带东西，那真的是很抱歉，一定要跟他讲说不行啊，一定要跟他讲不行。那除了讲这个消极的保守讲不行之外哈，那你还要更积极的，就是说你的行李啊绝对不离手，而且不要离开视线。
1: Okay.
0: 就不要，比如你的行李如果被人家偷塞一个东西，你可能也不知道啊。
1: 嗯。
0: 可是当被查到的时候，你都没有办法去，都没有办法否认是你的。
1: 嗯。
0: 所以这个也要注意。那再更进一步，可能你就不要有这样的这个携带那种可以开口的那这一种行李行李袋。这也要注意哈，而且尽量一定要上锁。
1: 是，就是旁边尽量不要有这种可能可以放东西的袋子，这样子的行李袋或是行李箱这样子。
0: 对，因为在那边就是有，我们都很善良，可是有些人在那边就是专门准备要做坏事的。
1: 是，所以还是
0: 要非常
1: 提高警觉是最好的做法，这样子。
0: 对对对，
1: 是好的。那我们今天非常感谢消基会的黄振聪教授提醒大家关于这个包含快速通关以及这个出国要注意的事项，谢谢教授喽。
0: OK， 好，谢谢，
1: 谢谢大家，拜拜。早上的8:55，再次感谢消基会中区分会的休闲娱乐委员黄振聪教授提醒大家关于这个出国时包含这个快速通关的注意事项，以及在过海关的时候还有出国的时候要如何自保的相关事项，也是请大家出国的时候真的是要提高警觉的，有这个完美的旅程当然是最好的咯。好了，8:56，几个道路上的状况提醒大家，看到在国道3号南下的378公里到379公里之间，中寮隧道的外线车道有护栏的工程，还有同样在国道3号北上381公里到378公里之间。也是中寮隧道内线车道也同样是有护栏的工程正在进行当中。国道1号高架路段西武高架北上22.5公里下塔悠出口前内线车道有猫咪躺在这边不动，请您多加留意了。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123 0800-000-123。耳边的歌曲来自旧一次的歌声，只要你开心。

早上9点钟，不管你今天决定要当个大巨星还是小清新，都要记得用颗幽默大师的心去面对一天的开始。我是比较幽默的屁雅吴贝雅，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你说是

0: 及实况，
1: 安全有保障。
0: 即管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还有南下的杨梅到高架杨梅端，时速2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在顶金系统前的中内线车道，大货车跟休旅车发生事故。北上的头份到新竹系统，桃园到五股，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镇，还有西武高架北上泰山转接道到环北出口，时速10到30公里之间。另外在北上22.5公里下塔悠出口前，内线车道有往生动物。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路段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西滨到香山交流道，受到稍早排除了事故影响，车行速度不到30。另外北上从三鹰开始一路到南深路出口，沿线车多速缓。国道三甲双向的万方到木闸交流道时速30到40公里。国二甲西向大园到尊头车行速度3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另外在西向11.7公里过燕巢路段，中外线车道有石头掉落。省道台日线南下151.4公里，在哥马兰桥路段散落土块，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信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1: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0: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1: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

0: 诈骗讯息困扰了。
1: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2: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大家好，我是郭婷云。吸毒不但花钱，更会破坏健康，甚至是造成家庭的破碎。所以，吃毒的人是世间上戆的人，请你一定要勇敢的拒绝毒品，珍惜你的美好人生。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时间来到早上的9:05，继续回来 Jacky 早餐车的节目现场，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 Sola， 继续带您来关心道路上的状况。看到在国道一号北上363.8公里，靠近顶金系统是发生大货车和小客车的追撞事故，是占用内线和中线和外线车道。再来看到在国道四号往西5公里处，靠近中港系统的外侧路肩有扫街车停在这边，同样请您多加注意。那先前说在国道三号北上过燕巢交流道，外线车道和加速车道这边有零散的轮胎皮掉在这边的情形，目前是回报已经接获到排除了。国道三号北上的45.2公里过树林路段的外线车道，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现在也已经接获到排除。好的，任何路况消息请您告诉我们，电话是0800-000-123 0800-000-123。尽管感谢您的热心帮忙，下一首歌曲呢，听到的是 Lenny 的歌声 13。

0: White Lady 的音乐作品 13 9:10，接下来即将要进入到今天的与内政有约的单元。那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最近很严重的这个毒驾的问题哦。那一起来听到今天的内容吧。
1: 从反毒行动到防灾准备，
2: 从强化社会韧性到守护每一个家庭，
1: 我们与您一起关心，一起行动，
2: 让安全成为日常，让家园更加稳固。
1: 欢迎收听
3: 与内政有约，守护家园。

0: 欢迎收听与内政有约守护家园，我是 Amy。 在上一集的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聊到了关于毒价如何防治的议题哦。因为呢，其实近期在社会当中，很多人都关注所谓的丧尸烟弹啊，它呢是指含有伊托咪酯这个毒品的电子烟弹，使用者呢它会产生激越症，表现出像丧尸一样的行为，而且呢因为使用者他没有办法去控制自己的行为，如果说在道路上面行驶车辆的时候同时施用这样子的一个丧尸烟弹，就很有可能造成他没有办法去控制自己的方向盘，进而引发意外。那么在上一节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侦查第三大队副大队长，兼任毒品查缉中心执行秘书郑伟豪执秘。今天我们持续来跟他聊聊到底我们要怎么样来防堵毒价的发生。其实我们知道说呢，我们在国内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警察同仁，不同的单位，大家通力合作，就是要来防堵这样的事情发生哦。那么，关于我们今天讲到这个毒价的议题啊，很多人会想说，那到底这个刑度它是怎么样去判的？因为根据统计指出，台湾不能安全驾驶案多是被判处6个月以下的有期徒刑，可以1颗罚金。而且呢，之前在彰化有一件毒驾的自撞案，法官又裁定无保请回。对于很多的民众来讲，他可能会觉得有很多的疑惑，想要知道是为什么这样判。面对这样的落差，您又是怎么样去看待的呢？
1: 好，那其实毒驾哦，他这个行为啊，原来他是定3年以下有期徒刑，那3年以下的楼地板就是2个月以上。那我们都知道一个很重要的界限是6个月以下，这是1颗罚金的要件。
0: 对、哦、
1: 那我们又发现说目前包括法律法官的见解呢，他似乎是将毒酒驾、是并同一个犯罪的类型来看待了、所以为什么会判这个刑度，比如说3个月或4个月，基本上跟酒驾是一模一样、那近期啊，因为这个毒驾案件的倍增，那我们也发现说这个毒驾的伤害啊不亚于酒驾，甚至更多于酒驾。
0: 没错，
1: 所以近期啊，大家法理

是看到在国道五号南下头城到苏澳的路段，外线车道正在进行移动清扫作业。再来，国道四号往西五公里处靠近中港系统的外侧路间，扫街车停放在这里的情形，目前是还没有接获到排除的消息的。而先前提到，在国道一号北上363公里点睛系统路段发生下货车和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现在是已经接获到排除了。还有在国道三号北上111公里处香山前的自撞车的事故，现在也已经接获到排除。台64线往东5.4公里观音山隧道前的路间有灭火器掉在这边哦，在请您行经这里的时候多加留意小心。这些路况消息0800-0000123。

这首歌是由张震岳所演唱的《搬家》。提醒您，在国道五号南下头城入口的外侧车道有施工，台一线南下274.9公里这边水上路段地面。

有写字哦，已经通知处理了。然后再来，接下来看到台九线这边159.4公里大清水明隧道，以及162.8公里处的惠德隧道南端口这边，都是在进行工程。那采这个大清水明隧道这边呢，是采单线双向的机动管制。那惠德隧道的南端这边也是同样是进行单线双向的机动管制，管制时间都是要到下午，再请您多加注意喽。

9:26，下一首歌曲听到的是林夕子和龚彦勋组合唱，龚彦勋组合唱这首歌曲《Lo-Fi High-Fi》。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日本在世界杯挺进32强，不过淘汰赛首战就将遇上五冠王巴西。虽然日本去年曾在友谊赛击败对手，但总教练森保一表示，巴西会有血池的强烈动机，团结一心是全队晋级的动力。另外，尤斯塔基奥今天

0: 在伤停补时阶段攻入制胜球，帮助加拿大在世界杯淘汰赛首战以1-0击败南非，使这个共同主办国首次晋级16强。此外，原本被看好能够晋级32强的韩国队，在世界杯小组赛遭到淘汰，连总统李在明都予以公开批评。韩国国家足球队总教练洪明甫今天宣布辞职。暑假到来，有高达96%的大学生计划在暑期打工，平均目标想赚进超过6万元，计划参加暑期实习的人数也破50%，平均期盼获得17034元的实习津贴。记者朱瑞森报道。
1: 求职网调查显示，男大生心目中的暑期梦幻打工前三名依序为 YouTuber、 粉专小编以及外送员，相较之下，女学生则依序为粉专小编、网拍笔记与展场 SGPG。 至于大学生的梦幻暑期打工企业，前三名依序为诚品书店、无印良品以及星巴克，最向往的实习单位则是台积电、辉达与长荣集团。求职网发言人杨宗斌说，
2: 目前内需厂商、小型店家、摊商大多处于缺工状态，在迈入暑假前夕，资方早已陆续释出不少职缺，预估学生打工机会也有望大增。还有企业寻求数位转型，像是征求网络小编、拍片或直播人员，皆给予网络 Z 世代更宽广的兼差空间。
1: 杨宗斌强调，攻读除了赚钱外，学习社会经验也很重要，不要只想着找到钱多事少不劳而获的工作，务必要提防打工陷阱，注意上工时的安全，雇主则需要提供职前训练，负担保险，避免职灾发生。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高雄一名妇人误信爱情诈骗，前往当铺借款，因为网络上认识的老公跟她说办理移民需要资金，业者一听马上通知警方共同劝阻，及时保住她的170万元。记者徐俊秀报道。
3: 高雄市三民区九如一路上某当铺业者通知警方，怀疑有位前来借款的妇人遇到诈骗，辖区员警迅速到场了解。58岁郭姓妇人是透过抖音平台结识一名男子，双方互加好友后持续密切联系，很快就互称老公老婆。高雄市警局302分局民族所副所长李博威说，
4: 对方以甜言蜜语博取信任，甚至以老公老婆互称建立情感依附，待郭妇逐渐深陷情感后，该名男子遂以办理移民需要资金为由，要求其借款新台币170万元。郭妇因手头资金不足，遂前往当铺办理借款，所幸当铺业者察觉异常，机警通报警方到场协助。
3: 员警检视双方对话内容后，研判为典型的假交友真诈财爱情诈骗手法，耐心解说相关诈骗模式，并协助封锁对方通讯账号。郭姓妇人总算醒悟，惊觉陷入诈骗陷阱，差点就背负了170万元借款。对于员警及当铺业者及时拦阻，让他免受重大财损，表达由衷感谢。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2026信宜国际儿童动画放映会精选4部来自法国、俄罗斯及爱沙尼亚的得奖作品，7到8月将陪伴孩子从故事中认识自我情绪，找到面对挑战的勇气。记者维尼报道。
5: 第18届信宜儿童动画奖以勇敢做自己为主题，在这个夏天精选4部兼具艺术性与教育意涵的国际得奖作品，从不同面向诠释成长所需的力量。他们分别是来自爱沙尼亚的《袜子去哪儿》、法国的《没有斑纹的小老虎》，以及2部来自俄罗斯的《梦想飞行的小船》及《小电车出发吧》。信宜基金会推广主任陈妍希说，
6: 现在的孩子接触影像的方式和过去很不一样， AI 和短影音发展得非常快速，要如何培养孩子的观察力、思考力以及感受故事和理解自己的能力，是非常多家长和老师都非常非常关心的。因此呢，今年暑假我们特别以勇敢做自己作为主题，挑选了4部国际得奖动画，希望透过这些精彩的故事陪伴孩子认识自己，学习欣赏自己的独特。
5: 放映会将在7月11号从台中场出发，陆续前往台北、高雄及桃园场巡回，映后还有专业讲师带领讨论，适合3到12岁儿童参与，建立观察、思辨与倾听不同观点的能力。警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

短暂雷阵雨28到34度，中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28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27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27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Hello， 大家好，我是姚冠宇。泄了气的爱前进的慢，而泄了气的轮胎该怎么办呢？别说好吧，就这样。让我告诉你，如果车子在国道抛锚，可以拨打1968专线寻求脱掉救援服务。平常也要定期让爱车进场保养，开车出门才会比较放心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愉快。

0: 假如开车时心情就像一片空白，想要一些陪伴，这时候别怀疑，就让警广走进你心里。在安全的情况下，可以用手机打开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除了能了解最新路况，还有音乐陪你放松，随时带给你温暖，填满爱到宇宙爆开。大家好，我们是
1: 温蒂漫步。

9:39，新闻过后继续回来 Jackie 早餐车的节目现场，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 Sola。 节目的最后30分钟提醒您，在国道一号南下3.2公里到3.3公里之间过八堵的路段，外线车道有小动物在这边不动，台74线往东13公里北屯一路段内线车道有一只猫咪被撞到，非常危险，同样请您注意。而在国道5号南下头城入口外侧车道这边正在进行施工，那接下来关心到高速公路1968路网图，看到这边哇，有个非常非常拥塞的路段，是在国道1号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三重的路段，目前车速是不到20公里的走走停停的情形，再请您多加保持耐心。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123，0800-000-123。

来自 Vess and Hazy 的这首歌曲《没有一首歌》。我们来关心高速公路1968路网图，车多路段哦。首先看到北部地区国道一号北上，从新竹系统到新竹，目前是车多。还有呢，同样在国道一号北上这边，从泰山转接到一路到台北哦，也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再来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从桃园一路南下到中立转接二这边，也都是车多，车速落在40公里左右。而看到在国道一号高架路段哦，这边从泰山转接到走到五股转接道，在一路到三重这边也同样是车多，车速是不到30公里的。那还有同样在国道一号高架路段这边，从孝前路到杨梅端，国道一号高架南下，从孝前路到杨梅端，目前车速不到30公里。接下来关心到的是国道三号北上，从土城到中和，车速不到40公里。同样在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路段，目前也是车流的瓶颈点，都要请您多加保持耐心。以及在国道三号北上，从木栅到南深路也同样是车子比较多一些。接下来关心到中部地区，大致上都是顺畅好通行的，只有这边是国道一号北上哦，头屋到头份的

路段车子稍微比较多一些。再来关心到南部地区这边，看到首先是在国道八号，国道八号往东新吉到台南系统目前是车多，同样在国道八号往西这边则是新市到台南系统这边也同样是车多的情形。再来是再看到是国道十号左营段到点睛系统双向都是车多拥塞。省道台八十四线往西，在七公里处下营系统路段疑似有小动物在这边不动。台八十八线往西零公里到十公里之间，五甲系统到大发路段外线车道和外路间目前正在进行移动性的施工。国道一号南下3.2公里到3.3公里之间，过八堵的路段外线车道有动物在这边，目前是还没有接获到排除的消息。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1123。

Thomas and Gold 来自 Elmi 和藤井风所合作的这首歌曲。提醒您，在国道四号往东中港系统的内线车道有扫街车在这边，国道三号南下175公里沙路前的外路间有工程车停放在这边，国道六号往东32公里往埔里，在埔里前呢外线车道有一只受伤的猫咪在这边哦，请您行经这里的时候多加注意了。再来关心到台84线往西7公里处下营系统交流道的路段，疑似有动物在这边不动。台88线往西0公里到10公里之间，五甲系统到大发路段

来自守夜人的这首歌曲《离线时区进化版》。提醒您哦，有事故发生是在国道一号北上45.7公里林口 B 前的外侧两线车道发生三辆自小客车和一辆小货车，总共四辆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北上218公里草屯前内线车道有一个水桶大小的车子前挡掉在这边。国道五号南下5.6公里到6公里之间过石碇的外路间有一辆大客车车道，这边目前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好啦，早上的9:55，今天差不多也在空中陪伴大家到这边。那今天呢，也是走了我在金广服务的最后一天。那感谢你收听今天的 Jackie 早餐车的节目。最后一首歌曲听到的是来自日本的歌手 Milly 的歌声，这首歌曲叫做 The Story of Us。那我们之后好像不会再见了。那也祝福你有个美好的一天。

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世界就像一面镜子，当你开心的时候就跳舞，就算是内心恐惧了，也要牵着手一起跳舞。这时候你会发现，跟 Vlog 发来哇，多美妙啊！世界也和你一起跳着舞，迎接快乐哦。大家好，我是亚维莫瑞，亚外毛林，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极狂，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狂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45.7公里，在林口比较道前外侧两线车道三台小客车跟小货车发生事故，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镇，还有西武高架北上泰山转接道到西武高架北上的环北出口沿线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218公里，在草屯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掉落物，北上的土城到中和路段沿线车多速缓，国道八号东向新吉到台南系统，西向的新市到台南系统，还有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84线西向7公里，在下营系统路段有往生动物，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信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1: 你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2: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警广台中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1: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2: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1: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室朱小姐等你哦。
3: 不管你是这样笑，还是那样笑，美好的早晨让艾咪陪伴你，用好心情、好音乐度过好时光。

早咋 ？Good morning， 现在时间是早上的10:06，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点小咪咪，我是熊盖高子耶 ，Amy。

今天的六月二十九号，六月二十九号，星期一，今天的热，非常的炎热哈。终于雨停了，对不对？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整体天气状况。好，今天台湾附近水汽仍然稍多，环境是偏南风，迎风面台东地区跟恒春半岛不定时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在中午之前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西半部地区跟宜兰花莲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在西半部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午后要请留意天气变化，建议您携带雨具备用。由于前几天呢、都在下雨哈，这个土壤的含水量比较多，建议您呢暂时避免前往山区活动，以免发生危险。气温方面，今天各地高温31到34度，感受上偏热，尤其是彰化到屏东内陆地区有局部35到36度高温发生的几率。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可能达到过量等级哦，务必要做好防晒，并且多多补充水分。离岛天气，澎湖多云26到31度。金门多云时阴，26到31度；马祖多云，25到31度。

好，关心完天气，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首先呢，是国道一号北上 363.4 靠近顶金系统中线车道有小客车、货柜车跟垃圾车事故，造成目前北上九如到顶金系统车多不好走。国一北上 45.7 林口 B 前外侧两线三部小客车跟一台小货车的事故。再来是国三南下175公里沙路前的外侧路间有工程车停放。还有国道三号北上218公里草屯前内线车道水桶大小的车子前挡掉落，请小心。国道五号南下的5.6到6公里过时定的大客车车道说是施工封闭。还有台84的西向7公里下营系统路段疑似是有动物不动。台88西向过大寮到五甲系统接国一北上，目前车多不好走。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来拨打电话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23。来听到今天的第一首歌曲，当然呢是要来跟大家分享哈，刚落幕的金曲奖。今年金曲奖呢真的是非常的精彩，而且很多人都说啊，阿令主持呢带来了好多的惊喜跟效果，真的非常的可爱哦。我们来听到今天的第一首歌曲，这是有两位今年的金曲奖得主，一位呢是今年的台语歌后，他是 Pia 吴贝雅，另外一位则是今年的最佳原住民语歌手奖得主苏命舒米恩。来听到他们两位一起合作的歌曲，叫做 Call Me Suming。

0: 生活新鲜事。
1: 十点十五分，来到今天的生活新鲜事单元。告诉你汽柴油的价格，从今天的凌晨一点起，汽柴油的每公升批售价格分别调降新台币一元跟0.8元，这是连续第二周调降哦。那么参考零售价分别是925千汽油每公升30.4元，955加5千汽油31.9元，985千汽油33.9元，超级柴油29.3元。有需要加加油的朋友们，再来参考一下这个价格喽。继续来看到的是国道一号北上45.7，林口 B 前的外侧两线车道，三部小客车跟一台小货车事故。国道一号北上在152公里，三义前爬坡车道跟路间大客车，大货车跟连结车事故，目前处理当中。还有在国道一号的北上363.4，靠近顶金系统中线车道有小客车、货柜车跟垃圾车的事故，目前北上九如到顶金系统车多不好走。再来施工路段，国道五号南下5.6到6公里过石碇，在大客车车道这边施工封闭。排除讯息，在国道一号北上364.1过九如往顶金系统内线车道，本来说有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排除了。唯一南下3.2到3.3公里过了八堵路段外线车道有动五不动。

大家在上个周末，也就是周六的时候，不晓得有没有看金曲奖哦？我是没有到现场去看，因为我在家里面呢很忙碌。我在做什么呢？我在做衣服。大家知道我之前买了一台裁缝机，然后呢，先前大概一个月前吧，也有自己做一件衣服哦。但那时候就是完全不会用裁缝机的状态，所以就是拼拼凑凑的，拼出了一件小背心这样子。然后这一次呢，我已经稍微比较会用裁缝机一点点，好，所以这一次呢也是用裁缝机做了一件衣服。但是在做的过程当中呢，这一次我是盲做，就是完全没有看任何的教学影片，然后也没有去想什么版型尺寸啊什么的，我这次就是凭感觉做。我后来发觉我凭感觉做出来的东西都比较满意耶，因为我之前也是用凭感觉，然后用钩针勾出了一件背心，那件我也蛮喜欢的。然后这次呢，也是凭感觉觉得说，这个角度应该可以吧，就是完全很随性做出来呢，我自己也蛮喜欢。可是我不晓得大家会不会这样子，就是面对一个你很喜欢的东西，你可能会不断的修改它。因为我好不容易在昨天晚上11点多的时候终于做完了，穿上身的时候又觉得说，这里好像可以调整一下，那里好像可以再修改一下，然后一调整下去又是半小时一小时的，所以其实蛮累人的，但做出来的成果呢，我非常的满意。而且我是属于那种一旦开始做之后，我没有办法说可能做个一个小时我就结束，我要做到一个阶段。比如说我礼拜六的时候，我做到凌晨2点，我本来是想要通宵把它做完的，但后来觉得实在是太累了，然后呢隔天也是想说好，我要一口气把它做完。因为我觉得一旦停下来，你之后想要再开始其实是有点难的。像我手上呢有很多的那种做到一半的手作作品，不管是串珠啊、钩针啊、缝纫啊，很多都是做到一半的那一种。因为如果说我觉得没有一次把它做完的话，我可能就会把它放在那边很久，不晓得什么时候才会再次的动它。所以我如果可以的话，都尽量一次做完，虽然会非常非常的累。接下来听到的这一位也是今年的金曲奖得主，他是黄雨涵。今年的金曲奖呢，他获得了最佳客语专辑奖。在舞台上面，他也用非常多的语言来跟那些所有跟他合作过的人好来一一的道谢。我们要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呢，是收录在他的《矮》专辑当中，跟张武的合作。张武呢也曾经在2024跟2022年的时候呢，都曾经有入围金曲奖哦。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叫做《Why》。

咱就是使着注定孤单，不过咱要是一直冤家佚佗，已经几落摆想要结束一切，那是讲过一暝全部又搁重来，安尼拖到今麦，这种习惯，这种变态，开去凊彩，我嘛是袂当阻止。

Why 来自黄雨涵还有张武的合作，时间来到了10:25，半点我们准备来进新闻。新闻前呢，要听到的真一位夺下了今年的金曲奖最佳新人奖，他是陈贤进。他这一次在金曲奖的表现呢，其实也引起很多人的讨论哦。首先是我那时候看到他走红毯那一套黑色的西装太好看了吧，那时候真的是忍不住叫出来，觉得说也太有魅力了吧。不过呢，他在上台表演的时候换回他自己的服装哦，因为我觉得那是对他来讲最舒服最自在的一个感觉。看他在舞台上表演呢，你会觉得哇，他真的很 enjoy 在他的世界，他还有音乐的世界当中，让大家呢都可以感受到他的音乐的魔力。来听到这首歌曲叫做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 谁想要 sad， 后面还有一个表情符号哦。提醒你，在台七四的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目前车多不好走，台八八东向大寮出口以及大发出口车多

排队。再来是国道一号北上 363.4 靠近顶金系统的中线车道，先前有小客车、货柜车跟垃圾车的事故，目前正在拖吊处理当中。车多路段还有台七四，好，这边呢刚刚有提醒到哈，国一北上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是车多。国道一号北上152公里三义前有大货车跟连接车的事故，在爬坡车道跟路肩。那么国三北上218公里草屯前内线车道，一个水桶大小的车子前挡掉落，也请您小心避开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半点准备进新闻。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许多民众出国旅游或参加演唱会，喜欢拿着机票或门票打卡，发布在社群平台，却有可能被黄牛盯上。数发布提醒，票券条码含有重要个资，拍照时请务必要完全遮蔽，以免遭到窃取。记者吴依妮报道。
2: 数发部资安署综合规划组组长李东仪表示，机票上的条码隐藏了旅客的定位代号、完整姓名拼音、航班行程、座位号码等资讯，有心人士窃取后可能会恶意跟踪骚扰，或直接登入航空公司网站篡改行程。而演唱会门票条码更能够被复制转售，有机会导致原买家失去入场资格，甚至涉入黄牛票案件。
3: QR Code 是所谓的二维条码，那里面因为它多了一个次方，所以它资料会更完整。

0: 更多更丰富哈，它的设计因为是一个便利性，它有可能让你在拍的时候有歪斜反光或者远近距离大小不一的状况。我们可以说它是一个不死之身，其实就是说它的容错能力很强，所以部分性的遮蔽破坏其实没有办法达成效果。
1: 资安署提醒，不论是利用相片编辑软体的色块、马赛克或荧光笔涂改条码，都还是可能被破解还原，因此尽量不要上网或视讯分享票券照片，必要时切记使用实体物品完全遮蔽，而使用完毕的票券也建议彻底撕毁再丢垃圾桶，以免各自外流。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诈骗集团利用社群平台散布假的致富讯息，宣称掌握彩券的内线爆牌，诱使民众购买发彩套餐。台中一名妇人准备汇款新台币5000元试水温，幸好邮局行员机警与员警共同劝阻，成功保住妇人积蓄。记者陈怡玲报道。
3: 台中一名69岁妇人浏览脸书时，误信致富讯息，内容声称掌握彩券开奖号码的内线爆牌，并推出专为投资新手设计的入门套餐。妇人信以为真，随即私讯联系，并在对方的鼓吹下前往邮局准备汇款。
4: 那他简讯就是有写539跟什么报尾数。然后觉得很奇怪，然后阿姨说没关系啊，5000块而已。
3: 乌日警分局追分派出所警员刘许明、陈宏敏到场劝说，成功阻止妇人受骗。
5: 只收一点点，
6: 不是大姐，我跟你讲哈、啊，我们先不管你到底金额是多少，但是我跟你讲哈，他如果真的算得准的话，他要跟你讲干什么？他只要自己钱丢进去赚，自己赚就好，他为什么要跟你分享？我也搞不懂。
7: 对啊，教学书
3: 哦。乌日警分局提醒民众防诈三不原则：不加入来路不明的赖群组或社团，不点击陌生网址，不轻易提供个资或汇款，避免落入诈骗陷阱。警广记者陈怡玲台中报道。
2: 不少民众误以为施打瘦瘦针后就可以快速瘦身，新竹市卫生局提醒务必牢记安全用药三原则：要医师诊断，要药师调剂，以及不要私下网购。记者张雨云报道。
8: 就是卫生局提醒，瘦瘦针属于处方用药，并非所有人都适用，需经医生的专业评估之后才可以使用，请民众千万不要轻信网络广告、社群平台或不明代购资讯，以免购买到伪药、禁药或来源不明的产品。就是卫生局王慧平科长说，
9: 民众若有体重控制或减重用药需求，应该透过正规医疗管道寻求协助，由医师及药师提供专业评估与用药指导。卫生局已配合卫生福利部启动相关专业稽查，自114年起，瘦瘦针已纳入必须追踪追溯管理的药品，相关药品流向均需登录，并且透过资料的勾稽与实地稽查，防堵不法流通与违规贩售情形。
8: 民众应把握安全用药三原则，相关用药安全资讯可以到卫生福利部食品药物管理署网站用药安全宣导专区查询。金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黄恩宏说明天气状况。恩宏早安。
10: 好，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今天台湾附近水汽还是比较多，环境吹偏南风，在迎风面台东地区及恒春半岛不定时是有短暂阵雨出现，不过对其他地方都是为多云到晴，感受是高温偏热。那午后会有对流发展哦，台南以北、宜兰花莲地区及各山区是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是台南以北地区雨势还是较明显，可能会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哦。所以下午外出呢，还是要留意天气的变化，并记得携带雨具备用。那由于连日降雨，土壤含水量高，那请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活动。再来气温方面，各地是高温略微回升，普遍来到32至34度，特别是彰化至屏东的内陆地区，可能会35、36度左右。白天外出还是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了。而未来一周，天气都很类似。随着高压的西升增强，水汽是逐日的减少，气温也上升，那慢慢会转成夏日的天气形态。那午后雷阵雨的范围也是逐渐的在缩小了，所以未来一周要特别留意是高温的影响哦。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恩宏。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欧巴和欧尼。当你开车出门旅行，别忘了让警广与你同行。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广最新路况，找到想去的方向。大家好，我是坏特。

0: 被爱灌溉长大是一件幸福的事，在自己的能力所及，别吝啬把爱分享出去，创造更多的幸福。
1: 如果在日常生活周遭看见走失儿童，一定要发挥爱心，带他到附近的警察机关寻求专业协助哦。大家好，
0: 我们是好乐团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1:39，欢迎你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好的，我们来关心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

来看到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北上249公里过了大林路段，中线车道有事故。那250到248公里内线车道还在施工，只剩下外线车道可以走。国道三号南下是3.9，在南港前内线车道轮胎皮掉落。另外，台八四西向7公里下营系统路段疑似是有动物不动，目前已经通知处理。台八八东向五甲系统路间有故障车停放，那么目前呢，这个故障车还在等候处理当中。国道二号西向大竹出口外侧三线车道说有5-6台车的事故哈，那目前呢也是在处理，车速不到20公里。先前在国道一号北上365公里靠近顶金系统内线车道有机车误闯，还有国一高架北上27.5环北出口前内线车道，这里有动物不动。

继续呢，要来听到的这一团，他们是 Big Bang， 也是即将在今年下半年哦，要来台演出。来听到他们的经典作品《We Like to Party》。歌曲过后，进入今天的生活法律。如果你有任何法律相关问题，也欢迎你拨打02-2388-663302-2388-6633。如果呢，你有路况消息要回报的话，可以拨打0800-0001233。

0: 法律常识 so easy， 专业律师告诉你。欢迎收听生活法律。
1: 10:45，来到今天的生活法律单元，我们要先来提醒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哦。目前在国道三号南下326到328公里过柳营路段内侧跟中线有伸缩缝工程，国道三号南下378到379公里要进中寮隧道前外线车道护栏工程作业。台八八西向在万丹一上来加速车道的地方有小客车停放，目前人员下车没有警告标示。好，我们今天的生活法律单元邀请到的是通律法律事务所的杨永成律师。律师早安。

0: 大家早安，我是通力法律事务所杨永成律师。
1: 是杨律师，今天有什么法律常识要跟大家分享呢？
0: 今天我们借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法院被传去法院作证的一些规范跟实务的经验。
1: 是。
0: 那我们知道说会跑法院的大部分都是原告嘛，或是就所谓的告诉人或是被害人。
1: 对。
0: 那另外一个类型就是被告。
1: 被告。
0: 那坦白讲，不管是原告、被告，在面临到诉讼的时候，都会有一个心理上都会有一个很大的压力存在啊。
1: 对。
0: 那尤其是做被告的，一般来讲大概就会前好几天都会睡不着。
1: 是。
0: 那甚至说从收到传票开始就
1: 寝食难安。
0: 对，就是会蛮煎熬的。
1: 对。
0: 那另外一种类型的人就是证人了。
1: 证人
0: 虽然他不是原告也不是被告，但是他被法院传去当证人。那我遇到过好几个当事人，他是被传唤当证人，但是他心理压力还蛮大的。
1: 哦，
0: 也就是他收到传票以后，他这个很正常啦，因为法院的这个地方大家都不是一个很喜欢的地方。
1: 是。
0: 那坦白讲，他确实会造成当事人的心理压力，所以我们就说今天要借这个机会跟大家讲证人这样一个角色。那如果没有被传唤过的，我们就会当作非常稀松平常嘛，反正去问什么就讲什么嘛。
1: 对，
0: 那就是真的很简单，但是事实上他还是会产生心理上蛮大压力的。都会影响到正常的一个生活状况，都会有影响，只是有的人抗压性高，有人抗压性低，影响呈现的层面是不一样的。
1: 没错。
0: 那证人是为什么会被传？也就是说他可能是对送真的事实的这个案件的事实部分，他有亲眼看到或是亲耳听到。因为证人去作证，他作证的范围就是以他所知道的，那所亲眼看到的或是所听到的。
1: 对。
0: 而不是用预测的。他也不是去发表个人的意见的。
1: 对。
0: 因为证人的用的目的就是看他看到什么听到什么。至于证人自己的意见在法律上是不在参考的范围里面。
1: 是。
0: 那我们就会看说证人有时候就是原告传的。原告这边的传的，那原告这边当然是包含原告的律师。
1: 对。
0: 那有些是被告传的，被告包含被告的律师传唤。那因为都是一般来讲，我们就称他如果会比如说由原告传，由被告主动申请传，那我们原则上就会认为说这个证人是申请传唤的人有利的证人啊。所以就是我们称他为友善证人。
1: 友善证人。
0: 对，就是说原告传那可能是对原告他
1: 有利的，
0: 他出来作证内容是对原告是有利的。
1: 嗯，
0: 好，所以我们在证人在报到的时候，就是说证人出的当拿法院那张传票去报到，也要带身份证去。
1: 是。
0: 但是印章可以不用带。
1: 嗯哼。
0: 因为法院不会叫证人在证词上或是诉状上盖章啊，所以印章可以不用带。
1: 嗯。
0: 那一般来讲法官在开庭的时候法官也好检察官也好都会先询问证人跟原告被告有没有什么亲属关系啊，或是有没有雇佣关系。
1: 是要利益回避嘛。
0: 对，就是说有些如果你跟双方某一方有亲属关系到达一定的等级的时候，它有一个等级是可以回避，就是要回避的。或者是可以不用拒绝的。
1: 是。
0: 譬如说是有雇佣关系，这个也是可以回避的。
1: 对。
0: 那或者像有些会计师律师也会被传去当证人。
1: 嗯哼。
0: 那这时候因为法律上规范专业人员如果就他的工作范围必须要保密义务的时候，他也可以拒绝作证的。我们要讲的是这几个是他都是可以回避的。要有法律上原因。
1: 是。
0: 那我们像我曾经接过一件事，当事人被公司的董事长被传去作证。
1: 对。
0: 但是原被告是他的女儿跟他的女婿。
1: 嗯。
0: 所以

0: 他就来请教我们说，哎，他去讲不管讲什么都是得罪一方嘛，
1: 是、
0: 啊、所以他就认为怎么要怎么办。然后后来我们根据啊他的叙述知道说，他跟他女儿是一亲等血亲，
1: 嗯，
0: 哦、啊，那跟他的
1: 女婿
0: 也是一亲等的姻亲嘛，
1: 嗯 哼，
0: 所以在法律上他是可以申请拒绝作证的。
1: 那所以不是说法律禁止他作证，他如果要作证还是可以的嘛、
0: 哎、对对对，他要作证也可以的话、
1: 哦、是、
0: 哎、啊，但是当时因为他希望不要去作证
1: 是
0: 所以啊必须要有法定上原因、哦、这是第一个、
1: 嗯、对。
0: 那再来是在作证的过程里面，如果法官也好检察官也好讯问了解之后发现当事人就证人并没有拒绝作证或者是回避的事由的时候，这时候正常检察官也好法官也好会要求证人要签证人作证的结书啊、
1: 嗯、
0: 就结束的结
1: 是
0: 文书的书
1: 结书、
0: 啊、有一个结书、
1: 嗯、
0: 那这个结书的过程里面他就是会请证人要针对结书内容一个字一个字练出来、
1: 哦、
0: 因为法庭在开庭也好侦查庭在开庭是有录音的，
1: 对、
0: 哦，那这个结书练完之后他会要求他签名、
1: 嗯、
0: 那我们就称他为拒绝，就是文具的拒、嗯、啊结束的结
1: 拒、啊、
0: 就叫证人拒绝、
1: 嗯、
0: 那这个法律上的效果是什么呢？今天这个一个证人啊去作证，如果他在法庭上胡说八道，
1: 嗯，
0: 哦、啊、就胡说八道，明知道有但是回答没有，或者明知道不是再故意回答是，
1: 对，
0: 或者明显的是一个不正确的一个作证，故意的啦、哦、
1: 嗯，
0: 那不正常我们会认为说他就犯了伪证罪嘛，
1: 嗯，
0: 那伪证罪其实伪证罪是有七年以下的重罪，
1: 哇很重 哦，
0: 所以还蛮重的，
1: 对
0: 啊。那这个时候但是如果法院或是不管是法官还是检察官忘了叫他拒绝，
1: 嗯、
0: 哦、这时候即使后来事后发现他事实上是在作证说谎啊，因为他没有签没有朗读也没有签这个窃结书，
1: 对，
0: 那原则上就不会构成伪证罪的要件、
1: 哦、是、
0: 哦、那我们所以我们可以从这边可以大家可以了解说伪证罪的成立要件就是要证人要在要有拒绝或是朗读结文这样子一个行为，如果没有的话很多的案件都是后来就是因为检察官太忙或法官太忙落实掉这一个部分的、
1: 嗯、
0: 因为有时候案件太忙就是落掉了，
1: 对，
0: 那落掉的时候最后回来追溯这个证人做假证的时候做伪证的时候结果发现他缺乏这个法律上的要件、
1: 啊、
0: 所以伪证罪就不会成立，
1: 是。
0: 好，那作证的部分原则上我们刚才有讲就是说原则上就是问什么答什么就好，
1: 对、
0: 不用去添加自己的情感或是、
1: 嗯、
0: 添加自己的主观的意见，
1: 是，
0: 因为那个不是法律上会参酌的一个要点。
1: 嗯，
0: 那有的法官或是检察官会让证人发挥，好、他虽然已经叙述到不是法官问的范围，或是不是要询问的主见内容，那因为有些证人他东讲西讲，那可以提供法院一些信息去对案件的真实性或是真正的事实可以拼凑起来。
1: 对，
0: 所以我们也发现说其实有好多的检察官跟法官在开庭的时候证人在他发挥他的自己的看法或者是他所没有被问到的事实的时候法院是会让他讲的。
1: 哦，
0: 所以我从这边各位可以了解在作证的时候如果证人发言偏体的时候离体的时候不一定马上会受到遏制啦，
1: 嗯，
0: 哦、就不一定马上会被禁止，所以这个是一般的时候，他就是让他去发挥，当然也有会被禁止的，就是说他可能已经离题太离谱了，或者时间拖太久了。
1: 对，
0: 那在证人在被问谁可以问证人呢？在法庭上原则上，法院会定一个主责问人啊，反责问人，
1: 嗯，
0: 那所以。谁传唤谁先问呢、
1: oh.
0: 所以如果是被告先传唤的被告律师传唤那原则上法官就会由被告先来诘问这个证人
1: 是
0: 那问完以后对方是可以针对提问的范围 再去做反诘问，就是再会做转诘问。那

0: 有时候这款诘问不一定是原告本人，有可能是检察官啊。在刑案的话就是检察官，在民事案件的话当然就是双方本人，或者是他双方的代理人，就是律师。那两边都问完以后，法官也会再问证人。
1: 对，
0: 所以证人去的时候会不是说啊，我只要应付法官就好，那你有可能会面临到原告的律师或被告的律师或是检察官的一个诘问。
1: 嗯，
0: 那所以原则上我们会讲说，就是反正证人就是照实陈述就好。
1: 没错没错。
0: 那有些证人因为问的时间久了，有些证人他的记忆力不好
1: 啊，
0: 所以他就想不起来。
1: 是，
0: 那想不起来，但是他不晓得说要怎么回答，他当场就出不了声音了，就是愣在现场也有。
1: 对，
0: 或者是会尽量去回想最后用猜的就是因为有的当事人不晓得，他可以讲不知道不清楚，
1: 嗯，
0: 不记得了，那以为问什么就一定要有答案。
1: 嗯，
0: 事实上并不是这样哦。如果真的时间太久了不记得没印象，那就照实讲。
1: 是，
0: 就是法院不会为难证人的地方。
1: 嗯哼，
0: 那所以很多的证人了解这一点以后，他上法庭作证，很多都说时间太久真的不记得。
1: 嗯，
0: 那坦白讲，我有个当事人去开庭的时候，检察官问他，他真的也讲不出来。
1: 对，
0: 那我们就觉得说，哎，这样蛮奇怪的，怎么会的？他说他现在七十几岁啊，早上的事情下午就快要忘光了。
1: 是，这个没有办法的。
0: 那所以是因为有的人的记忆力确实是衰落很多了。
1: 对，也有可能会记错啊。
0: 对，所以不要勉强去回答没有印象或是模糊的，免得造成困扰。
1: 好，我们还一分钟。
0: 再来是比较特别的，可能跟听众朋友分享的是说，在你回避证词的以外，如果是同案被告，我们在看到很多的案件里面，譬如说被告有 A、B、C，
1: 嗯，
0: 那这时候可能在检察官侦查中或是法官讯问中，同案被告是可以当证人的。
1: 是，
0: 所以我们常常到当事人在他以为他是被告，所以他去只是在应付他被告的话。那我们知道被告的权利有一个拒绝发言，然后就是保持缄默了。
1: 嗯，
0: 但是如果转为证人的时候，如果没有拒绝，那这时候可能会影响到两个。第一个，实话实说，可能会扯到自己犯罪的部分。
1: 是，
0: 等于自证自己有罪了。
1: 嗯哼。
0: 那第二个，如果没有实话实说，因为已经从被告的身份转为证人，那可能会除了原来本来被侦办的案件的刑责以外，会多一条伪证罪。
1: 嗯，
0: 那所以这时候就是同案被告突然被检察官转为证人的时候，就会很尴尬，甚至会很困扰。
1: 了解，我们时间差不多了呢。
0: 所以有些当事人就当庭就会表示拒绝作证。
1: 嗯，
0: 那拒绝作证有可能会让检察官的心证上对于拒绝作证的被告产生不利的新政产生。
1: OK， 我们今天呢非常感谢杨永成律师，谢谢你。
0: 好，谢谢大家。
1: 谢谢，拜拜。
0: 好，再见，拜拜。
1: 感谢杨永成律师提供给我们法律常识。时间来到10:59，我们来准备对时咯。
2: 妈咪，我的妈咪，她没有脾气，天天笑嘻嘻。
3: 早上11点，在生命里打拼，经历了奇迹，别忘了和最爱的妈咪分享哦，让妈咪知道，孩子虽然不在家，但是他很努力哦。大家好，我是郭耀仁，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不可思议，给我许多经历。教会我要勇敢的。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时速2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在五甲系统入口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249.3到248公里，过了大林路段的内线正在施工，导致后方车速不到20公里。北上211公里在园林交流道外线车道火烧车事故处理当中，北上的三重到台北路段是车流瓶颈点，国道三号双向车流都是顺畅好走，国道八号东向新吉到台南系统，还有国道十号东向遵义段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走走停停。神奈台88线东向靠近万丹路段，外线车道有太空包跟铁棍掉落。另外在西向的万丹入口一上来，小客车停放在加速车道。以上路况由黄馨予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你好，我是徐富凯。细汉出门的时阵，妈妈总是甲我牵条条，小心保护我的安全。即摆开车出门，我一定会提醒因，一定要甲安全带好好，保护因坐车的安全。欢迎收听上注意咱交通安全的警察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洪佩瑜。许多人遇到身体或精神上的暴力，都会假装坚强，害怕寻求协助，造成更多心理伤害。必要时，你可以拨打113保护专线，让专业的人员帮你远离暴力。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他是张震岳，可以说是今年金曲奖的大赢家哦。因为呢，他入围，光是入围就非常的多项哦，包括说年度专辑奖，就是《跟着感觉走》这张专辑，还有最佳华语专辑、最佳华语男歌手、年度歌曲跟最佳作曲人，还有最佳作词人。非常的厉害，他提名了六项的奖项，最后拿走三座奖项哦，包括了最佳华语专辑跟最佳华语男歌手，以及最佳作曲人奖，就是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叫做《浪人》的。很多人呢看到这个今年金曲奖的名单呢，就说哇，感觉很像梦回千禧年，有没有？因为包括说最佳男歌手奖，华语男歌手奖是张震岳嘛，最佳华语女歌手奖呢是九令蔡依林，大家说哎，感觉怎么很像是回到了就是2000年那个时候的感觉啊。我相信所有的音乐人呢都是不断的在精进自己，不断的想要推出好的作品，或说呢可以跟自己对话、跟时代对话的音乐作品。那身为听众的我们当然是非常非常的幸福了。时间来到11:10，来看一下目前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南下，这里呢是三重入口，有紧急救护的状况，请您提前改道行驶。再重复一次哈，国道一号南下，这是三重入口，有紧急救护的状况，请提前改道行驶。另外，台88东向凤山到大寮车流量比较大，大寮出口跟大发出口目前车多不好走。台88西向大寮到五甲系统接国一北上，目前也是车多。国道五号南下的头城入口外线车道进行施工作业。另外，国五南下头城到苏澳。

号外线车道移动清扫。国道十号西向17.8过燕巢系统，路间有一只狗狗在活动。另外是台74东向11.4往雾峰，在西屯路段三线车道有车子零件散落，像是排气管之类的东西哈，都请你小心避开。另外台88东向靠近万丹外线车道有太空包跟铁棍掉落，也要请您小心闪避。

等一下歌曲过后呢，我们要来进入今天的外语马诶通。先来听到这一首歌曲，在今年的金曲奖呢，他跟另外一位啊，真的也是祖师爷级的人物哦，两人一起搭档颁奖，非常非常的有趣。很多人都说他们两个可不可以单独开个节目，一个 podcast 之类的。他就是李竹新 李迪新，这一次呢是跟这个许孝顺一起来合体颁奖，非常非常的高水也非常趣味。大家还记得李竹新在前一年的金曲奖呢也真的都是大赢家哦，非常厉害。我们要来听到的就是 Sweet 这张专辑当中的同名歌曲，所以不管怎么样呢，你就要相信你自己是最漂亮的。可能大家人都对漂亮的定义有不一样的意见，不一样的见解，但是你就要相信你自己就是最漂亮的。

0: 那些难以成为爱的，至少努力不要变成恨。
1: 觉得落单了，我们还有自己可以珍惜。
2: 我们是
3: 告五人，陪你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2: 当只骄傲的鲸鱼，我们等你。
4: 我是

11:17来到今天的外语马诶通，先来提醒一下，目前在国一南下的169到171公里丰原到大雅系统施工，后方车多回堵。台88东向凤山到大寮车流量比较大，包括大寮出口跟大发出口目前也是车多。台88西向大寮到五甲系统接国一北上，现在是车多不好走。另外是国道5号南下头城到苏澳外线车道移动清扫。稍早说国十西向17.8过燕巢系统路间有一只狗狗在活动，请小心咯。好，今天的外语马来通要来跟你分享。我今天看到气象署说呢，现在已经是正式进入夏季的天气了。其实我们传统上会觉得说，在端午节过后就是夏天了嘛，对不对？因为端午节之前呢，很多人都说厚的棉被啊先不要收，但端午节之后，正式的进入了夏天，非常炎热哦。但其实呢，夏天在英文的语境当中常常会被用来视为是一个美好的时光，大家想到夏日的回忆很都是玩水啦，很开心啊，就是一些艳阳高照啊，好天气啊等等的，所以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夏天跟这个美好时光是可以画上等号的。当然有时候太热也不太好啦，很容易中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三句的英文算俗谚吧，也都是跟夏天也就是 summer 有关系。首先第一句呢叫做 Winter will ask you what you did during the summer. Winter will ask you what you did during the summer. 直翻的话呢就是说，到了冬天的时候，冬天就会问你说你在夏天做了什么。有没有觉得压力很大？其实就是在说啊，你现在的努力呢是会决定未来的成果。如果你在夏天什么努力都没有做，你在冬天自然就不会有收获嘛。那第二句叫做 Dog days of summer. Dog days of summer. Dog days 是指说很炎热的意思。 Dog 是狗嘛，你想说 Dog days 跟这个很热到底有什么关系哦？听说呢这个是在古希腊罗马时代哦，对于当时候的人来说啊，天狼星呢出现在天空将亮的时候的日子通常是发生在7月底，所以那时候的人们啊就会认为这是一年到头当中最炎热的时候，所以这就是他把这个 dog days 跟酷热的炎热的日子联合在一起，联想在一起的意思。最后一句呢叫做 No year has two summers. No year has two summers.就是说啊，一年当中不会有两个夏天哦，指的是说好时光不会重来，机会难得要把握。但不会吗？我觉得比如说像泰国啊，泰国一年到头都很热好不好？所以你说还有几个夏天？当然人家是有夏季雨季跟凉季啦，好，每个地方呢它虽然说这个气候不太一样，但是可能都还是有属于自己不一样的季节。但是听说像是欧洲，哇哇，这现在真的是

非常非常的炎热哦。我有朋友住在欧洲，他说真的每一天都热到不想动，完全不想说话，就热到非常的厌世，然后也不想要跟别人交流这样子。真的在这种炎炎夏日呢，要有自己的一个解暑之道啦。

则就是说呢，你现在努力都决定未来的成果。第二句叫做 Dog days of summer， 酷热的日子。第三句呢是 No year has two summers， 一年当中不会有两个夏天，指的是好日子不会重来，机会难得，要好好把握。听到的是阿妹张惠妹妹的版本，这首歌叫夏天的浪花。

真的很有 summer 的感觉哈，来自阿妹张惠妹的版本，这首歌叫《夏天的浪花》。斑点准备要进东台湾新闻，新闻前提醒你，在国道二号的西向 11.1 南桃园前内侧两线车道有轮胎皮，另外呢，在国三南下370公里刚过田寮的中线车道，这里也有轮胎皮。国三北上 69.9 龙潭前内侧两线车道之间也是有轮胎皮掉落，不晓得是不是太热了，好多轮胎皮哈。还有在国道一号南下 53.3 过机场系统，小货车跟大货车追撞，以及在国道一号的南下169到171公里，丰原到大雅系统施工，后方车多回堵。国道一号南下19到20公里，圆山前外线车道，这里的救援车辆后方架子没有收，而且持续的往前行驶，要小心。国一北上

346公里过冈山地磅站外侧路间原本有机车误闯，目前呢远景已经到场引导下国道。好，进新闻之前要听到这一团呢，真的也是童年回忆啦。他们是 The Click Five 五次方乐团，在2000年初期呢成军。那么最近传出在8月份的时候要来台演出哦，就是他们暌违18年重返台北。来听到这首歌曲，就是 Just the Girl。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东台湾新闻。花莲一名失信男子走在花莲吉安乡中央路三段，差点被擦身而过的机车撞到，忍不住破口大骂，被骂的林姓骑士竟然立即持弹簧刀上前挥舞恐吓。警方获报拦查林姓骑士，他不但酒测值超标，还被验出有毒品阳性反应，被当场法办。请听记者张涵报道。
2: 获报花莲县吉安乡中央路三段跟花莲市建昌路口有行车纠纷，远警到场，原本已经离开现场的林姓机车骑士又骑车返回现场，报案人见状立即向远警指认，远警随即上前拦人。
3: 这个吗？
4: 对啊，
3: 追他。
2: 吉安警分局副分局长涂国才表示，40岁的林姓骑士骑车在吉安乡中央路三段跟花莲市建昌路口差点撞上失信男子，失信男子当下忍不住破口大骂，林姓骑士随即下车拿出弹簧刀作势攻击，警方调派周围警网围捕吉安花莲警分局联手拦截林姓骑士，发现他精神恍惚语无伦次，实施毒品唾液快筛，结果呈现安眠药类苯二氧平类毒品阳性反应，酒测值也超过法定标准，
3: 毒品唾液快筛结果呈现安眠药类的毒品阳性反应，另行实施酒精测试亦超过法定标准，当场将其逮捕，在其身上查获弹簧刀一把，全案除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花莲地检署侦。

0: 案外，另对其非法携带刀械部分，将依社会秩序维护法函请。
1: 至检警分局呼吁，饮酒或吸食毒品之后驾车可能引发交通事故，警方将严厉取缔毒驾、酒驾等违法行为，请民众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为了提升民众识诈防诈能力，台东关山警分局与警广台东分台携手录制防诈小剧场，邀集员警亲自演出，将辖内实际发生的诈骗案件以广播剧场方式重现，让民众了解诈骗话术及犯罪手法。请听记者王玉芬报道。
3: 这次防诈小剧场精选两起近期真实的案例，第一起是民众在网络购买小芋头，金额只有450元，不料却接获自称卖家客服以及银行专员来电，谎称因系统认证失败，导致于卖家账户遭冻结60万元，要求汇款协助解除冻结。所幸民众惊觉有意，立即前往派出所查证，成功守住财产。
4: 设定错误，还要我转账解除？
5: 对方是不是自称客服、物流人员或是邮局专员啊？
4: 啊，对对对对对对，他们一直叫我转账验证
5: 啊，那就是典型的诈骗手法啊。
4: 还好，我没有汇款嘞。
5: 防诈骗，多查证，守护荷包最安心。
3: 而另一件案例是民众因急需资金，在网络上看到标榜迅速核贷、免保人、正派经营等字眼的典型假贷款诈骗手法。关山警分局提醒，诈骗集团善于利用民众贪图方便、急需资金或不熟悉交易流程的心理，设计各种话术诱骗汇款。民众遇有任何疑问，务必遵守一听二挂三查证的原则，可就近前往派出所寻求协助，共同打造全民识诈、全民防诈的安全环境。前往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2: 面对少子化严峻挑战，宜兰县罗东镇启动冻卵助好运计划，凡涉及罗东满一年、35到45岁已婚女性及罹癌有生育保存需求的妇女都可以申请，最高补助30000元，希望透过经济支持协助女性保存生育弹性。请听记者罗佳慧报道。
6: 根据内政部数据显示，国内出生率持续创新低。罗东镇公所考量许多适育女性受限于职涯或经济考量，面临生育和人生规划的拉锯，特别推出冻卵助好运补助计划。镇长吴秋林说，
7: 出生人口数一年一年比一年少，没想过我们也荣登了全世界第一名，的出生率最低的一个国家。35岁到45岁的年轻的妈妈还没有空去生小孩，可以先把她的卵透过我们的医疗的冷冻的技术把它保存下来，延长这个受孕的时间。
6: 除了涉及罗东满一年的35到45岁已婚女性，计划也纳入18到45岁因为癌症治疗可能影响生殖机能的正级女性，展现对弱势与特殊需求的关怀。符合资格者在合格医疗院所完成疗程后，可以检具文件向公所提出申请，依实际医疗费用核实支付，每年补助50个名额，最高补助30000元。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2: 最后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水气稍多，台湾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午后西半部地区及东北部、东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西半部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以上是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林慧珍编辑、朱明仪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9: 满屋的回忆喧嚣，等你回过头拥抱小孩子才做选择。警广的全部我都要，
10: 欢迎上 IG 搜寻 LovePBS 104.9，
11: 按赞追踪，随时掌握警广的最新动态，并且将警广的回忆分享出去吧。
9: 大家好，我们是
12: 寻人启

0: 世间的纷纷了了。
1: 大家好，我是百合花的主唱易硕。世间的纷纷了了，只有健康最重要。任何人若是吃毒，人生规组害了了。勇敢拒绝毒品，唔免惊见效，万事拢会愈来愈美妙。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的健康。

11:37，欢迎你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十点小咪咪。目前即时路网图呢，在北部地区国道一号的南下，内湖到圆山，桃园到中立服务区，还有湖口南下到竹北，目前的车速都低于60公里。国三北上在树林到土城，还有国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端，车速不到60。中部的话顺畅好走，不过台76西向的林厝到园林这段稍微比较慢一点点，不到60公里。在南部地区的话，在国一北上的冈山到高科车速不到60，国十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21.4，圆山前外侧路间小客车跟大货车事故，还有国一北上过九如到顶金系统出口，目前车多不好走。国道一号北上363.8过顶金系统往国十西向，这里说内线的辅助车道有4台小客车事故，现场没有摆放警告标志。补充，在国三南下莺歌系统接国二往西匝道路间有故障车停放。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来拨打电话0800-000-123，0800-000-123，也欢迎你搜寻警广的粉丝专页 PBS 警广会客室。Amy 的粉丝专页叫做艾咪美罗吉，艾草的艾，猫咪的咪。还有我们的 Instagram 账号，今晚的 IG 账号是 LOVEPBS 104.9， Amy 的 IG 账号叫做 Amy 太太 MYTHAITHAI， 都欢迎你来追踪按赞。当然还有今晚的 YouTube 频道以及今晚全国治安交通网跟各个分台的 Podcast 频道，也请大家锁定。如果你想收听 Amy 所制作的 Podcast，你可以搜寻人云亦云，亦是艺术的艺，在各大 Podcast 平台都可以找得到哟。

继续呢，要来听到的这一位，这位算是我今年觉得金曲奖的遗珠啦，他是 Mazka。 年少不努力专辑呢，让他入围了最佳原住民语歌手跟专辑奖哦。我觉得这张专辑真的很好听，我们要来听到当中的这一首作品，叫做《你的名字》。歌曲过后进入今天的安全宝典。

0: 11:44来到今天的安全宝典单元，先来提醒一下路况。国道一号的北上363.8过顶金系统，往国十西向辅助车道有4部小客车事故，现场没有摆放警告标志。另外，国一的南下21.4圆山前外侧路间小客车跟大货车事故，国一北上250到248大林路段内线车道进行施工，国三南下370公里刚过田寮交流道中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好，我们今天的安全宝典单元邀请到的是云林县警察局少年警察队张秀玲侦查员，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云林县警察局少年队侦查员张秀玲。
0: 是，我们今天呢要跟秀玲一起来探讨的就是关于校园霸凌的防治，因为其实像是霸凌这个议题一直以来都是受到社会的高度关注，特别是校园霸凌事件，包括说家长啊社会大众都很关心。但是其实提到霸凌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可能就是打架啦，或者说那种勒索啊，可是现在似乎不只是这种情况了。那是不是请秀玲先跟大家来说明一下到底什么是霸凌呢？
1: 好，是哦，那其实根据教育部它有规范一个校园霸凌防治准则，里面它有去定义到说，所谓的霸凌它其实是指说个人或是集体，就是不管你是单独一个人或是说集体很多人，去对其他人持续的用言语、文字、图画、符号、肢体动作、电子通讯、网际网路或是其他的方式，你直接或间接的对其他人故意做一些贬义啊、排挤、欺负、骚扰或是戏弄等等的行为哦，那让其他人处在一个具有敌意或不友善的环境，那产生他有一些精神上、生理上或是财产上的损害，那或是说影响到他正常学习活动的进行，那这个都是属于霸凌的行为哦。
0: 嗯，
1: 也就是说，就是你单一的偏差行为不一定构成霸凌，那它必须要有符合以下的条件，就是第一个就是它必须是长期连续发生的，那第二个是它是恶意故意的攻击行为，那第三个是它两造两边的势力是不对等的，

0: 那第四个就是要造成刚刚有讲到的精神、生理或是财产上的各种损害这样子。
1: 也就是说不是只有动手打人的这才叫做霸凌。那其实刚刚讲到说有很多不一样的形态嘛，霸凌的形态大概有哪一些类型呢？
0: 嗯，目前大概常见的有六种形态哦。第一个就是我们讲到的肢体霸凌，就是打人啊，或者说推挤殴打，甚至说你是去破坏别人的物品，去抢人家的财物，抢东西，抢文具，抢钱，都算是属于肢体霸凌的部分。那第二种就是言语霸凌，他没有动手，但是他是透过话语去做一些贬义或是骚扰其他人的行为。比如说同学之间常常会出现的就是会去取一些难听的绰号，或是说嘲笑人家的外表，或是说家庭背景或成绩等等的，这就是属于言语霸凌。那第三种是所谓的性霸凌，就是说他对别人的身体外表或是性别气质、性取向或性特征去做出嘲笑或评论的行为就是虽然这些行为有些可能没有达到性骚扰或性侵害，那他但是也是霸凌的一种形态。那第四种就是关系霸凌就是我们常常讲的排挤或是散播谣言大家约好不要跟某个同学讲话，故意去排挤他参加活动都不让他参加，或是刻意把他排除在朋友圈之外，这就是所谓的关系霸凌。那第五个就是现在很常见的网络霸凌因为现在年轻人使用手机社群媒体非常普遍，那如果你去在网络上做一些散布谣言，或是去恶意在别人的账号下面留言一些不雅的字，或是说公开别人的照片或影片去羞辱对方，那这些都有可能去构成网络霸凌。那尤其现在因为网络传播的速度很快，又可能会有匿名的隐匿性让这个网络霸凌是更容易去达成的，那伤害也是更大的。那最后一种是反击型的霸凌它可能是指说他其实以前是被霸凌的对象，但是他做出了去霸凌其他人的行为，他可能去霸凌比自己更弱势的人，那更无助的人，那这个是所谓的反击型霸凌，大概是这几种种类。
1: 是，所以刚刚讲到的肢体霸凌、言语霸凌、性霸凌、关系霸凌、网络霸凌，还有反击型霸凌，主要是这几种种类。那当然，我觉得有很多的小朋友，甚至是家长会觉得说：“哎呀，我只是在开玩笑啊，我的小孩只是在开玩笑啊。”但其实这些行为都有可能已经构成霸凌了。我们要怎么样来告诉这些同学说，其实你的行为已经造成对方不舒服，已经构成霸凌了呢？
0: 对，没有错。他们可能会觉得说自己是在开玩笑跟同学玩，那重点不在于说你认定是不是在开玩笑，那而是说在于对方的感受。如果说你这样的玩笑一直持续的开下去，让对方感受到害怕或是难过被羞辱，那就已经不是单纯的玩笑了，而是有可能会对同学造成了霸凌的行为。
1: 你自己觉得好笑，别人不觉得好笑啊，他觉得是受伤的，他觉得是被伤害的。那有没有什么样子实务上面常见的案例可以跟大家分享的呢？
0: 对那比如说像我们去学校的时候，就会有一些老师反映，就是比较常见小朋友可能就是会去帮同学取一些不好听的绰号那像或是说用一些比较有歧视性的字眼去对同学开玩笑那比如说以前可能会说我们以前的人可能会骂别人，可能会用什么喜憨的字眼那最近的小朋友可能会用那个一个糖你很糖那它其实是指唐氏症的意思那其实这个都是带有歧视跟不好的意思，都是有霸凌的可能那或是说有一些同学他可能是特殊生，所以他在学校的一些行为表现就会比较显眼，那同学团体生活可能他们特别突出，有一些小朋友他可能就会去做嘲笑的行为或是排挤的行为，那其他一些因为心智发展也没有那么成熟的同学可能看到之后就会去做模仿，那就会产生所谓霸凌的现象。

0: 对，那还有就是刚刚有讲到的，最近就是因为网络发展快速，那在社群媒体上，青少年可能都会在网上分享自己的东西，那甚至说，想要霸凌别人，想要就是把别人在往学校做的一些什么事情惹他不开心，他可能就会想要泼到网络上，
1: 公审。
0: 那其实对，公审，那就会让大家所有的网友认识的不认识的都看到了，那其实都会对被害人产生一些心理的阴影哦，因为即使你文章删除了，很多人网友现在动作都很快，就是会马上的备份再去转传，所以你很难去截止那些传播的速度，这样子那会造成被害者更大的心理压力。
1: 是的，所以呢，我们都希望霸凌的事件不要发生。那除了说受害者之外，旁观者我觉得也是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0: 对，没错，因为霸凌事件不是只有加害者跟被害者两方，其实还有更多人，大部分其实是处在这个旁观者的角色哦。那一般旁观者可能会觉得不关自己的事情，所以就不会去做一些反应或是处理，但是如果说旁观者有些会跟着起哄的话，那其实就是一起加入了这个霸凌的行为。那其实如果说旁观者愿意站出来关心同学，或是劝阻这些加害者不当的行为，或是说跟老师学校反映，都有可能会让霸凌的事件受到阻止哦。
1: 是的，每一个人呢都希望自己可以被尊重，可以被善待。也许呢一句玩笑话，一个恶作剧，你自己觉得没有什么，但是对别人来说呢，有可能是长期的挥之不去的伤害。假设说今天有同学发现说自己是比如说身边有朋友被霸凌了，又或者说呢自己就已经正在被霸凌了，这时候应该要怎么样来处理呢？
0: 好，那遇到霸凌的时候，一般人一定都会感到很害怕跟无助。那其实现在最重要的就是，不管是当事人或是旁观者，我们都要先确保自身的安全。哦，那再采取以下三个步骤，就是要记录收证，哦，那要寻求保护跟向官方申诉这三个步骤。那切勿用以暴制暴的方式，或是独自默默忍受。那要勇于向外求援，保留相关证据哦。那校内求助的话，我们就是可以找信任的师长、导师或辅导室，那或是投学校的投诉信箱。学校知道之后，其实有法定的责任必须启动调查跟辅导的机制。那校外通报的话，可以拨打教育部24小时的反霸凌专线1953哦，他24小时都会可以有专人来咨询跟做通报的服务。那但是要注意说，如果说霸凌的行为其实已经有涉及到像肢体伤害或是一些恐吓勒索等等明显违法的行为的话，其实也可以直接到派出所、警察局来做报案哦。那透过法律途径来追究加害者的责任。
1: 没错，霸凌呢，它不应该是成长的必经过程，而是应该要被制止的伤害。希望大家都可以多一份关心，少一份冷漠，勇敢拒绝霸凌，尊重彼此的差异。今天呢，非常感谢张秀玲侦查员在节目当中的分享，谢谢您。
0: 是，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1: 感谢秀玲今天在空中呢来跟大家分享哈，就是关于校园霸凌的部分。之前呢在节目当中 Amy 有跟大家分享过，就是我对于霸凌这件事情的看法，因为我说过小时候有被霸凌嘛，我是被关系霸凌，对，就是那时候排挤我这样子。那这件事情到我长大之后，我觉得其实都影响我蛮深的，然后呢也常常现在还是会看到说有些人在不一定是校园里面哦，他可能就比如说在学校当中，在网络当中有霸凌的这种行为，我都觉得是非常令人心痛的。因为你不会知道你对这个，特别在小朋友之间哦，你不会知道你对于这个小朋友，比如说他的心智，他的交友情况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好，所以希望大家呢，你如果家里面有小朋友的话，好好的跟他们说不要去做这种事情。那如果说你家的小朋友已经正在面对霸凌的这种情形的话，也

11:57来提醒到的是，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363.8顶金系统往国石西向，在左营方向哦，说辅助车道有4台小客车事故，现场没有摆放警告标志。国道一号北上250到248公里大林路段内线车道进行施工，车速大概60公里。国三南下的370公里刚过田寮中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跟大家分享，我上个礼拜六白天的时候呢，我去看了一个很酷的东西，就是滞洪池。大家知道滞洪池呢，其实就是调节水量的嘛，特别像是在上周的时候很多地方都下雨，那有这个滞洪池呢，它就是可以来让这个雨水有一个疏解的空间哦。然后去到一个地方，它叫做地下宫殿，是一个昵称啦，地下宫殿，它也是一个滞洪池。然后呢，里面就是有非常多的柱子，上面还有一些神秘的灯光，看起来真的是很像那种古老的地下宫殿，我觉得非常非常酷。很多时候我们知道说有一些公共设施啊，你知道它有很重要的功能，有很大的作用，但你可能没有亲眼的看过它，所以这一次呢，亲眼看到这个滞洪池的作用，我就觉得哇，实在是太酷了。因为我们还可以看到它的一些即时的影像啊，监测的影像等等的，就觉得真的很有趣。好啦，等一下12点要请你来准时对时，提醒你在国道一号北上过五甲系统到顶金系统，目前车多不好走。国一南下21.4圆山前外侧路间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排队3公里。准备12点一起来对时咯。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以恒，套中到八道腰，出门顺顺利利，开车路上我最喜欢听警察广播电台，了解最新路况，提醒你现在时间中午12点。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到竹北交流道时速在50公里左右，先前在国道一号北上 363.8 公里，顶金系统汇入国道10号西向的辅助车道，四台自小客车事故顺利排除。国道3号南下370公里过田寮路段，中线车道散落轮胎皮，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馨予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啊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嗨，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注意哦，收到那种假扮各种身份的陌生人，他要你汇钱或转账才能拯救你人生的简讯哦，不要怀疑，那些全部都是诈骗啦！快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可以的话也跟我一起阻止更多人受骗吧。我是廖文强，让我们一起把山还给森林，把钱还给自己。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2:05来到第三个小时的十点小咪咪，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 Amy。 好的，来到今天的市诈密码，带你破解诈骗不上当。前一天全台湾受理诈骗的案件手法前五名，第五名是假交友结合投资诈财16件，第四名是色情应招诈骗20件，第三名假投资诈骗20件，第二名是钓鱼连结诈骗27件，第一名网路购物诈骗98件。那么财损金额最高的是假交友结合投资诈财2583.4万元。好，那么在五月份的打诈成效啊，已经将905件涉嫌诈骗的门号都已经停号了。现在诈骗电话也是很多，不过啊，有一些 app 它是可以来帮助你，它上面会比如说网友通报啊，会写说这个是诈骗，或者说这个是推销，这个是广告等等等等的。所以有时候我看到说这个是诈骗电话，我就直接给它挂掉了，连接都不会接的。但有时候也会发生一种情况是有人真的要找我，因为像我很常参加活动嘛，那他可能要通知一些行前的事项啊等等的，那打电话来，但我可能刚好没有接到，那这时候我就在想说要打回去吗？要打回去吗？但因为之前也曾经有过那种诈骗电话，是你打回去结果要付高额的电话费的，所以我就在想说如果真的有事的话，他应该会再打电话来给我。

没想到在过了不久之后呢，确实对方又打过来了，是正常的电话，不是诈骗电话啦。好，所以如果你真的很担心说呢，会不会接到诈骗电话，第一个你可以装我刚刚讲的那一种 app 嘛，它是可以来帮你过滤一些奇奇怪怪的电话的。那再来你要相信说，如果有人要找你，他就是会找你，他会用不同的方法找到你啦。

好，我们今天呢要来讲到的这个案例是跟今年吧突然又流行回来的战斗陀螺。为什么我说又流行回来？因为我记得这个东西很红的时候是我小时候，我小学的时候吧，很红这个战斗陀螺。那时候我自己那个家里面也有那个竞技场啊，然后还有那个陀螺啊，还有发射器啊等等的。现在呢也是这个风又吹回来了，而且有小朋友在玩，但是我看到很疯的大部分是大人。不晓得大家是在找自己的童年回忆吗？ Anyway， 反正呢这个案例就是一个跟战斗陀螺有关系的。小明有一天在家里面滑手机，那突然呢在社群平台上面看到一个账号贴文说要卖这个战斗陀螺。他曾经看着这一款这个战斗陀螺呢在电商平台上面被秒杀，而且啊之前也曾经到实体店面排队购买，但都没有成功买到。如今呢又出现了这个入手机会，小明当然是想要把它拿到手的。于是他私讯了对方，过没多久对方传来了一组网址，说这是这个超商卖货变的交易连结。由于小明过去也有卖货变的这个购物连结购物经验哦，所以呢他不疑有他，直接点进连结填写收件跟联络资料。那么资料填完之后啊，页面突然跳出讯息说小明尚未完成实名认证，因此无法完成交易。接着呢画面又出现一个 LINE 客服连结，要求小明加入客服来处理认证问题。那么客服人员告诉小明说，你只要配合进行账户的重启程序，就不需要来重新验证身份了。他先要求小明打开网络银行的 APP， 接着啊各式各样的这个操作，还强调说呢这个只是验证程序，绝对不会真的扣款的。小明一心只想要赶快入手这个战斗陀螺，殊不知这时候已经转出了数万元啊。之后呢对方又借口要求说要提供无卡提款的序号跟预约密码来作为系统认证。直到啊小明呢后面越想越不对劲，赫然发现他填的这个网址跟官方的卖货变根本就不一样的，而且呢所谓的客服也不是官方认证账号，所以啊完全是被骗了。要注意齁，那一种卖货变啊或是物流平台不会要求加入私人的 LINE 客服来处理交易，而且呢一定要小心这个官方的网站跟他传来的网址到底是不是相同的，有任何异状呢就要立刻的停止操作。那当然网络购物不会叫你说什么要用网络银行转账啊认证啊账户重启啊等等的，这些都是他的话术而已。以及无卡提款码还有网银操作，这种都是金流授权的行为，也就是你把钱转给人家了，千万不要按照陌生人的指示来操作。如果呢在网络银行里面，因为其实网络银行的 APP 里面它有很多功能嘛，我自己也不是全部都用过，你如果不了解这个功能是在干嘛你就不要用。它可能会说什么啊没有啦，这个就是认证一下，这个就是怎样怎样的，你听它在那边唬对不对？你一定要自己了解说这个按键这个字它到底是什么意思，我做了之后会有什么样的后果，不要人家说什么你就做什么呢。那如果你遇到任何的购物纠纷或是系统的问题，要直接透过官方客服来查证。虽然说大家都很风靡嘛，好，现在大家很疯这个战斗陀螺，或者说呢一些很热门的东西，但是这就是诈骗集团的圈套啊。

是看现在红什么他就拿什么来骗嘛，所以大家齁在网络上面看到一些贴文一定都要小心了。提醒路况，在国道一号南下 329.8 靠近仁德系统内线车道有一个方形的铁制品，还有国一北上过五甲系统到顶金系统目前车多，国一南下 201.4 过彰化中线车道有不勾选掉落，国道五号南下头城入口外线车道进行施工，再来是国三南下370公里刚过田寮中线车道有轮胎皮，台64线西向0公里八里二前的外线车道交通追倾倒，还有182线到东向20.3封闭往旗山车道，只剩下单线车道可以走，目前有交警在现场指挥当中。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来听这首歌曲就叫做123，在今年的金曲奖呢带来非常精彩演出的田馥甄。

0: 你，
1: 飞向我，
0: 航班动态
2: 一手掌握。
0: 12:21，我们要连线到高雄国际航空站，请吴宣翰实习航务员告诉我们目前状况。您好，
3: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首先带您了解气象资讯。小港机场临近有阵雨，气温32度，能见度10公里以上。其他有飞航的国内机场天气部分，离岛澎湖有雨，气温32度，能见度10公里以上。七美有阵雨，气温29度，能见度10公里以上。金门临近有阵雨，气温29度，能见度10公里以上。本岛的花莲多云时晴，气温32度，能见度10公里以上。国际有飞航的机场地区天气，日本东京多云时晴，气温23度。日本关西地

区晴朗，气温30度；韩国首尔晴朗，气温26度；越南胡志明晴朗，气温32度；泰国曼谷晴朗，气温32度。在航班动态方面，国际线航班目前飞航香港地区的国泰航班有部分延迟的情形，再请各位听众朋友出发前再次留意您搭乘的航班动态。国内线的班机

0: 另外以下与大家分享一则有关飞行安全的讯息，机场四周及公告区域禁止从事遥控无人机飞行活动。民航法无人机专章已从109年开始施行，民航局已会诊禁航区、限航区等遥控无人机图资资料，并汇入遥控无人机管理资讯系统，另一建制行动装置应用程式 Drone Map， 在操作遥控无人机前可使用 Drone Map 查询当前位置是否可以飞行遥控无人机以及周边邻近的禁限航区，于200尺也就是60公尺以上的高度，禁航区、限航区、机场四周一定范围内从事遥控无人机活动者，将由民航局废止其操作证，并处新台币30万元至150万元的罚款，并得没入遥控无人机。如有发现遥控无人机违法活动，可向航空站通报，以利及时进行查处。大家要小心避免触法。另外，如果有发现上述影响飞安的活动，请立即向航空站通报。以上飞航资讯由高雄国际航空站提供，祝各位听众行车平安，旅途愉快。
1: 谢谢，拜拜。
0: 拜。
1: 好的，非常感谢吴宣汉实习航务员在空中为我们带来航空资讯。12:24，来提醒到的是，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01.4过彰化中线车道有个布沟绳掉落，另外在国一南下329.8到329.9公里靠近仁德系统的中线跟内线车道之间有一个长约20公分的枕木，请小心。台64线西向零公里八里二前外线车道有交通锥倾倒，现在已经通知处理。再来是台88西向的凤山到五甲系统接国一北上，目前车多不好走。好啦，今天 Amy 就陪伴你到这边。最后呢，要来送上这首歌曲，这首歌也要送给一位朋友。那接下来即将要踏上他的旅途，我觉得不管旅途呢是通往哪个地方，都一定会有所收获。我在礼拜六的时候早上不是去看志宏池吗，然后下午呢我去做了一个手工，是万年历。大家知道万年历呢，它就是用几块的这个我做的啦，那个版本是用几块的积木堆积起来，那这个积木上面的数字呢，它是可以拼凑出就是每一天的，就是1到31号每一天都可以拼凑出来，那月份另外还有其他的积木这样子。然后那时候我就想到一句话，就是 Every moment counts， 就是每一分每一秒它都是算数的。不管你今天你是想要休息一下，然后呢再继续接下来旅途也好，又或者说呢你接下来你要通往你梦想的方向，你喜欢的方向，每一分每一秒你所累积的都不会背叛你，你所累积过的那一些回忆那一些能力，其实呢都会在你接下来的人生旅途上面帮助到你，为你带来收获。最后呢要来送上这首歌曲，是这位朋友很喜欢的歌手藤井风的歌声，歌曲名称叫旅路，祝他旅途一路顺风。我是 Amy， 祝福你日日是好日，午安，我们明天见，拜拜。

0: 金广午间新闻。
1: 道安事故统计首次纳入毒价，一到四月造成9人死亡，试射喷火装置非法改枪，孙安佐遭起诉。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6月29号星期一金光午间新闻。最新道安事故数据出炉，更首度纳入毒驾统计，酒驾增加一死略为攀升，毒驾造成9人死亡。交通部表示将持续加强酒驾与毒驾防治。记者尤若淳报道。
1: 交通部次长陈彦博表示，一到四月道安整体30日的死亡人数比基准年同期减少了142人，比去年同期减少31人，各个指标多有降幅，但酒驾在今年初有攀升的趋势，更有9人因为毒驾死亡。
2: 酒驾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啊，它有一点攀升哦。经过这几个月大家的努力哦，到115年一到四月我们的统计哦，虽然较112年还是减少了大概55人。但是如果跟去年114年同期一到四月相比还是增加一个人，所以说有关这个酒驾的防治我们大概还是要继续加强。
1: 依县市来看，新北市在整体死亡和行人死亡数上仍然居冠，新竹县市、台南、屏东、宜兰的行人死亡人数上升。路政及道安司司长吴东林说，新北的高龄死亡人数多，台南则是机车路口死亡人数增加，将与地方政府研议对策。而公路局也推动省道路口交通安全改善，全面检视29000多处的路口，完成了7980处的路口改善，改善前后 A1 事故死亡人数降幅超过20%。金光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0: 台北股市历经上周五暴跌后出现反弹，在主要权值股的领头下，盘中一度大涨超过900点，收复45000点大关，重新挑战月线，随后涨幅稍微收敛，

0: 目前指数上涨439点，来到45011点。记者吴依妮报道。
1: 台股上周五狂泻1683点，引发恐慌性停损，单日融资减肥高达201亿元，筹码面干净，利于多头轻装上阵。台指期夜盘已率先逆势上涨543点，外资期货也补回4700口空单，给予台股支撑动能。不过美股四大指数收黑，导致台股开盘市场情绪偏向谨慎，开盘微幅小涨23点，以44594点开出。在大型全指股 F4 带头下，大盘才走高震荡。台达电上涨5%，表现最为凌厉。分析师陈坤仁说，
2: 本周的话台股先看回稳，那回稳一个很重要的讯号，那就是我说过的融资余额，因为要把散户都洗到6回之后回稳再上攻。那第二件事情的话是，现在是6月底，接下来的话到7月，也就是7、8、9月的第三季的传统的旺季行情。
1: 分析师指出，本周美国将公布非农就业数据，还有欧洲央行论坛也将开幕，市场也关注7月传统科技旺季的连锁利多，包含台积电法说会、美股超级财报周、 AMD AI 大会等接续登场，有望逐步摆脱中东地缘政治的短线利空。金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0: 伊朗25号攻击霍姆兹海峡的商船后，美国与伊朗再度互轰，和平协议摇摇欲坠。美国官员透露，美伊目前已经同意停止攻击，双方计划在30号与卡达会面，借此解决霍姆兹海峡的争端。这场霸凌法将于7月1号上路，劳工团体肯定制度迈出重要的一步，也呼吁政府防治职场霸凌不能只靠立法，应强化教育训练、劳检量能以及监督机制，确保行之落实，真正保障劳工的权益。记者任南星报道。
3: 7月1号上路施行的职业安全卫生新法，首度增订职场霸凌防治专章，明定霸凌定义、申诉、调查及被害人保护机制。劳动部也编列经费推动教育训练、培育调查人才及强化劳健。劳工团体呼吁国会应紧速完成总预算审查，确保新制及相关配套顺利推动。台湾永社副秘书长黄慧瑜指出，防止职场霸凌不能只靠立法，更需强化教育训练、劳检量能及外部监督，才能真正保障劳工权益。
4: 其实是要呼吁劳动部要去重视7月要上路的这个霸凌防治专章的落实，也就是说新法上路的阶段是不是应该要加大宣传的力度，是不是应该要积极推动各个职场的教育训练，那是不是应该要更强化劳检的资源，以显示就是政府真的有心有决心要来推动职场的霸凌防治。
3: 此外，劳团也呼吁企业落实 ESG， 不应对劳权采双重标准，除了重视环境与治理，也应保障本国劳工、外籍移工及渔工等劳动者的人权，打造公平尊严的劳动环境。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台湾迈入超高龄社会，今年失能人口将超过90万人，5年后将突破100万人。为了让住院患者掌握黄金复健期，健保署提出复健病房示范计划，最快将在7月上路。记者尤若淳报道。
5: 健保署分析，急性后期照护计划中的脑中风个案需持续复健约半年，所以参考日本模式，拉高复健强度，盼能大幅降低患者失能情况。医务管理组组长黄佩珊说，
6: 因为其他日本国家也都有很多这种复健病房的设置，那它重点就是高强度的复健可以让个案的这个大幅下降它的失能，所以我们主要是基于其他国家有这样的做法，然后我们也评估我们的台湾的民众，他其实复健的这个期间也都会逐步拉长，差不多在半年。那复健的黄金期也是在半年，所以我们就启动了这样一个示范计划。
5: 黄佩珊表示，已经有26家医院投递参与复健病房示范计划，将择优选出8到10家地区医院来示范。脑中风病患要住进复健病房，需要经过医院复健科医师的评估。复健病房需要配有专任的职能治疗师、物理治疗师、护理人员和药师，还有社工、专兼任的营养师和物理治疗师。物理治疗师和职能治疗师与病患的比例为1:8，最快7月上路，预估一年约有2000名病患受惠。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0: 热浪从20号开始席卷欧洲多国，法国公共卫生局证实，在破纪录的热浪期间，全国超额死亡人数突破1000人，甚至出现有患者在医院的病房内被热死的悲剧。

0: 雨，法国卫生部长李斯特紧急下令为医院提供30000台空调。德国周日全国最高温飙到摄氏41.7度，连续3天刷新该国的最高气温纪录。周末在极端炎热的气候下，有13人戏水溺毙，多地森林野火蔓延，德国铁路交通及救援系统也面临考验。艺人孙鹏迪英的儿子孙安佐涉嫌在公共场所试射自制喷火装置，并非法持有具杀伤力的改造枪械遭收押。士林地检署今天侦查终结，依枪炮条例、公共危险等罪嫌，将孙安佐及经纪人提起公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1: 现年26岁的孙安佐在美国留学期间涉嫌非法组枪被查办，回国之后当起自媒体工作者，但他今年初开始为了冲高网络流量，涉嫌前后多达7次在双北地区道路、停车场等地试射自制的肩负式喷火装置，并将气阀开到最大，产生高温火焰，造成大量浓烟，影响公众往来安全。另外还在街拍短影音，主动提议拍摄试射喷火装置的影片上传，借此收费25000元。检警获报，巡线又在孙安佐住处查获具杀伤力的改造霰弹枪和模拟枪，讯后将孙安佐声押获准。士林地检署侦查之后，也依法将孙安佐及曾经在场的陈姓经纪人提起公诉。士林地检署相关主任检察官张志明说：“
2: 被告分别涉犯以他法自身往来之危险、恐吓公众、持有具杀伤力枪械及持有公告查禁之模拟枪等罪嫌，其中2名被告依法提起公诉。”
1: 至于出资拍摄短影音的格斗公司邱姓负责人及摄影师2人则获得缓起诉，需支付公库20000元罚款，并强制接受8小时的法制教育课程。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桥头地检署指挥高雄市警方查获不肖人士滥用公司户洗钱，洗钱金额超过4亿元，检警强力打诈扫黑断金流。记者徐俊秀报道。
3: 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接获桥头地检署情资，有不肖人士透过人头公司掩护洗钱行为，经清查搜证发现，洗钱机房集团未免警方追查，透过多间人头公司金融账户进行虚假交易，分散据点，还教导人头公司负责人接获警方通知时该有的说辞，避免遭警方一网打尽及警示金融账户。高雄市刑警大队科技犯罪侦查队队长林建军说：“
4: 专案小组发现，集团协助国内诈欺、博弈或资金盘网站转账不法金流，并以人头公司账户假借交易名义层层转账集款，躲避查禁，进而从中抽成牟利。初步估计，该集团洗钱金额已于新台币4亿4761万余元。”
3: 专小组搜证多时，在高雄市、云林县、台南市、屏东县等县市共34处执行3波查缉行动，将郭姓主嫌等15名诈团及洗钱机房成员和干部陆续拘提到案，查扣大批证物。洗钱集团的5名干部遭到羁押禁见。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云林县警察局虎尾分局侦查队侦查组吴思翰，个性认真负责，注重团队合作，曾查获枪炮案，英勇逮捕嫌犯，一举破获小型兵工厂，并参与协助破获大麻及诈欺等多起重大刑案，优秀的表现获选115年全国模范警察。请听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5: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6: 在团队中是个开朗值得信任的伙伴，在办案时坚定的眼神及自信，是对于逮捕嫌犯有十足的把握。除了有高效率的思考及办案手法，同时也相当重视团队合作。当得知获奖时，侦查组吴思翰说：“
7: 现在我自己是很意外，因为觉得参选的学长姐大的案件都很漂亮、很不错这样子，所以自己获奖真的是蛮意外的，也很开心。”
6: 在繁重的工作压力下，如何纾解压力呢？
7: 运动，我喜欢跑步跟打球，对，有运动有流汗就会好很多。
6: 投入工作的时间非常长，家人有没有表示过什么样的意见？
7: 因为我现在有2个小朋友都还小，老婆有时候会抱怨说我陪小朋友的时间太少，不过她也很力挺啊，就是知道我真的有案件要处理的时候，对，蛮感谢她的。
6: 在同事眼中的他，侦查组李怡琛说：“
8: 因为他对案件的态度是，他遇到问题他就会积极的去解

0: 绝哦。他跟同事的互动是非常的良好，在侦查队比较大的案件不是自己一个人可以独自完成的，对，他都会很积极的帮忙大家。嗯，他的人缘自然而然也很好，因为大家会互相帮忙，我觉得我们的团队气氛也是他带动的很好。
1: 在长官的眼中，副队长郑顺元说，
2: 那他对于案件的侦办，他是一个非常有细心的人，平常时的相处中呢，他是一个非常有幽默感的，进入工作模式的时候呢，他是一个会非常认真与执着的同仁。
1: 副分局长李志文说，
3: 对，同仁之间他不会跟人家计较啊，如果有刑案的线索的话，他会很积极的去挖掘啊，对案件很认真很执着。
1: 全国模范警察的殊荣是对基层员警最大的肯定，这份荣耀不仅鼓舞了全体同仁的士气，也让民众深刻感受到警方守护治安的坚定决心。人民保姆不仅是执法者，更是安定社会的重要力量。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4: 委内瑞拉24号接连发生两起规模7以上的强震，目前已知造成近1500人死亡、3000多人受伤，还有4万人失联。救援的黄金72小时已过，搜救仍持续进行当中。期间，一只曾遭虐待弃养的搜救犬海啸，在废墟中成功救出12名幸存者，成了当地的英雄。海啸还曾投身2023年的土耳其地震和委内瑞拉山崩事故，执行搜救任务，拥有丰富的救援经验。现在时间12:44，继续来关注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5: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86.5公里过湖口服务区外侧路间，自小客车和小货车发生事故，南下329.8公里到329.9公里仁德系统前内线和中线车道之间有枕木掉落。国道1号北上352.4公里冈山交流道前外侧路间抛锚车停放。国道1号北上大林到云林系统北上圆山到内湖车子稍微多一些。五羊高架北上54.4公里机场系统前中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国道3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2号东向10.3公里南桃园交流道前外线车道3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10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多拥塞。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针对县市政府提出的可负担住宅政策，内政部长刘世芳指出，这项政策牵涉到不同法律面向，行政院对此高度重视，已要求内政部会诊相关部会的意见，研议后续的处理方向。政府不希望将可能衍生的负担转嫁给申请的年轻人。记者林雨辰报道。
2: 桃园市长张善政向行政院提出可负担住宅的政策，让惠裕家庭以5到6成的市价取得房屋的永久居住权。不过行政院日前表示，因本案涉及民众的权益，且案情复杂，因此依照地方制度法的规定延长核定的期限。内政部长刘世芳说，
3: 其实他所牵涉到的法律不是只有住宅法里面的涉宅的争议，还有包括金融利率补贴以及未来房产的争执跟争议，所以牵涉到了部分，包括还有金管会、还有财政部，甚至是卫福部相关。所以行政院非常高度重视这个部分，那要求内政部要把这几个部会里面做一下回应之后呢，我们会再研议我们认为应该处理的方向。
2: 针对中共近期推出民族团结法的新制，民定坚持宗教中国化的方向，刘世芳部长则指出，政府一再呼吁两岸宗教的交流事务应本于应遵循的法规对等处理。内政部与陆委会也已经提醒各庙宇留意，这是否会成为另一种认知作战以及宗教破坏。目前已经在金门及澎湖举办说明会，未来其他20个县市也会轮流举办。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1: 多日大雨影响台北市山区土石松动，造成圆山保龄球馆后方边坡土石滑落，警方获报后立即封锁现场，防止二次灾害发生。记者陈伟玲报道。
4: 台北市士林警分局接获大地工程处通报，因为多日大雨的影响，圆山保龄球馆后

0: 后方边坡的土石滑落松脱，大量土石砸穿场馆屋顶，冲毁六条馆内球道，也造成场馆结构受损以及地下室淤积泥水。台北市警局文林派出所所长马秋阳说，
1: 为避免土石松动造成二次危害，本分局员警于第一时间在事发保龄球馆周边以及一旁的登山步道入口处全面拉起封锁线，施这个预防性的管制，现场加强巡守戒备，严格禁止民众与用路人误闯或靠近警戒区域，以防止意外发生。
0: 由于事发当时圆山保龄球馆早已歇业，警方也在周遭排查，并无任何民众伤亡。士林分局也提醒民众近期应该远离山区，避免因为含水量过高的土石松动而造成伤亡。尽管记者陈伟林在台北市报道。
2: 彰化市一家老字号的排队牛排馆上午冒出火烟，所幸因为还没有开始营业，现场没有人员受困。初步判断疑似是排油烟管起火燃烧，详细的起火原因还有待调查。记者黄俊伟报道。
3: 彰化县消防局是在上午9:16接获报案，立即出动各式消防车11辆、救护车1辆、消防人员22人赶赴彰化市南郭路上的起火牛排馆。彰化东区消防分队周义路分队长表示，现场是4楼 RC 建筑物，有明显的火烟，疑似是排油烟管起火燃烧，没有人员受伤受困，列为二级火灾。
4: 1楼以及3楼跟顶楼处已经有浓烟冒出，那我们现场出动310车，那到了现场的时候，我们发现到人员进入内部的时候，发现1楼起火点以及3楼都有明显的火势，人员进入内部之后进行灭火，那我们升梯之后在顶楼之处也有看到有明显的排油烟管的一个火警，那我们在顶楼之处也有做洒水消灭工作。
3: 因应这场火警，消防局特别出动云梯车展开涉水以及周边防火的工作，火势在半小时内获得控制扑灭。这家老字号的台式牛排馆在地飘香46年，每天一开门一夜总是吸引大批人潮排队。尽管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跨境毒枭假借寄送泰国知名的酸痛药膏，里面却暗藏安非他命。宝山总队与海关人员在拦检时察觉异状，成功拦截并逮捕取货的泰国籍德姓男子，全案由检方依法起诉。记者陈依林报道。
5: 宝山总队与财政部关务署台中关今年4月执行国际邮包查验勤务时，发现一件自泰国寄送来台的邮包影像异常，开箱检查后查获5条泰国知名止痛药膏夹藏毒品，随即报请彰化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侦办。宝山总队台中侦查分队副队长吴玉胜说，
6: 本案调查发现贩毒集团将安非他命分装成55小包，再藏放于药膏原厂包装内，企图利用药膏浓烈的辣椒气味干扰气毒犬嗅闻及规避海关 X 光查验。
5: 专案小组锁定在台中港加工区一家工厂担任搬运工的泰国籍德姓男子，趁他领取包裹时将人逮捕，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送办。宝山总队表示，将持续从源头阻断毒品流入市面，并呼吁民众远离毒害。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台北市一名小学音乐老师委托高年级的学生照顾他刚入学的儿子，但他认为学生不尽力照顾，长期施暴，被判刑入狱。学生家长提告求偿，高院判决老师需赔偿学童及父母共217万多元，最高法院驳回上诉顶验。记者李明宗报道。
7: 这名流行音乐老师的儿子多年前入学就读1年级，他委托受害学童帮忙协助儿子上下课、上厕所、喝水，但因怀疑学童没有照顾好，不仅言辞责怪，并且徒手或以鼓棒捶打学童，时间将近1年。受害学童事后被诊断出罹患了创伤压力症候群、并发解离等身心症状，导致无法上学和正常生活。学童的父母亲事后得知，提出了民刑事告诉。刑事部分，法院认定男子借老师权位长期对学童施暴，犯罪情节重大，事后否认犯行，毫无廉耻悔过之心，应予严惩，依妨害儿童发育罪判处4年6个月刑期定验，老师入狱服刑。另外，家长和学童也打民事诉讼，求偿700万元。一审法院判赔677万多元。案件上诉到2审，高院认为学童受害所受的痛苦及冲击甚巨，父母也因此劳心费力，老师必须赔偿，但原审判决金额过高，经过计算之后改判老师需赔偿

0: 两学童117万元，父母各50万元，合计共217万多元。案情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全案就此决定。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暑假即将到来，屏东县政府警察局里港分局规划净化辖区治安扫荡专案，动员警力超过200人次，加强查缉各类刑案，共计查获62件74人，成效良好。记者宋玲报道。
2: 里港警分局说明，净化辖区治安扫荡专案主要是针对防范青少年在暑假期间可能涉足不当场所从事偏差行为，或者被不法集团所利用从事诈骗、赌博等特别执行的专案勤务。短短10天下来，成效不错。副分局长阮志强说，
3: 共计查获诈骗案18件，23人；毒品案11件，11人；查扣各式毒品1104.7公克，一头米子分装厂一处。黑帮1件6人，赌博2件3人，逃犯7名，其中2名为妨碍性自主通缉犯，1名诈欺妨碍自由5条通，毒驾5件5人，窃盗案3件3人，逃逸失联移工5名。
2: 另外也会针对青少年会去的电子游艺场、娃娃机店、网咖以及其他青少年容易聚集的场所加强稽查，并且向店家跟在场消费的民众宣导全面禁止电子烟新制，积极净化青少年活动环境，展现维护暑期治安以及保护青少年安全的决心。经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一名实习女子在脸书上贩售娃娃车，却遇到有买家声称订单错误遭到冻结，要求签署新台币30,000元的认证协议。她心生怀疑，到彰化县北斗警分局咨询求助，揭穿了假网拍骗卖家的诈骗谎言。记者黄俊伟报道。
4: 失信女子遇到诈骗集团以订单遭冻结去办理实名认证等话术诱骗汇款，她半信半疑，即刻走进田伟分驻所，当面向员警问清楚讲明白。田伟所陈冠霖所长表示，失信女子差点掉进假网拍骗卖家的陷阱。
5: 一名失信女子在脸书贩卖娃娃车，诈骗集团假冒买家，扬称订单错误遭冻结，随后引导失女加入假客服的 LINE，对方声称必须签署新台币30,000元的实名认证协议，否则银行账户将会被冻结。失女惊慌前往本所求助，所长陈冠霖与同仁一眼识破这是典型的假客服诈骗，耐心劝说后成功保住失女的血汗钱。
4: 北斗警分局提醒，网络拍卖平台和物流业者不会以订单遭冻结、实名认证等理由要求民众加入 LINE 联系汇款或操作网络银行，如果遇到类似情形，可拨打警政署16反诈骗咨询专线，或就近向派出所求证，也可多加利用内政部警政署建制的打诈仪标板，及时掌握最新的诈骗趋势和手法，提升防诈意识。经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台中市一名24岁的美发业男子出现倦怠、上腹痛、恶心、呕吐的症状，本来以为只是胃发炎，自行服药却未改善，就医后竟然确诊是急性 A 型肝炎，疑似是因为食用了受病毒污染的食物而感染。记者陈韵涵报道。
6: 这名男子到澄清医院就医，检查发现肝功能指数 AST 及 ALT 都超过正常值80倍以上，黄疸指数也偏高，医师怀疑是急性严重型肝炎合并肝衰竭，立即安排住院治疗。进一步检验后，确认感染急性 A 型肝炎，并依法通报机关署。医师追查病史发现，患者发病前曾食用生菜及生鱼片，推测可能因此感染。澄清医院平等院区肝胆肠胃科医师黄俊彦表示， A 型肝炎主要经粪口途径传播，食用受病毒污染或未彻底煮熟的食物都可能提高感染风险。 A 型肝炎潜伏期约15到50天，除了发烧、倦怠、食欲不振外，数天后还可能出现黄疸。
7: 在过去的话， A 型肝炎其实我们大概经过一些比较支持性的保守性的治疗，我们会给予病人充分的 B 群的维生素，然后再加上一些肝脏发炎的时候我们会使用的药物，大部分的病人在1个礼拜内都可以得到改善，然后可以拿药回去吃就可以了。但是还是不容我们轻忽啦，因为你疏忽的话可能还是对身体会有造成很大的伤害。
6: 黄医师提醒民众应养成勤洗手、注意饮食卫生及使用公筷等良好习惯，高风险族群也建议接种疫苗以降低感染风险。经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1: 某机车大厂电动机车大幅调涨换电资费，引发强烈反弹，消基会呼吁公平会介入调查，并要求业者重新检

0: 检讨针对低用量用户的不合理定价，避免打击政府推动绿色运输与环境永续的长期公信力。记者朱瑞森报道。
1: 机车大厂光阳公司近日通知旗下电动机车车主将调整电池交换服务资费方案，并要求车主重新签订契约。新方案恐使部分车主使用成本大幅增加。消基会名誉董事长尤开雄指出，业者片面要求换约，并以停止原方案作为前提，不仅违背诚实信用原则，更有引人错误之余，严重辜负消费者的信赖。
2: 消费者就是看到说我终身免基本费，但是在事隔两年之后，他提出来的费率原来每度电大概是50多块，变成了100块左右，所以这个对于所谓的选择终身免基本费的消费者而言的话，它是一个超出他预期的。
1: 消基会呼吁主管机关正视本案所反映的制度性问题，尽速补强法制缺口，建立公平、透明且可预期的电池交换服务市场，让消费者在支持绿色运输的同时，也能获得应有的保障。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0到34度；中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0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30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29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28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平浩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下午一点钟，我是黄文心。昏昏欲睡吗？别忘了喝杯爱的摩卡再上路。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赶走瞌睡虫哦。

0: 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先前在国道一号南下 86.5 公里过湖口服务区外侧路间自小客车和小货车事故已经排除，南下 329.8 公里到 329.9 公里仁德系统前内线和中线车道之间有枕木掉落，国道一号北上 354.8 公里过南子交流道中线和内线车道三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 352.4 公里冈山交流道前外侧路间抛锚车停放，北上 316.6 公里台南系统前外线车道有橡胶垫掉落，继续往北在 316.2 公里外线车道掉落轮胎皮，北上大林到云林系统车速不到60公里，五羊高架北上 54.4 公里机场系统前中线车道掉落轮胎皮，国道3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稍早在国道2号东向 10.3 公里南桃园交流道前外线车道三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受到事故影响后方回堵一公里，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都是车多拥塞，省道部分台64线西向板桥交流道前外线车道公车抛锚停放，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速公路局局长陈文瑞。大型车的车体较重，操作不如小型车灵敏，所以行驶高速公路时一定要更加小心，不要超速，拉大与前车的距离，也要系好安全带，才能保障自己和他人的安全。祝福大家出入平安。
2: 用最真实的心情拥抱生活，
3: 用最简单的快乐疗愈自己。
2: 午后时光，我们一起向阳光微笑。
3: 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1点到4点，乐乐陪你
4: 微笑多一点。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06，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微笑多一点，我是乐乐。今天来到了2026年6月29号，礼拜一，同时也是六月的最后一个礼拜一。上礼拜几天后，甚至到周末，有感受到那种夏季典型的高温炎热，甚至雨势来得又急又快的天气，对不对？我刚好周末的时候抽空有回家，然后我记得在礼拜五的深夜吧，这样算应该是礼拜五的深夜的时候，礼拜六凌晨的时候呢，接近2点多的时候吧，就是被外面的雷声吓醒耶。然后隔天起床呢，问了一下我家人，然后有没有听到雷声，大家都没有听到。我想说睡这么熟吗？我妈还想说你房间居然还听得到吗？我就是电风扇开着，但是有门窗关着后，可是没想到外面雷声超级超级大声，甚至打了很长很长的雷。我真的一开始以为外面发生什么样特别或者是可怕的事情。连续好几天的雷阵雨情形，好辛苦朋友了。今天你有没有顺利的见到阳光，让自己有一点礼拜一重拾好心情的感觉呢？

0: 听到这首歌曲，沉默绅士的歌声，练习失去你，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下午的1:11，要来关心天气以及最新的航班动态资讯。连线到松山机场，请航务员杨慧宁跟我们说明最新状况。慧宁，午安，您好。
4: 主持人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松山机场多云时晴，气温34度。那其他我们飞航的国内机场方面，包含台东、金门、澎湖及马祖南北干机场，都是多云时晴的。那在航班动态的部分，目前我们国内、国际及两岸航线航班都是正常的。那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航空小知识，在机场任何要通行或穿越跑道的工作车辆，都是要优先礼让飞机起飞或降落。那在纽西兰有一个叫吉斯伯恩机场，它有一条铁路贯穿跑道，反而是飞机要礼让火车驾驶离开后才可以进入跑道。那以上资讯由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拜拜。
0: 好的，谢谢慧宁，拜拜。

非常感谢慧宁提醒。刚有说到松山机场今天目前的国内线、国际线跟两岸航线好都是正常起降，所以您可以放心多多利用。那今天的天气呢，今天台湾附近水汽会比较多一点点，像是在台东地区还有恒春半岛，不定时会有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情形，其他地区大多都是多云到晴，高温炎热的好天气哦。但是呢，现在开始后午后对流发展比较旺盛，所以包含了台南以北、花莲地区跟其他山区，很可能后都会向下午后短暂的雷阵情形，而且台南以北地区都会有局部大雨或者是豪雨发生几率哦。所以提醒朋友，如果下午有相关的外出办公行程后，一定要记得多加留心天气变化，携带雨具备用。那再来呢，其实前几天后已经下了好几天大雨，所以山区道路的土石会比较松动，要尽量避免前往山区进行相关的户外活动后，天气变化非常非常快，再加上道路比较不稳定，随时可能会有坍方落石等风险后，提醒朋友呢考虑评估一下自己的状况咯。

好，回来看一下目前的道路资讯。首先要提醒您，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354.8 公里，刚过南子交流道的中线还有内线车道，总共有三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后方现在好事车多，走走停停。北上从顶新系统到南子路段，沿线车速甚至已经掉到了20公里以下后，非常非常不好走，麻烦朋友务必要考虑先行改道，避开这边的道路拥塞情形。目前三台小客车事故现场持续的处理当中。这里提醒国道一号南下，先来看到在330公里过了仁德系统，内侧车道有铝制的铁棒掉落。唯一再往前南下，大概从348到349公里，靠近冈山路段的外线车道，还有很多的轮胎皮碎裂，目前都集中在外线车道。再补充，国道一号南下来到了高雄端的末端外线车道，发现有太空包散落情形，同样通知南区交通中心。国道三号往北，大概是过了竹田系统之后，还发现有轮胎皮，现场是掉落在外线车道，同样麻烦用路朋友帮我们记得留心闪避。省道补充提醒，台63线北上大约在19公里，草屯路段沿线有木头散落，已经通知。台64线西向来到了 21.7 公里，这边是板桥交流道之前公车抛锚停放，现场占用的是外线车道，同样也通知北分局还有新北交通大队，目前等待后续的拖吊救援处理，用路朋友好准备经过的时候务必要记得帮我们多加留意咯。补充国三最新消息，国道3号往北过了竹田系统的外侧路肩，大货车抛锚停放。

这首歌曲来自 Panda 歌声 If I Got a Dollar， 小的一点是九分。整到台64线西向的 21.7 公里，先前说在板桥交流道之前，外线车道有公车抛锚停放，北分局现在来回报好，这一起故障车已经顺利的排除，现在您可以放心通行利用。同样排除还有台72线东向来到了 8.5 公里，靠近苗栗路段外线车道小猫咪没呼吸心跳，现场也顺利排除。国道一号南下 57.1 公里是过了内坜交流道，稍早说外侧路间有机车误闯情形，现场都没有发现。还有在国道二号东向大约在 10.3 公里南桃园交流道之前，外侧车道的三台小客车事故同样已经顺利的排除，回堵一公里的车流持续疏解下滑当中。在国道一号往北的 25.2 公里大约在台北交流道之前，现在接获有三台车的交通事故哦，包含了一辆小客车跟两辆小货车事故，占用的是外线车道，这是最新接获的事故消息，麻烦用路朋友好务必要多加留心。另外国一北上 354.8 公里过了南子交流道，中线跟内侧总共三台小客车的事故还在进行处理，受到这边事故影响，车流回堵至顶新系统路段，沿线平均车速都只有大约10-20公里左右后，非常非常不好走，麻烦朋友务必要考虑先行改道，避开这边的拥塞情形咯。到的1:20，这首歌曲来听到礼拜六的主持人阿令的歌声，完整的浪漫

这首歌曲来自阿玲的歌声，完整的浪漫。下午的1:25，国道3号南下，在370公里先前说到过了田寮交流道之后，中线车道掉落的轮胎皮，现在已经完全的排除完毕，您可以放心通行利用。不过在国道1号南下317.5公里靠近永康交流道，有个大型的塑料袋后掉落在外线车道，等待清除作业。还有在国道3号往北419-413公里竹田系统路段的全线车道后，内线中线外线有很多很多的散落物，一样等待南区交控后续清除，麻烦驾驶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记得多加当心。国一北上在东湖出口匝道中线车道还有木头散落，另外国道5号北上苏澳到头城交流道沿线外侧车道开始进行道路移动清扫施工。

下午的1:26，待会1:30准时收听新闻。这首歌曲来听到张震岳的歌声《等待南风》，有路况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因应航空产业快速发展及国际人才需求，新北市教育局宣布推动航空新势力计划，协助学生提早接触航空产业。记者刘威报道。
2: 新北市教育局携手云林科大、中华科大、万能科大、龙华科大、明星科大、景文科大以及建行科大等七所科技大学及产业伙伴，开办航空科技、机械维修等体验营，提供近500个名额，并安排企业参访及实务体验课程。教育局长张明文表示，航空产业涵盖工程科技、运输服务、外语沟通以及餐饮管理等多元专业，是具发展潜力的重要产业，期盼让学生能够提早认识航空产业的样貌，透过实作学习累积能力还有经验。
3: 还有很多的像机师，还有我们的餐饮跟空服相关的产业，它的人才需求非常的大，我们新北市特别结合了我们做产官学的一条龙。
2: 此外，教育局提到，新北航空新势力计划是依学生不同阶段规划课程，包含国中小阶段透过职探中心导入电机、电子、机械动力、餐厨制作等体验课程；高中职阶段则结合应用英日语、电机、电子、商管等群科专业学习。欢迎有兴趣的学生可以到高中以及大学共创学习媒合平台查询。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屏东市一名女子在表弟的介绍下，到银行汇港币20万元，准备投资港股。行员怀疑有诈，通报员警，力劝女子先行查证，再做投资规划。女子才取消打款念头。记者宋玲报道。
4: 这名49岁的张姓女子准备汇款港币20万元，大约是新台币80万元。她向员警说明是旅居中国广东的表弟向她推荐，透过交易软体投资港股，并且声称因为开户不方便，可以先将资金汇入指定的账户代为操作投资。但行员发现张姓女子要汇款的账户并非正常投资平台入账的模式，立刻通报警方协助。
5: 相当于新台币80万元汇入指定账户。临柜行员察觉该账户并非正常投资平台入账模式，立即提高警觉，通报警方。员警于现场亲自致电该名亲友查证，对方对账户来源及投资流程均无法清楚说明，让整起投资案疑点重重。
4: 警方和银行人员联手化身为投资纠察队，耐心地向张姓女子分析，提醒他千万不要因为亲友介绍就放下戒心。经过一番劝说之后，张姓女子打消汇款念头，决定先行查证，再做投资规划，成功守住辛苦的积蓄。

0: 据京广记者宋林平东报道。
1: 一名58岁男子在健康检查时，发现射护腺特异抗原指数异常偏高，经由切片检查后证实罹癌，所幸接受海神刀微创治疗，顺利重返正常生活。记者周又谦报道。
2: 这名患者表示，自己平时身体状况一直不错，只是偶尔会出现排尿较急的情形。原本不以为意，后来才进一步接受检查才确认。医师评估后认为与家族病史有相当关联。大林慈济医院泌尿科主任翁慧玲说：“
3: 那这手术其实不会有出血的问题，没有伤口。那治疗后，其实病人是轻松的，不太痛的，然后治疗住2-3天就可以出院了。”适合的病人是比较早期的射护腺，而且还没有转移的，或者是有些病人身体状况不适合开大刀的，那不适合做长期麻醉大的手术，他可以考虑。有些人是比较在乎治疗以后一些生活品质的，例如漏尿还有不举的问题，所以这都适合他们治疗。
2: 另外也提醒，男性如果出现排尿异常、频尿、夜尿增加或解尿困难等情况，应该尽早至泌尿科接受详细检查，把握早期发现、早期治疗的机会。尽管记者周又谦嘉义县报道。
1: 日本青森市八甲田山地区28号有一名63岁男子上山后失踪，警方直升机当天下午展开搜索时，从空中看到黑熊在啃咬人形物体。今天将派员前往确认，而这处山区目前一共有2人失踪，1人重伤。日本一般电车今天清晨5点过后，在近铁京都线的京都站内脱轨，出现横向错位，车上33人，5人受伤。受到这起事件影响，近铁京都线部分区间停驶。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水汽稍多。台湾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及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台南以北地区、东北部、东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台南以北地区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0到34度；中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0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30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29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28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平浩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你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1: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景广台中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0: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1: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0: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室朱小姐等你哦。

0: 您好，我是好康书店的客服人员。因为系统操作错误，请您配合到 ATM 解除分期付款哦。
1: 我最近没有在书店买东西，而且 ATM 不能解除分期付款，诈骗！
2: 阿爸，我被坏人抓走了，你赶快拿钱来救我！
1: 拜托，我还没有小孩啦，诈骗！
0: 海外高薪打工，免经验，免语言能力，还包吃包住，包奖金，心动不如马上行动。
1: 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泰国有我又低门槛的工作，肯定不单纯，诈骗！
0: 哎，你怎么这么难骗呢、啊？
1: 小姐，立马帮帮忙，你打到165了啦！
3: 提醒您，接到陌生来电或讯息时，务必保持冷静并主动求助，可拨打110或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证。多一份谨慎，就能多一份安心。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下午的1:40，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1:00到4:00的微笑多一点，我是乐乐。

今天天气真的蛮令人觉得比较辛苦嘛，好像除了下大雨之外，大概就是天气好，温度非常非常高。今天中央气象署是针对了在中午前后，尤其了彰化县、台南市、高雄市跟屏东县地区都有发布高温的黄色灯号，表示温度可能会出现36度以上的高温。提醒朋友尽量避免非必要的户外活动，还有注意好防晒跟补充水分，那尽量保持在通风凉爽的室内喽。

好，在道路消息要回来补充提醒。首先看到呢，国道一号往北的 354.8 公里，这边是过了南子交流道之后，先前在中线跟内线车道总共三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还好现在南区交控来回报，这起事故终于顺利的排除，但是后方有回堵的车流后还在疏解消化当中。目前国道一号往北从顶新系统到南子沿线平均车速都还是只有10到20公里，后一样非常非常不好走。要麻烦用路朋友还是考虑可以先行改道，避开这边拥塞情形。那当然事故呢刚刚几乎排除，所以这边车流还需要一点点时间，再麻烦您小心留意咯。国道一号南下在 317.5 公里靠近永康交流道外侧车道大型的饲料袋同样清除完毕。还有国一再往前南下大约在330公里过了仁德系统之后，这个铝制的铁棒掉落在内侧车道情形，现在也接获排除，您可以放心通行利用。

客运车好抛锚停放，占用了路肩。那朋友提醒，刚刚经过发现车上的驾驶跟乘客都已经下车，所以特别提醒后方准备通过的用路朋友帮我们留心闪避。这辆故障的客运现在是停放在国道三号南下大约53公里莺歌系统之前，占用路肩。国营平面南下在13公里过了高架系指单之后，还发现有木板掉落在内线车道。另外，国道一号北上东湖出口匝道这边是有木头散落在中线车道。国人西向大约在16.3公里刚过大南交流道中线车道，还有麻绳掉落，同样提醒朋友小心闪避咯。国道三号往北419到417公里，靠近竹田系统沿线的朋友说，内线、中线、外侧和汤汤都有很多的散路情形，沿线道路的范围也蛮大的，有很多朋友贴心打电话给我们汤知。目前呢，都已经转达南区交控中心进行后续的清除作业。不过呢，同样提醒驾驶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还是要记得放慢车速，留心闪避。而且在国道三号北上，还有朋友说过了竹田系统之后呢，外侧路肩是有大货车抛锚停放，同样也通知处理。好，来看一下正在进行当中的道路施工作业。首先看到国道一号北上的250到248公里大林路段内线车道正在施工。国道三号南下的326到328公里刚过柳营交流道中线跟内线车道，目前是升缩缝的更新作业。国三南下378到379公里准备进入中寮隧道之前，护栏的工程占用外线车道。国三北上是381到378公里之间，在中寮隧道里头的内侧车道正在进行护栏的道路施工。还有国三北上275到274公里靠近古坑地磅站这边是路面的维护作业，目前是在外线车道进行，提醒用路朋友小心通过咯。在北部地区部分，先看到国道五号往北的苏澳到头城交流道外侧车道移动性清扫作业，国道五号南下还有在头城入口匝道外线车道同样正在施工。省道部分要来提醒您几个长期的道路工程。首先看到台61线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路段到林口的平交路口呢，南下车道后通通都是封闭，进行高架化的改善施工，现场会用施工警示引导车辆改走台15线通行，这边的工程要到117年8月29号为止。台61线往北是在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同样施工封闭，预计也是到117年8月29号。台66线是东西双向的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的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呢通通封闭进行道路工程作业，麻烦您好记得减速慢行，小心改走侧车道通行。那这边的工程要到118年10月23号为止。

补充一下最新消息，在国道3号往北的 305.8 公里是过了白河交流道，发现中外线车道有大块的轮胎皮掉落已经汤汁。国道1号北上 25.2 公里是台北交流道之前，稍早在新闻之前好接获朋友说，外侧车道有3台车的交通事故，一辆小客车跟2台小货车事故。那北区交控刚刚来回报，这边的事故同样汤汤都已经排除，不过车流还在疏解消化，目前后方有回堵大约2公里的车流，提醒朋友好记得留心车前状况，小心汤行咯。好，来统整一下在国道地区各路段整体的行车速度。国道1号北部地区南下的内湖到圆山以及南下在湖口路段沿线车都不好走，北上的部分国道1号往北从桃园到林口交流道，北上的三重到台北沿线是车流平行点，车速大约是30-60公里。在国道3号往北现在的树林到土城沿线同样车子稍微多一点点，平均时速现在掉到了40公里。再来提醒是国道2号往东的方向，大竹到机场系统沿线同样车子稍微多一点点，提醒用路朋友经过这边多加留心。

好，继续往中部南部地区看到，国道一号往北的大林到云林系统沿线车速大约是50到60，看起来是因为北上在249.3公里哦。过来大林之后呢，因为正在进行道路的工程作业影响，而且刚好占用的是内线车道，所以后方现在是车多，早早停停。再来是国道八号西向新竹到台南端时速大约50到60。那国道一号还有提醒，北上从顶金系统到南子，受到先前三台车事故影响，车速还是非常非常缓慢。虽然事故已经排除，车流还需要时间疏解消化，目前平均车速都只有10到20公里。最后在国道十号东西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拥塞回堵，车速都只有30到50公里。要持续提醒朋友，经过以上车多地点，记得随时留心车前状况，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循序渐进，小心通行喽。下午的1:49，更多道路消息、后续状况补充，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来听到这首歌曲是叮当、陈乃荣还有萧景红的合作，《我爱他》。

0: 这首叮当的经典歌曲《我爱他》，今天听到版本来自叮当、陈乃荣还有萧景洪的合作，笑的1:53。省道台一线北上在高屏大桥的中间路段，发现有大卷的尼龙绳掉落后，因为体积比较轻一点点，所以行车朋友经过的时候可能会四处滚动，麻烦用的朋友留心闪避。在88线东向12到22公里之间，万丹到竹田系统沿线的外侧车道进行移动性的道路施工。再来提醒是国道3号往北大约在96.4公里，过了宝山路段之后呢，还有游览车抛锚停放，目前是占用了外线车道，同样通知处理。提醒驾驶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务必记得多加留心闪避喽。
1: 生活下午茶 ，Let's Tea Time。

下午的1:54来进行今天的生活下午茶。你的暑假已经开始了吗？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好，明天6月30号开始有两个交通的新制即将上路哦。和交通部推动的一个策略说实好，所以公路局有提醒说，从6月30号，也就是明天开始，会实施吊销禁考3年以上，重考之前必须完成驾驶训练课程，以及汽车驾照笔试改全部都是选择题，并且呢会首录危险感的情知影片题。其实考题这部分呢，主要是今年1月底的时候，机车驾照的笔试已经取消了是非题，改为全部都是选择题之后呢，汽车驾照的笔试从6月30号，也就是明天开始，也会跟进实施。那公路局有提醒说，考题会由原本的40题增加到50题，并且会首度纳入总共有5题的危险感知情境的影片题。其实应该也蛮多朋友利用在可能即将毕业，或者是说现在开始要放暑假，如果说年纪已经到的话呢，可以开始准备要考汽车或者是机车驾照。因为我自己大概也是在高中毕业的暑假之后呢，赶快抽空练习一下机车驾照。我那时候好像有遇到考题改变的情况。所以想说今天来跟大家分享，这个新制从明天开始后，汽车驾照的笔试呢会改为全部都是选择题。明天如果说有报名考试朋友不要吓到，明天开始相关的考题都会有一点点更新。那当然如果说有相关最新的规定，或者是考题的一些考试的办法，还是要麻烦朋友到公路局网页了解最新的资讯咯。

台88线东向大约在 10.6 公里，过了万大桥的高雄端，朋友提醒说外侧跟外侧路肩有速线的指示牌掉落后特别危险，占用了外侧跟外侧路肩，麻烦您留心闪避，现在通知南分局协助排除喽。1点57分，这首歌曲是836的歌声，如果我在明天就会离开。待会2点准备对时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任何路况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

大家好，我是李宣荣。透过音乐可以传递爱的氧气，陪伴你重拾美好的生活点滴。现在时间是下午2点，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13公里过高架汐止端内线车道有木板掉落。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到南子，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在20公里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53公里莺歌系统前，路间有客运车故障。国道三号北上419公里到410公里，过坎顶到麟洛交流道前，全线车道沿线掉落焚化炉的炉渣。北上305.8公里水上系统前，中外线车道大轮胎皮散落。北上96.4公里过宝山交流道，外线车道有游览车抛锚停放。北上树林到土城，时速不到5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拥塞。省道部分，台88线东向10.6公里过大发交流道，外线和路间有速线标牌掉落。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1: 移民署设置外来人士在台生活咨询服务热线1990，提供外来人士含新住民的

及时咨询服务，不论是在法令、生活还是福利问题，在国内使用市话或手机都可以免费拨打1990，马上帮您。若有语言沟通上的困难，也可以拨打1990，由专人及时翻译，协助解决问题。服务语言包括中、英、日、越南、印尼、泰语、柬埔寨等七种语言。中英日语提供24小时全年无休服务，越南语为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至下午5点，另外印尼、泰语、柬埔寨语为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至下午5点，不含国定例假日及其他休息日，欢迎多加利用。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进入到微笑多一点第二个小时，我是乐乐，继续在空中陪你到下午的四点钟。先来补充一下道路资讯，先前说到呢，国道一号南下大约在13公里，过了高架系指端之后，内侧车道掉落的木板，北区交通回报现场都没有发现，您可以放心通行。不过要来提醒哦，在国道3号往北大约是 96.4 公里，过了宝山交流道之后，外侧车道发现有游览车抛锚停放，目前还在等待后续的拖吊救援，提醒驾驶朋友帮我们小心留意。国道3号往北是 305.8 公里，再过了白河交流道，还有大块的轮胎皮现在掉落在中外线车道。

中国一的最新消息，国道一号往北大约在279.8到278公里之间呢。新营路段呢，朋友说好，两个地方好大概差了1点多公里的位置，两个地方发现都有各一台故障车停放，而且后方呢都来不及摆放警告标志哦。所以国一北上新营路段沿线要多加留心，路间有两台故障车停放，北上了279.8公里，还有北上在278公里。省道要来提醒您，台一线北上在高屏大桥的中间路段有大卷的尼龙绳掉落，腾均处理。台88线东向在10.6公里，过了万大桥的高雄端，外侧跟外侧路间是有速线的标志牌掉落。还有台88线继续往东走，大概从12到22公里，万丹路段到竹田系统沿线外线车道正在施工，所以提醒朋友好，经过这边施工地点要帮我们多加留心，受到这边施工影响后车速可能会比较慢一点点，再麻烦用的朋友务必要小心闪避。补充提醒，国道一号北上从高雄经过顶金系统到南子，现在沿线车速大约是50到60，应该是受到先前过了南子号三台小客车事故影响，目前事故已经排除，车流还在疏解消化当中。那另外又发现国道三号往北从坎顶照独田系统沿线，目前好车速非常非常缓慢，平均时速甚至不到20公里哦。北上呢，这边的山路还在等待清除作业，所以后方车流有点点受到影响，麻烦朋友赶时间的话考虑先行改道咯。补充提醒，台88线西向从凤山到五甲系统准备衔接国道一号北上的出口，目前是车多，走走停停。

好，刚刚说到国道3号往北竹田系统这边好车速缓慢，是因为山路影响。补充一下公里数呢，在国三往北的419到410公里，竹田系统路段好朋友是说，全线车道内线、中线、外侧好，通通都有很多很多的散路碎屑哦，所以这边清除应该还需要蛮多时间。再麻烦驾驶朋友经过这边好，记得放慢车速，留心现场的散路物。目前相关单位都已经到场协助进行处理。我在北上从坎顶到竹田系统受到掉落影响，沿线车速只有10到20公里左右。

0: 其他大陆消息后续最新状况补充，同样要麻烦您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喽，电话0800-000-123，空吧0000-123。下午的2:12来收听今天的和平守护者。
1: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0: 就是要从平凡人变身超人，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但是总得有人做。空中邀请到的是来自于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侦二队的张玉泉副队长，您好。
1: 米娅你好，各位听众你好，我是台北市刑大侦二队的副队长张玉泉。
0: 每一个工作的背后都有劳心劳力的部分，想要问问看，对您来讲哪一些部分是最辛苦的？
1: 常常外界在看新闻的时候，看到我们都是攻坚或是逮捕的画面，但是大部分这些都已经是侦办案件的尾声了。其实我们在前期的收证以及情资的累积更加的辛苦，办案它就像考古一样，其实一开始的证据都非常模糊，尤其组织性犯罪，它牵涉的人很多，然后分工很细，断点很多，所以每个环节都需要大量的时间跟心力，那也考验侦办人员的耐心、细心跟判断能力。对我来说啦，最劳心劳力的部分，除了是长时间高压办案之外，更重要的是如何在这些线索当中找出关键的证据。电影里面的刑警生活大部分都把最刺激啊、最戏剧化的那一面放大，其实我们没有办法像那个杨金看起骑着一台脚踏车然后冲冲冲就追到犯险、老实说我们真正的工作有八成以上都是很枯燥繁琐的，因为我们每天面对的可能是大量的金流、数位监视、对话记录，我们就是在这些庞大的资料里面一点一点拼凑堆叠成完整的犯罪事实。很多时候一个关键的画面、对话、通联背后，我们都要花很多很多时间去拼凑跟整理。那真正让我们感到成就感的可能就是那两层，追查很久之后把那个犯嫌移送、羁押或是后面的起诉、判刑，甚至扣了很多诈欺犯嫌他的财产，得到被害人的感谢，那一刻真的才是我们印象最深，然后面对这些压力跟熬夜才会认为是值得的。现实中的刑事工作啊，其实也常常会面对危险，因为犯嫌一定会反抗嘛，会挣扎、会逃跑，这是人之常情。甚至还会有些人，我们有遇过说伤害自己或伤害别人的行为。所以大部分的情务，我们都会做非常充分的事前准备，因为我们最不希望的就是像电影那样子一股热血往前冲，因为那是有非常危险，包含我或是我们的同事都有可能会有这个状况啊。但是也是有例外啦，像是以前我会办那种枪炮通缉犯，他们很有可能已经通缉好几十年了，所以过程中真的会遇到犯嫌跳楼啊、逃跑，然后我有遇过过程当中他要拿出大笔的现金说你放我走，我这钱给你。所以有时候不是电影里面那么帅气，而是一种很真实的人性考验。另外其实让我最近最印象深刻的可能是去年12月19号那一天，我跟同事啊奔跑在台北市的街头，因为火车站附近啊都是消防车跟救护车的声音，然后我们一路从台北火车站前往成品南西店，然后看着大量的民众从百货公司里面仓皇逃出。那个时候我们并不知道还有没有危险或者是敌人在哪里，但是我们身为警察我们就是只能往前冲。那虽然最后犯嫌跳楼身亡，但是那一个晚上留给我们的情绪跟冲击其实很久都散不掉，后续做了大量的调查跟善后，希望能尽快还给我们市民一个平静跟安全的生活环境。我觉得啦，真正的警察工作其实不太像电影里面的警察追求的是刺激，我们现实中的警察更多的是一群默默工作的一群人，努力让这个社会能够正常运作，也让大家可以平安回家。
0: 平安才是我们最希望哦，超人们可以做到的事情。因为常常接触这些刑事案件，通常会命悬一线。我想问问看，您的心里都在想些什么呢？
1: 接触刑事案件，很多时候都会伴随危险。但其实真正有危机的当下，脑子里面不太会有太多复杂的想法，你能够唯一想的就是我们想要把这个危机处理掉。因为很多时候害怕跟担心都是事后结束之后才会慢慢浮现的，真正出行的当下我们就是一直往前走，我们手边的武器可能就是一支无线电、一个安全帽，我们心里想的就是赶快找到这个人，控制这个现场，把事情解决。
0: 是，那我想问问看，就是当时你心中是什么支撑着你呢？
1: 我相信很大部分警察都一样啊，不管他有没有穿制服，在危险发生的时候大家都会选择站出来，除了不想让同事说哎死啦遇到这个人这样躲起来更重要的是我们会选择当警察人，心里面都会有一份正义感。也许工作久了会疲惫、会怀疑、会被现实磨掉一点热情，但是我觉得真的遇到危机的时候别人往外跑，一定要有人往里面

0: 走去处理，因为那就是我们的工作。
1: 哇，真的很感人耶。那在获得这个模范警察的肯定之后啊，最想要跟你的家人或者你的朋友或你的长官说些什么呢？
0: 首先我要谢谢北市刑大的长官跟同仁，因为大家一起努力才能创造一个互相支持互相分担的工作环境。警察工作没有个人的超人啊，其实我们大家都是默默在努力工作的人，那也因为有这个环境我们才可以专心侦办各类刑案。
1: 嗯，
0: 家人的部分我要感谢我太太，因为我们刚结婚的时候就遇到了很多重要的案件，所以我们一直没有去蜜月。我其实也常常骗她说这个专案结束我就会请假去陪她，但是实际上我从来没有真正兑现过，因为一个案件结束可能也是我的个性啦，我就会开始投入下一个案件的调查，所以我很谢谢他的体谅跟包容，让我可以没有后顾之忧的工作，也谢谢他陪我一起面对这工作的忙碌跟压力。那最后我想要感谢的是我的母亲，因为他生病的关系，当天他也没办法跟我去领奖，但是他从小就是教育我要有责任感，其实每次看到新闻上有危险的情物，他都会默默的关心我啦，然后我也会跟他分享说哦，最近工作压力很大，他都会跟我回应说我相信你可以，给我很大的鼓励，他也不会去阻止我做这份工作，反而是默默支持我替我担心。所以这份模范警察的荣耀要感谢一路上支持我的家人朋友长官，因为有他们我们才能没有顾虑的继续走在这条路上。
1: 没错，所以说这个每一位和平守护者哦，都有非常闪耀的平凡瞬间。也希望今天呢，我们的副队长分享的这个故事，让大家知道说，其实每一位警察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面，真的都是豁出生命在努力的守护大家。今天也非常感谢来自我们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侦二队的张玉泉副队长，非常感谢您。
0: 谢谢，谢谢大家。
2: 到的2:20，听到今天的和平守护者后，就知道为什么说那是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哦。每个成为警察的人呢，在成为之前，他都不晓得工作内容实际的内容哦。就像我们好像很多人认识警察这个行业，可能都是透过电视剧、漫画哦，或者是卡通，还是说影集之类的，看到警察是一个很有正义感、很帅气的角色。但他们背后付出的努力跟辛苦，真的是大家不为人知的哦。所以感谢这篇和平守护者，因为有他们守护我们的和平，才能够每天活得很开心。认认真真好，平平安安出门，开开心心的回家。补充一下道路资讯，在国道一号北上林口 B 的出口匝道这边，外侧车道是两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已经通知处理。另外，省道台64线西向大约在14.2公里，过了三重，同样有一起事故，现场处理当中。国道三号往北在96.4公里的位置，刚过宝山呢，先前说外侧车道的游览车抛锚，现在已经排除。另外还有国道一号北上东湖出口匝道这边，中线车道掉落的木头，现场也已经没有发现，您都可以放心通行利用。台88线西向在凤山到五甲系统沿线，准备衔接国道一号北上的出口这边，现在是车多，走走停停。小的2:21，这首歌曲领导黄飞的歌声，帮啊帮。

这首歌《Bang a Bang》来自黄斐瓜下下午的2:25。国道一号北上，刚刚说到在林口 B 的出口匝道这边，外线车道原本的两台小客车事故，现在已经顺利的排除。不过呢，北区交控特别提醒，后方大约回堵2公里的车流，还需要时间疏解消化。目前国一往北从桃园到林口沿线，平均时速大约是40公里左右。提醒朋友后，经过车多地点，随时留心车前状况，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台64线西向在14.2公里刚过三重，现场的交通事故还在进行处理，同样麻烦用路朋友多加当心。国道5号要持续提醒您，国五南下在头城的入口匝道外侧车道正在施工，还有国道5号往北从苏澳到头城交流道之间，外线车道进行路面的移动性清扫作业，麻烦用路朋友经过施工道路清扫地点，多加留心现场的道路施工警示，也要帮我们注意道路施工人员的安全喽。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欢迎收听警广南台湾新闻，我是高雄分台记者宋玲。桥楼地检署指挥高雄市警方查获不肖人士滥用公司户洗钱，洗钱金额超过4亿元，检警强力打诈，扫黑断金流。徐俊秀的报道。
2: 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接获桥头地检署情资，有不肖人士透过人头公司掩护洗钱行为，经清查搜证发现，洗钱机房集团未免警方追查，透过多间人头公司金融账户进行虚假交易，分散据点，还教导人头公司负责人接获警方通知时该有的说辞，避免遭警方一网打尽及警示金融账户。高雄市刑警大队科技犯罪侦查队队长林建军说，
3: 专案小组发现集团协助国内诈欺博弈或资金盘网站转账不法金流，并以人头公司账户假借交易名义层层转账提款，躲避查缉，进而从中抽成牟利。初步估计该集团洗钱金额已于新台币4亿4761万余元。
2: 专小组搜证多时，在高雄市、云林县、台南市、屏东县等县市共34处执行三波查缉行动，将郭姓主嫌等15名诈团及洗钱机房成员和干部陆续拘提到案，查扣大批证物，洗钱集团的5名干部遭到羁押禁见。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另外，高雄市前镇警方拦查违规小客车驾驶，神情慌张，还偷偷的把口袋里的安非他命丢掉，企图拔腿逃跑，不过远景看得一清二楚，直接飞扑将嫌犯押至逮捕。徐俊秀的报道。
2: 警方巡逻行经前镇区翠亨南路和中安路口时，发现一辆自小客车交通违规，上前拦查。
4: 跟你讲一下，你停车的时候、不可以压到
5: 机车。我有压到线吗？
4: 你没有驾照呢，你怎么可以开车？
5: 我已经被解名干了。
2: 50岁卢姓男子神情慌张，言辞反复。
4: 来，东西拿出来。
5: 我直接没了、
4: 看到了啦。
2: 原来卢姓男子把藏在口袋里的安非他命丢到地面，企图灭证后拔腿逃逸。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复兴所副所长陈洪恩说，
6: 面对突发状况，现场远警反应迅速，立即飞扑将卢男压制在地，短短数秒内便成功控制现场。远警随后在于车内查获依托米纸烟弹4颗及电子烟主机1台，经现场唾液快筛及检测均呈阳性反应。
2: 同车51岁陈姓男子配合警方协助捡拾散落地面的毒品，全程完整保全相关证物。全案警询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刑法公共危险罪嫌，已请高雄地检署侦办。卢姓男子另外汽车占用机车停等区、无照驾驶及毒驾等交通违规，合计最高可处18万1800元。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屏东县政府警察局里港分局规划净化辖区治安扫荡专案，动员警力超过200人，加强查缉辖区内的各类刑案，总计查获了62件，74人。里港警分局说明，净化辖区治安扫荡专案主要是针对防范青少年在暑假期间可能涉足不当场所从事偏差行为，或者被不法集团所利用从事诈骗、赌博等特别执行的专案勤务，短短10天下来成效不错。

0: 副分局长阮志强说，
1: 共计查获诈骗案18件，23人，毒品案11件，11人，查扣各式毒品1104.7公克，一头米子分装厂1处，黑帮1件6人，赌博2件3人，逃犯7名，其中2名为妨碍性自主通缉犯，1名诈欺妨碍自由5条通，毒价5件5人，窃盗案3件3人，逃逸失联移工5名。
0: 另外也会针对青少年会去的电子游艺场、娃娃机店、网咖以及其他青少年容易聚集的场所加强稽查，并且向店家跟在场消费的民众宣导全面禁止电子烟新制，积极净化青少年活动环境，展现维护暑期治安以及保护青少年安全的决心。金广记者宋林平东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水汽稍多，台湾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以及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台南以北地区、东北部、东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台南以北地区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温度方面，南部26到34度，北部跟中部是25到34度，东部25到32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宋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哎，志工大哥，请问一下，我第一次来法院开庭，请问第三法庭在哪里呀？我要去报到，很怕迟到。哎，
4: 哦，不用担心。其实啊，现在到法院第一站不是找法庭，也不用到服务台，而是啊，直接到法院的自动电子报到机报到。
3: 自动报到机，那是什么东西啊？
4: 就是一台长得很像提款机的机器，若真的找不到，也可以问现场的志工哦。
3: 真的哦？那我要准备什么资料文件啊？
4: 哎，你看那位民众在操作，只要拿出开庭通知上的 QR code， 对准机器扫描口，轻轻一感应，荧幕就会显示完成报到咯。
3: 哎，真的耶，荧幕还直接显示要去哪一个法庭，真是方便。哎，可是若是我忘了带开庭通知书要怎么办呢？
4: 我就知道你会担心这个问题，没关系，你可以用手机把通知书上的 QR code 拍下来，之后啊，每次开庭都可以直接用手机中的 QR code 照片来报到。
3: 太好了，这个方法真聪明，谢谢志工大哥，那我也要来使用自动报到机咯，拜拜。
2: 司法院全面推动法院电子集中报到制度，缩短民众等待时间并保护隐私，除民众可以感应条码报到，律师也可以使用专属 QR Code 数位报到，体验更便捷的司法服务。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花点时间，一起发现新世界。
6: 六月凤凰花开，离歌响起，象征对未来充满希望的毕业季来临，具有光辉向梦想前进含义的向日葵更在此刻绽放最美的姿态，来祝福每位学子们绽放青春，迎向锦绣前程。今天台北花市就来为您介绍象征满满希望的向日葵。向日葵给大家的印象是有着灿烂耀眼如同太阳般的花型，其实向日葵在生长初期花面有追随太阳的特性，因此也有太阳花的别称。向日葵品种多样，花型有单瓣及重瓣，花色以黄色系与橘色系为主，也有特殊的红色或双色品种，但在市场上比较少见。目前台湾种植向日葵的产地主要在彰化、嘉义及台南地区，通常民众使用向日葵多以切花为主，挑选时建议以花瓣完整无破损且没有枯萎的比较好。买回家的向日葵可以先剪花角，因为向日葵的花茎比较长，建议可以依照家中花瓶高度来修剪，花瓶里的水也要定期换水，大约3到4天换水一次，保持水质干净，可延长向日葵的观赏期。因向日葵具有花朵大花茎粗的特性，除了作为花礼或花束使用，单支包装后也很大气，很适合送给毕业生，祝福他们收到这一份充满能量的花，能迎接未来每一个人生挑战。当然也可以将向日葵结合百合或洋桔梗做成美丽的花束，送给总是谆谆教诲的师长，因为一束简单的花礼就是最好的感谢与祝福的。台北花市祝福每位同学的未来都能像向日葵一样耀眼且多彩多姿。

听到这首歌曲是卢可佩的歌声《群岛》。时间来到下午的2:43，您现在锁定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站交通网，微笑多一点，我是乐乐。好，来更新一下目前的道路资讯。好，首先提醒您，在国道一号平面南下的36公里，过了泰山转接道之后，外侧路间有自小客车跟大货车的交通事故已经通知处理。国一南下还有在五股转接道这边，中信车道发现一颗完整的轮胎掉落。另外，国道一号南下大约在22.5公里，圆山交流道之前，朋友发现内线车道正在施工。好，看起来受到施工。

影响国一南下，从东湖经过内湖圆山到台北后，车速稍稍的缓慢，大约60到70公里左右。提醒朋友要经过施工地点，记得多加留心。看起来到施工地点后，国一南下大约22.5到23公里的圆山之前，目前呢内线车道正在施工。省道台64线西向的14.2公里事故了3重，交通事故还在进行处理。新北交控补充提醒，后方回堵1.2公里。台68线东向14.6公里是冲岭交流道之前，同样有发生一起交通事故，相关单位也正在现场进行处理。在国道3号往北的148公里，这边是汤乡路段外线车道拖板车呢行经好，但是载有太空包。不过朋友发现太空包好这个载运的方式呢绑得不是很清楚，所以很可能有掉落物的危险。总之麻烦用路朋友经过的时候多加留心。国三南下307公里，在白河路段内侧路间是货车打滑停放，已经通知。另外在省道台88线西向凤山到五甲系统准备衔接国一北上的出口，目前车多回堵。好，排除消息来看到台88线东向的10.6公里刚过万大桥的高雄端，外侧跟外侧路间有速线的标示牌掉落，瞬间排除。国道1号南下五股转接到这边，刚刚才说到中线车道下路的这颗完整轮胎，现在也已经排除完毕。台64线西向大约在0公里，8里2之前外侧车道青岛的三角锥北分局也回报顺利的排除，现场恢复正常的通行利用喽。

再补充一个排除消息，国道一号南下在36公里过了泰山转接道。刚刚才说到外侧路肩自小客车跟大货车事故，好，北屯交控也提醒现场同样顺利的排除，不过这边回堵将近4公里的车流还在疏解消化。目前看到1968路网图国一南下五股经过高工局，车速现在只有30公里左右，同样好沿线都是拥塞回堵，还是要提醒赶时间的用路朋友可以考虑先行改道，目前事故已经排除，车流疏解还需要一点时间，同样麻烦您经过这边的车多地点随时留心车前状况咯。下午的2:46来听到这首归冰的日文歌曲 You light up my life。

国道一号南下，在曾文溪桥路段呢，朋友提醒说，好，外侧车道有一个大型的纸箱掉落，这个包裹现在是占用了外线车道，麻烦您记得帮我们小心闪避。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348.4公里，靠近冈山交流道，还有两台车事故，这边占用的是中线以及内线车道。国三往北大约在148公里的汤乡路段，有拖板车载运太空包通过通行，目前是行驶在外线车道。不过朋友刚刚发现后，好像捆绑的不是很牢紧，所以很可能货物有随时掉下来的风险，要麻烦周边驾驶朋友小心闪避喽。

0: 国道一号南下，大约在22.5公里的圆山交流道之前，内层车道正在施工，后方现在沿线好车速稍微缓慢一点点，车流回堵至内湖路段。还有国一南下的五股到高工局，沿线车速只20到30，因为先前国一南下大约36公里，过了泰山转接道之后的外侧路间有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交通事故。那不过这起事故已经排除，车流现在正在疏解消化当中。不过沿线车流量都还是比较大一点点，同样麻烦朋友和务必考虑先行改道喽。
1: 想要长知识吗？来瓶知识养乐多。

下午的2:52要来进行今天的知识养乐多。今天的知识养乐多想跟大家分享，好，早上呢在找新闻资讯看到一个蛮令人期待的好消息嘛。总之呢，就是最近发现国外的相关研究提醒说，旅行好像是降低失智症风险最有效的方法之一。当然上班族很辛苦，所以不管是你或者是我，还是说身边其他朋友呢，可能每隔一段时间就觉得好像可以规划一趟小旅行犒赏自己哦。那有时候也会觉得有点点压力，担心自己是不是花太多钱了，或者是玩的太多，还是家里面的长辈好会稍微的叮嘱一下下，好要注意，要记得存钱，不要太浪费之类的心理压力。不过最近是刚好看到爱尔兰的最新研究显示，因为毕竟全球的失智人口不断的攀升，所以科学家也很努力想要找到能不能够有效预防。

的方式哦，每年呢都会发表各种新的研究报告啊，或者是新的尝试的方式，比方像是打麻将，或者是练习重训，学习新的语言，还是听音乐等等的各种方法都有尝试过。那最近是看到爱尔兰新的研究方式哦，有分析了来自爱尔兰还有英国大约700多名40到59岁的中年人后，有认知功能健康的成年人的这些数据，也发现他们呢在中年时期如果有参加这些体育、社交或者是说智力方面的比较刺激性的活动哦，也算是提升他们认知能力最棒的、最有效的途径之一。总之经过他们的这些研究呢，发现说以前后他们大概都知道运动是能够延缓老年朋友的大脑退化的一个速度，但是最让他们惊讶的呢是发现在中年时期，也就是40到59岁，如果有多多参加旅游这些比较刺激性的活动，也能够提升认知能力哦。其实他也就是说呢，在可能你未来后在年纪大一点点之后，失智症发生的数十年之前，大概就是中年时期，如果这段时间你很努力的参加各种有益身心的活动，比方像是跟朋友出去玩、社交、学习新的技能，还有保持身体的活跃以及维护心理健康，只要透过这些比较简单日常生活给你多一点点刺激性的生活形态，就能够提早帮助你的大脑延缓失智症。

上这项研究它有包含了很多可能有物理或者是化学的一些成分在里面呢，我觉得太多了可能也不叫让人家不太理解哦。但是总之呢，它就是说在你在年轻时候认真的去进行这些刺激性你的大脑的一些活动，比起你等你年纪大了退休之后再开始进行旅游，可能呢效果会比较好一点点哦。所以呢也算是说提醒大家要记得找到一个自己喜欢的刺激性的大脑的方式，让你不断的去思考哦。比方像是旅游，你可以跟朋友一起规划，或者是说到了当地呢，想想自己要玩什么，要吃什么，要怎么走，要怎么样寻找自己这些景点的相关路线，也算是帮助你的大脑不断的思考接下来的下一步了。

国道一号南下，在19.7公里过了内湖，外侧车道说有传动轴掉落，已经通知。国一南下，在冈山地磅站到冈山路段沿线车多回堵。另外，台一线北上153.5公里的大甲路段，新国路从锦华街到新政路口之间，号志灯号通通故障不亮灯，通知处理。台一84线东向23公里的新庄路段，路街还有机车误闯情形，现在也已经通知处理。另外，台64线先前西向的14.2公里，在过了三重，这起交通事故终于顺利排除。台68线东向14.6公里的冲林之前，同样这边的交通事故现在也已经排除完毕，您可以放心通行利用。国三南下307公里的白河路段，货车打滑停放，现场都没有发现，您也可以放心多多通行喽。待会3点钟准时对时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这首歌曲李静伟的歌声《巨大的安静》。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嫣 Bibo。 温柔善良或是勇敢天真，不管活成怎样算完整，你都可以自己决定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尽管也会跟你一起继续每一趟旅程。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听金广就好。
1: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金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19.7公里，过了内湖外线车道有传动轴掉落，南下五股到高工局车速不到30公里，南下240.1公里斗南前在外线有整木，经过时请小心。国道一号南下348.4公里，冈山前有两台车的事故正用内线跟中线车道处理当中，受事故影响，南下的高科到冈山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汐止到五堵，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国道三号北上坎顶到竹田系统受到散落物影响，车速低于2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3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西向的14.2公里过了三重，先前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以上路况是由李云行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绿色和平公布历时长达三年的台湾沿近海鱼类调查报告，指出过度捕捞的渔业现况。渔业科学中常用到的未达到 50% 性成熟体长 LM50 是一个族群是否能安心存续的关键指标。当某个物种生长到特定体型时，族群中刚好有一半的个体具备繁衍能力，反之如果未达到这个指标，就表示有超过一半以上不具繁衍能力，有可能造成族群枯竭或是生态失衡。绿色和平海洋专案主任黄欣彤表示，他们的调查发现，每年未达到 50% 性成熟体长就被捕获的小鱼比例从20

0: 2023年的 77.7% 上升到2025年的 93.3%。
1: 我们以公民科学的方式前往各大渔港，并请志工对我们的现捞的鱼进行拍摄，并且把拍摄到的照片呢以合并 AI 还有人工的方式进行舰种还有体长的分析，并把体长与我们过去文献上所查到的 LM50 我们刚才说的安全续存指标去做一个比对。其实结果惊人的发现，其实如果有大量的鱼它都存在在这个安全续存指标 LM50 之下的话，就表示这个族群其实面临非常强大的生存危机。在我们的统计中，39种居然高达30种都面临这样族群存续的风险，这其实是一个非常惊人的发现。这些我们刚才所说常见的鱼种就包括例如过年我们常常会吃的鲳鱼，或是其实在餐厅我们家里的餐桌也会出现的鲭鱼、马头鱼，还有像我自己阿嬷最常煮的巴吉辣，他们现在大部分的鱼其实都落在我们的 LM50 就我刚才所谓安全续存指标以下，这个状况其实是需要非常令人担心的。
0: 高雄科技大学水产养殖系副教授何宣庆表示，持续的三年调查显示已经有严重的过鱼现象，这样的现象如果不能透过管理获得有效的缓解，未来将进一步造成基因瓶颈效应，导致鱼类的体型逐渐变小。
2: 如果这现象没有办法被缓解，那最后就会导致这个所谓的基因瓶颈效应，就是大鱼的基因消失了，剩下的就是小鱼。OK， 那这些小鱼呢为了要他们的族群为了要存续，所以他们得要很小就开始性成熟。好，那这个最后呢会导致的是什么？鱼体越来越小，然后经济价值越来越低。好，那鱼货量越来越少。很可能我们这个世代呢，我们可能会把这个大部分的这些渔业资源都用光。我们的下一代就很难像我们现在还可以享受这样的一个渔业资源。所以如果我们希望可以为下一代留下一些什么，那我自己的想法是我们必须要为下一代留下一些可以永续利用的资源，而不是在我们这个世代就把它用完。
0: 绿色和平表示，渔业法规定沿岸三海里内都不允许有拖网渔船作业，结果却显示从2023年到2025年沿海县市包括宜兰、澎湖及屏东为平均最高拖网时数的县市。黄欣彤表示，沿岸三海里海域属于多数海洋生物的关键育幼场，但却遭到高强度的渔业作业压力，可能对渔业资源造成严重影响。
1: 面对这个每年破万小时的可能生态破坏，还有我们调查发现的这个超过90%的渔获都没有达到这个续存安全指标，其实已经完全显示了我们现在旧体制它已经失能了，造成不管是渔业或是生态都双输的局面，我们的海真的不能再等了。所以绿色和平在此呼吁中央跟地方应该要立刻联手，依照海洋保育法来推动海洋庇护区的划设。海洋庇护区呢，其实已经被国际公认为它未来可以恢复渔业资源，并且同时保护我们海洋多样性一个长期有效的策略。当我们的地方政府它愿意挹注资源在海洋保育上，并且提出海洋庇护区的潜力点，在划设前呢更共同的去在我们的地方建立共识，这是我们海洋庇护区跟其他现行保护区很大不一样的地方。
0: 绿色和平表示，海洋庇护区是由下而上的治理，透过整合地方共识解决过去的执法困境，并采取分区管理，将核心区域完全禁渔，成为幼鱼安心繁衍的基地。当生态复苏形成溢出效应，大鱼将自然向外游动，进而提升周边渔获量与经济价值，创造海洋保育及渔民生计的双赢局面。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杨欣采访制播，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暑假期间请多留意家中孩子的上网行为及交友状况，若发现孩子有异常状况，一定要主动关心了解，避免孩子发生偏差行为或落入网络诈骗陷阱，让每位孩子都能安全享受暑假。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吴宇璇。我不断在黑暗逆光，但开车时绝对不要逆向行驶，遵守交通规则，才能在安全的路上勇敢追着自己的向往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来到下午的3:10，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声交通网微笑多一点，我是乐乐。

典型的夏季天气，最害怕的好像就是午后雷阵雨吧。根据中央气象署提醒，今天的午后同样对流云系发展比较旺盛，所以各地可能会出现短延时强降雨情形。主要针对提醒，好，今天包含了台南以北地区、花莲地区、金门还有宜兰、台东山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邀请朋友好，同时要多加注意有雷击还有强阵风。

每次到了接近暑假的这时候开始呢，大概就是期待哈，因为知道午后雷阵雨可能躲不掉，但就会有点期待说它能不能够早点下完，然后让大家至少下班时候能够干爽比较舒服的回家。但毕竟这种期待呢，有时候还是会有点扑空的情况嘛，所以还是要提醒朋友和雨伞雨具通通都要记得准备好喽。好，道路资讯来补充提醒，在国道五号北上的 14.5 公里石碇到平林路段之间，小猫咪没有呼吸心跳已经通知处理。另外看到国道一号平面南下的36公里，过了泰山转接道路街是货柜车停放，好，那朋友提醒司机现在下车更换轮胎当中。国道一号还有在南下的326公里，靠近台南路段内线车道正在施工，而且朋友发现中线车道还有一个三角锥掉落。国一南下 348.4 公里是靠近冈山交流道，还有两台车事故，这边占用的是中线以及内线车道。受到事故影响，后方现在沿线车多，走走停停，车流甚至回堵至高科路段，平均车速只有30公里。

省道来补充提醒，台六十一线南下的34公里，先前说过了草踏交流道外侧车道三个大型的布袋散落，现在通知处理。那台63线北上在19公里的草屯路段，原本说车道上散落的木头现场清除完毕，您可以放心通行利用。补充看到国一南下的19.7公里过了内湖，外侧车道的传动轴还没有激活排除消息，还有国道1号南下240.1公里靠近斗南交流道是整木掉落在外线车道。提醒一下正在进行当中的道路施工，国道5号南下头城入口匝道外线车道工程作业进行，国道5号北上是苏澳到头城之间还有移动性的清扫作业，目前占用外线车道。

0: 其他任何道路消息，同样麻烦您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喽，电话0800-000-123。
1: 音乐歌颂生活，声音传递思念。当无形的情感唱进心扉，牵起你我动心的频率。音乐点线面。

下午的3:15来进行今天的音乐点线面。好，今天比较特别一点，先来听到这首歌曲，再跟大家分享为什么选择这样的主题。这首歌听到张志成的歌声《墨菲定律》。

种网友一定超强，其他一定会落空。这世界充满了这么多不完美，为什么还要继续做梦？你说你认识的男生都一样，下半身思考，上半身智障。

并不是很适合他，所以在他们两个人发生一夜情过后呢，就不再联络，之后就在聊天室上交了很多很多的好朋友。结果他终于找到一个很适合他的女孩子，所以他就想说约她出来看看长什么样子。很神奇的就是这个女孩子竟然就是 Jane。 难道

在国道3号往北的 380.7 公里靠近中寮隧道的南端，先前说中线车道呢，这边是有两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好，现场还在处理。另外还有在国一南下的 348.4 公里靠近冈山路段，两台车事故占用的是中线还有内线车道。说到这边事故影响，好，后方现在车多，走走停停。南下的高科到冈山平均时速已经掉到了30公里左右。再来看到国三往北419到410公里竹田信塘路段，先前说内线中线外线好汤汤都有散落的情形，现在终于顺利的排除。国三北上的305.8公里是过了白河中外线车道的大块轮胎皮，现场也已经清除完毕了。为什么今天想跟大家分享墨菲定律呢？大概就是周末回家的时候，刚好呢礼拜六吧，反正天气还不是很稳定，整天都是持续的呢下雨情形，不管是说想说要出门的时候开始下雨，或者是好不容易到达室内之后雨停了之类的，这种很反复的情况。那礼拜六晚上我在回家路上呢，跟我妈妈一起骑车回家，那时候还想说现在没有下雨，但是地板其实蛮湿的，而且这个雨真的一阵一阵的，可能上一秒很大，然后瞬间突然变得很小，甚至不用撑伞，然后我们就在纠结到底回家路上要不要穿着雨衣呢？就虽然骑车路上呢回到家大概是十分钟的车程距离，但是就想到突然有个想法出现，我就跟我妈说，我觉得我们还是穿着雨衣好了，反正下雨的话呢至少有保护嘛。那我比较相信或者是我期盼的是另外一件事情，就是穿着雨衣可能就有机会不会下雨。应该有蛮多朋友这样子的经验吧，就是你今天带伞出门可能就不会下雨天，或者是你穿着雨鞋凉鞋出门，大概就不会遇到呢雨天让你淋到脚完全湿到很不能走的那种情况，所以就想到了礼拜六真正的实验到了墨菲定律的情况。听到这首歌曲送给你，光良的歌声《反方向》。

国道一号南下，在过了鹿竹到冈山路段沿线车多，走走停停。那刚刚说到国一南下的348.4公里，靠近冈山交流道，占用中线跟内侧车道的两台车事故，现在终于顺利的排除，后方回堵5公里车流持续的疏解消化当中。补充提醒，好，中央气象署刚刚发布大雷雨的及时讯息，针对了嘉义市、嘉义县还有台南市地区，提醒好，现在呢可能受到了对流发展旺盛影响，都会有强降雨提醒哦，甚至还要提醒朋友多加注意雷击以及强阵风。雨天行车提醒驾驶朋友，记得开启车头大灯，加大安全车距，放慢车速，小心通行喽。待会3:30要来收听新闻，这首歌曲是林宥嘉的歌声《越反越爱》。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怡诚，欢迎收听本节景广新闻。台股上周五重挫1683点，跌破月线，今天走势反弹，最高达45521点，随后涨势收敛，加权指数中场收在44999点，上涨428点，涨幅 0.96%， 月线得而复失。成交金额缩减至新台币 9975.14 亿元，不足兆元。最新道安事故数据出炉，更首度纳入毒驾统计，酒驾增加一死，略微攀升，毒驾造成九人死亡。交通部表示将持续加强酒驾与毒驾防治。记者游柔纯报道。
2: 交通部次长陈彦博表示，一到四月道安整体30日的死亡人数比基准年同期减少了142人，比去年同期减少31人，各个指标多有降幅，但酒驾在今年初有攀升的趋势，更有9人因为毒驾死亡。
3: 酒驾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啊，它有一点攀升哦。经过这几个月大家的努力哦，到115年一到四月我们的统计哦，虽然较112年还是减少了大概55人，但是如果跟去年114年同期一到四月相比还是增加一个人，所以说有关这个酒驾的防治我们大概还是要继续加强。
2: 依县市来看，新北市在整体死亡和行人死亡数上仍然居冠，新竹县市、台南、屏东、宜兰的行人死亡人数上升。路政及道安司司长吴东林说，新北的高龄死亡人数多，台南则是机车路口死亡人数增加，将与地方政府研议对策。而公路局也推动省道路口交通安全改善，全面检视29000多处的路口，完成了7980处的路口改善，改善前后 A1 事故死亡人数降幅超过两成。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今天审查国民教育法修法，由立委提案3到5岁幼儿纳入国民教育体系。教育部次长张亮万金表示，这会涉及到学制的定位、学区分化及中央地方分工等，建议维持现行条文。记者林玉晨报道。
4: 教育部次长张廖万坚表示，目前2岁到进入国小前的幼儿就学事项已经在幼儿教育及照顾法及少子女化对策计划中定有相关的措施，透过公共化、准公共及就学补助等方式办理。对于国民教育法纳入3到5岁幼儿的可能性，张廖万坚说，
5: 如果将5岁幼儿纳入，至少需要再增加1431班，如果将3到5岁的幼儿一并纳入，至少也需要再增加14356班，并需同步处理学校的空间、教保服务人员、地方政府承担能力以及私立幼儿园营运的衔接等配套。因此，本部建议维持现行条文，后续将持续依少子女化对策计划扩大公共化供应量，并配合师生比调整政策。
4: 此外，委员会原定审查教育部函送有关教师会议改革的高级中等以下学校教师解聘不续聘停聘或自遣办法及公立高级中等以下学校教师成绩考核办法，不过民进党团认为相关的办法属于行政院，立法院只能全文通过或是退回，因此未签署不复议同意书，最后委员会并未审查。记广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1: 职场霸凌法7月1号上路，劳工团体肯定制度迈出重要一步，也呼吁政府防治职场霸凌不能只靠立法，应强化教育训练、劳检量能及监督机制，确保新制落实。记者任兰心报道。
6: 7月1号上路施行的职业安全卫生新法，首度增订职场霸凌防治专章，明定霸凌定义、申诉、调查及被害人保护。

0: 一句，劳动部也编列经费推动教育训练，培育调查人才及强化劳健。劳工团体呼吁国会应紧速完成总预算审查，确保新制及相关配套顺利推动。台湾永社副秘书长黄慧瑜指出，防止职场霸凌不能只靠立法，更需强化教育训练、劳检量能及外部监督，才能真正保障劳工权益。
1: 其实是要呼吁劳动部要去重视七月要上路的这个霸凌防治专章的落实，也就是说新法上路的阶段是不是应该要加大宣传的力度，是不是应该要积极推动各个职场的教育训练，那是不是应该要更强化劳检的资源，以显示就是政府真的有心有决心要来推动职场的霸凌防治。
0: 此外，劳团也呼吁企业落实 ESG， 不应对劳权采双重标准，除了重视环境与治理，也应保障本国劳工、外籍移工及渔工等劳动者的人权，打造公平尊严的劳动环境。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水气稍多，台湾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及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及中部地区都是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30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30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29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28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诚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妈，你这个月满55岁了，如有符合原住民给付请领资格，可以向劳保局提出申请哦。
2: 我知道，可是啊，最近事情多，抽不出时间来处理。
1: 哦，别担心，只要上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点选个人申报及查询，就可以线上申办原住民给付，轻松解决啦。哦，而且劳保局会自申请且符合资格当月起，发给至65岁前一个月止。
2: 这么方便啊？我立刻上劳保局网站申请。
3: 在国内设有户籍的原住民，自年满55岁当月份起，符合请领资格者，可以向劳保局申请原住民给付。除了可以纸本申请外，使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个人申报及查询线上申办，快速又便利。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天空被乌云笼罩，雨下了起来。正在开车的你，请记得打开车灯，照亮视线，并且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和速度。也请继续锁定警广，让好听的歌曲消除你的烦躁吧。大家好，我是屁雅吴贝雅。

接下来到下午的3:40，您现在锁定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微笑多一点，我是乐乐，在空中陪你到下午的4:00。

要提醒朋友后，现在其实蛮多地方呢还在持续下午后雷阵雨，比方像是我刚刚想说观察一下好道路施工情形，结果发现呢像是国道一号的南北双向在云林系统路段雨势一样很大很大哦，还有路面都比较湿滑一点点，甚至经过后可能都会有水花出现，所以麻烦朋友后一定要记得多加留心通行，雨天行车记得开启车头大灯，加大安全车距，放慢车速，小心趟过了。

好，在道路资讯部分来看到，国道3号北上的燕巢系统到中寮隧道沿线车多，走走停停。国一南下的鹿竹到冈山受到先前在冈山路段这边后车辆的事故影响，目前沿线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另外，台88线东向 7.2 公里，在刚过大寮路段路街还有小货车停放，已经通知南分局。那稍早说，在国道3号北上呢，380.7 公里，中寮隧道的南端，原本说中线车道是两台小客车事故，现在南区交控回报已经顺利的排除。还有在国道3号北上305.8公里，过了白河，中外线车道的大块轮胎皮，现场都已经清除完毕，您也可以放心通行利用。国道1号是南下的36公里，过了泰山转接道，路肩说的货柜车泡沫停放情形，北区交控稍早也回报顺利的排除。还有在国道5号北上，从苏澳到头城之间，外线车道的道路清扫作业顺利结束撤除。省道台61线南下的34公里，过了草踏路段外线车道掉落3个大型的布袋，北分局提醒好通通都已经排除完毕，现在您也可以放心多多通行利用。好，来提醒一下长型道路施工，台61线南下 12.6 到 16.8 公里，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车道暂时封闭，进行高架化的改善施工，麻烦您配合道路施工警示改走台15线通行。台61线往北从 17.9 到 15.5 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同样正在施工，要麻烦朋友好配合先行改道。台66线东西双向 0.1 到 2.6 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的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持续工程作业进行，麻烦您小心改走侧车道通过了。提醒朋友好，经过以上道路施工或者是清扫地点，记得留心现场的道路施工警示，同时要帮我们注意道路施工人员的安全咯。

在国道一号补充一下，国一南下的191.8公里靠近彰化系统，朋友刚刚经过发现的内侧车道有个大块的轮胎皮散落已经汤汁，麻烦驾驶朋友准备经过这边记得要放慢车速，小心的切换车道，留心闪避咯。下午的3:44，更多道路消息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这首歌曲一样不一样。

国道一号北上，在圆山出口要往建国北路的匝道内侧车道，现在说有三角锥掉落情形，通知处理。提醒朋友后，准备下出口的时候，尤其要往建国北路这边，麻烦驾驶朋友务必要小心闪避，内侧车道有三角锥掉落。在国道一。

一号南下191.8公里，靠近彰化系统，是大块的轮胎皮，现场散落在内线车道。另外还有在国道10号西向8.3到8.2公里之间，靠近仁武交流道，有发现一个三角锥掉落在外线车道。补充提醒，先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91.2公里竹北交流道之前，中线车道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现在顺利的排除。不过北区交控特别提醒哦，后方有回堵，大约5公里的车流还在疏解消化。目前国一北上大概从新竹系统开始，经过了新竹到竹北沿线都是车多，走走停停，平均时速是10到40公里。好，在北部地区还有其他的车流瓶颈点，包含国道一号往北的桃园到林口车速大约50，国三南下安坑到中和下半车流慢慢开始拥塞，目前时速大约40到50公里。国道五号北上从桃城到平林沿线也是车多不好走，平均时速只有40到50公里左右。中部地区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但是南部地区先来提醒您，国道八号往西从台南系统经过了新竹到台南端，沿线车多回堵。还有在国道一号北上的仁德到大湾，国一南下的鹿竹到高科，以及国道一号往北顶新系统到南子，同样是车流瓶颈点。补充一下，国三北上目前从燕巢系统到田寮，受到现场道路施工作业影响，车多走走停停，车速大约50到60公里之间。最后还有国道十号的东西双向哦，左营端到顶新系统持续拥塞回堵，车速都只有30公里。不过这边暂时没有接获相关状况，应该也都只是单纯车多。同样提醒朋友，经过以上车多地点，随时留心车前状况，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循序渐进，小心通行喽。下午的3:51来听到这首歌曲，是梁文音的歌声《不期而遇》。

听到这首歌曲《不期而遇》，来自梁文音，下午的3:55。国道五号北上，在29公里朋友提醒说好雪山隧道之前，沿线车多，走走停停。那平林星控现在来回报，现场监测过没有任何状况，只是单纯车多，提醒朋友好保持适当安全车距，小心通行。国道一号南下144公里，在桐罗到三义交流道之间，白色的自小客车车号莫斯码0389朋友，沿线好任意变换车道，非常非常危险，麻烦周边用路朋友多加留意。还有在国道一号南下191.8公里，靠近彰化系统是大块轮胎皮散落在内线车道。国一北上288.3公里，在新营交流道这边，路肩还有车辆爆胎停放，也已经通知处理。国道一号北上圆山出口往建国北路方向，有三角锥掉落在内线车道，还没有接获排除，麻烦驾驶朋友小心闪避喽。补充一下国一最新道路消息哦，国道一号往南来到338.5公里，过了鹿竹中外线车道，还有蛮多的零件散落，现在也已经通知处理了。好提醒哦，中央气象署现在针对了南投县、云林县、嘉义县跟彰化县地区发布大雷雨的及时讯息提醒，预计要持续到下午4:30左右，提醒朋友会尽量减少非必要的外出行程，雨天行程好特别特别记得要多加留心。待会4点要准时对时为你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这首歌曲王心凌的歌声《不哭》，待会有任何状况好，同样麻烦你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喽，0800-000-123。微笑多一点，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喽，拜拜。

下午四点钟哦，有心爱的人在一起就是一种幸福，别忘了把握机会表达心中的爱。我是 Sam Lin 林中轩，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圈，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191.8公里，彰化系统前在内线有轮胎皮掉落。南下209公里，埔盐系统过了埔盐系统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在外路间。国道一号南下338.5公里，过了鹿竹中外线车道有零件散落。受到散落影响，国道一号南下的仁德服务区到高科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288.3公里，过了新营有车辆爆胎停放在路间，经过时请小心。北上的新竹系统到竹北车速低于40公里。北上圆山出口往建国北路的匝道在内线有三角锥掉落。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北上燕巢系统到田寮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五号北上的头城到平林，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西向的8.3到8.2公里之间，在仁武前外线车道有三角锥，经过时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和亲友开心聚餐，若有饮酒就不要开车，请珍惜自己也尊重他人的生命，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林美秀，也是 Lady 胖胖。那是讲哦，有人哦，假作是你的网络情人，还是讲亲戚朋友哦，跟你讲哦，哦，伊有拄着困难，需要你汇钱帮忙。好，你加载哦，我跟你讲，今嘛有165反诈骗专线，请你不要烦恼，一定要先打电话查证，确定是不是诈骗，钱才袂安尼戆戆啊，哄骗去啦。爱会记你哦，吼，咱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那个我想问你，
1: 你说什么？
0: 下班有事吗？
1: 大声一点啦！
0: 下班有事吗？
1: 即时重要路况、最新艺文消息，所有好玩好听都在下班有事吗？其实我没事啦。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2026年，今天是6月29号，农历来到的是5月15。下班有事吗？我是视频，从现在开始，一直陪伴大家到晚间6点30分的节目时间。国道1号南下209公里埔盐系统到园林路段的外侧路间呢，有自用车抛锚停放，只有闪着警示灯，没有放置警告标志。国道1号南下338.5公里，过了鹿竹路段的中线跟外线车道，汽车零件散落满地。国道1号在北上雪山隧道之前，说大概在29公里开始就是单纯车多，车速缓慢，雪山隧道往北的方向，在隧道口这里就开始回堵了。国道1号在北上的新营交流道，说路旁有车辆爆胎停放在路间。国道1号在南下铜锣到三义路段，有一部白色自用车哦，沿途一直打灯号，哦，没有打灯号还蛇行耶，多少多少89的白色自用车在往南，从铜锣到三义路段不断的在蛇行，你是累了吗？好，我们赶紧通知相关单位。国道1号北上圆山交流道出口处，要往建国北路的方向，内线车道三角锥掉落在这里。国道10号高雄支线在西向8.3到8.2公里，仁武路段的外线车道三角锥掉落。好了，有路况不要忘了随时提供金广，让其他用路朋友都能够做参考。0800-000-123，0800-000-123，感谢您。

陈诗安所带来的歌曲《你的暗号》。国道一号南下的埔盐系统到园林路段南下209公里的外侧路肩，自用车抛锚停放，只有闪灯警示。还有呢，在国道一号南下过了鹿竹交流道之后，中线跟外线车道汽车零件散落满地。国道十号在西向8.3到8.2公里之间，仁武交流道的外线车道三角锥掉落。国道三号在北上的380.7公里中寮隧道南端，说中线车道两部自用车的事故哦，目前呢已经接获排除了，但回堵车流车阵正在慢慢的消化当中。国道一号南下彰化系统交流道191.8公里的内线车道掉落的是好大块的轮胎皮。0800-000-123，0800-000-123。

雷琴所带来的歌声，我爱我的生活。国道一号南下埔盐系统到园林路段，先前说有一部自用车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埔盐系统到园林路段呢，外侧路肩抛锚停放在这边，只有闪着警示灯。台八八在东向 7.2 公里过了大良路段的路肩，小货车停在这里。国道三号在北上燕巢到中寮隧道路段，燕巢系统到中寮隧道路段持续都是车多不好走。好啦，下雨下了一个多礼拜哦，尤其是在中南部地区，屏东高雄地区，哇，这个严重的积水状况真的好。大家趁这两天天后状况比较稳定，开始慢慢的在清理家园，一定要小心哦，清洁动作还是要记得做好，好不好？该洗手的，然后该做好防护的措施，比如说穿好雨鞋啊，戴上手套啊，再去做一些清理的作业，一定要确保自己的整个卫生清洁动作要做彻底做完成，不要影响到身体状况了。那也因为天气真的好热好热哦，这雨一停天气就热，一定要记得多补充水分，小心千万不要中暑了。任何的路况后续补充0800-000-123 0800-000-123。

的咖啡，不然身为工具空虚何来苦水，裂口自以为能吞下小小刺猬，正如疯子不敢寂寞自吹自擂，社恐其实最有钱精选聚会。

来自于洪佩瑜的歌声《成功配对》。好，国道五号这边呢，原本在南下说头城路段交流道的入口处这边外侧车道的施工，我现在已经撤除了。国道一号南下高雄九如交流道出匝道口接近平面车道的地方，有一部灰色的休旅车抛锚停放在这里。国道三号南下44公里，过了土城路段外线车道，两部自用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在北上燕巢系统到中寮隧道路段车多，走走停停。

西西里，国道一号南下的345.1公里冈山地磅站哦，在接近冈山地磅站的外线车道，轮胎皮掉落在这边，然后呢，路肩还停了一部故障车，哇！所以在南下接近冈山地磅站外线车道，您会先看到轮胎皮，然后前面呢就是掉落这个轮胎皮的故障车，就停在前方路肩，小心它的安全。国道一号在南下高雄九如要衔接平面车道的地方，还有一部休旅车抛锚停放在这里。国道一号在南下338.5公里，过了鹿竹交流道中线跟外线车道，汽车零件掉落。国道五号往南的方向哦，雪山隧道之前呢说车多车速缓慢呢、哦。好，我们来看一下。对，目前呢也还好啦，还好。从头城路段开始到平林这边哦，往北的方向，雪山隧道维持的时速大概可以有40到50。过了隧道口到平林路段开始，车速可以慢慢提升了、哦。北上还好，大概是维持40到50公里左右的平均速度。国三现在堵车最严重，应该在树林到土城哦，都快要定点不动了，不晓得什么原因哎。然后南下安坑到中和路段呢，也开始出现了回堵严重的车流。任何的补充后续道路情形，0800-000-123，0800-000-123。4:26，准备来收听5分钟的警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跨境毒枭假借寄送泰国知名的酸痛药膏，里面却暗藏着安非他命。包三总队与海关人员在拦查时察觉异状，成功拦截并且逮捕了取货的泰国籍德姓男子，全案由检方依法起诉。记者陈依琳的报道。
2: 保三总队与财政部关务署台中关今年四月执行国际邮包查验勤务时，发现一件自泰国寄送来台的邮包影像异常，开箱检查后查获五条泰国知名止痛药膏夹藏毒品，随即报请彰化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侦办。保三总队台中侦查分队副队长吴玉胜说，
3: 本案调查发现贩毒集团将安非他命分装成55小包，再藏放于药膏原厂包装内，企图利用药膏浓烈的辣椒气味干扰气毒犬嗅闻及规避海关 X 光查验。
2: 专案小组锁定在台中港加工区一家工厂担任搬运工的泰国籍德姓男子，趁他领取包裹时将人逮捕，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送办。保三总队表示，将持续从源头阻断毒品流入市面，并呼吁民众远离毒害。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艺人孙鹏迪英的儿子孙安佐涉嫌在公共场所试射自制的喷火装置，并且非法持有具有杀伤力的改造枪械遭到收押。士林地检署在今天侦查终结，依照了枪炮条例、公共危险等罪嫌，将孙安佐及经纪人提起公诉。记者吕明松的报道。
4: 现年26岁的孙安佐在美国留学期间涉嫌非法组枪被查办，回国之后当起自媒体工作者，但他今年初开始为了冲高网络流量，涉嫌前后多达7次在双北地区道路停车场等地试射自制的肩负式喷火装置，并将气阀开到最大，产生高温火焰，造成大量浓烟，影响公众往来安全。另外还在街拍短影音，主动提议拍摄试射喷火装置的影片上传，借此收费25000元。检警获报，巡线又在孙安佐住处查获具杀伤力的改造霰弹枪和模拟枪，讯后将孙安佐声押获准。士林地检署侦查之后，也依法将孙安佐及曾经在场的陈姓经纪人提起公诉。士林地检署相关主任检察官张志明说，
5: 被告分别涉犯以他法自身往来之危险、恐吓公众、持有具杀伤力枪械及持有公告查禁之模拟枪等罪嫌，其中两名被告依法提起公诉。
4: 至于出资拍摄短影音的格斗公司邱姓负责人及摄影师两个人，则获得缓起诉，需支付公库20000元罚款，并强制接受8小时的法治教育课程。经广记者吕明松台报道。
1: 台湾迈入了超高龄社会，今年失能人口将超过900000人，5年之后将会突破100000人。为了让住院的患者能够掌握黄金的复健期，健保署提出了复健病房试办计划，最快在7月份上路。记者游柔纯的报道。
6: 健保署分析，急性后期照护计划中的脑中风个案需持续复健约半年，所以参考日本模式拉高复健强度，盼能大幅降低患者失能情况。医务管理组组长黄佩珊说，
7: 因为其他日本国家也都有很多这种复健病房的设置，那它重点就是高强度的复健可以让个案的这个大幅下降它的失能，所以我们主要是基于其他国家有这样的做法，然后我们也评估我们的台湾的民众，他其实复健的这个期间也都会逐步拉长，差不多在半年。那复健的黄金期也是在半年，所以我们就启动了这样一个试办计划。
6: 黄佩珊表示，已经有26家医院投递参与复健病房试办计划，将择优选出8到10家地区医院来试办。脑中风病患要住进复健病房，需要经过医院复健科医师的评估。复健病房需要配有专任的职能治疗师、物理治疗师、护理人员和药师，还有社工、专兼任的营养师和物理治疗师。物理治疗师和职能治疗师与病患的比例为1:8，最快7月上路，预估一年约有2000名病患受惠。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黄恩

0: 鸿鸿预报员，您好。
1: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哦。那今明两天天气都蛮类似的，不过明天水气又再减少一些，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高温偏热，环境吹南风，还有只有在恒春半岛偶尔会有一些零星短暂阵雨。那留意是午后中部以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特别是中部以北的山区可能会有较大雨势发生哦，所以明天下午外出要留意天气的变化，并携带雨具备用。另外，由于连日降雨哦，土壤含水量较多，也要请避免前往山区活动。而气温方面，西半部高温普遍是33到35度，尤其大台北盆地及中南部近山区温度更高一些，可能来到36度左右。在东半部普遍是31、32度。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来到过量等级，所以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哦。那未来这一周天气都很类似，随着高压的西升增强，水气是逐日的减少，气温也是逐渐的上升。午后雷阵雨范围会慢慢的缩小，那特别留意是高温的影响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李玉成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你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1: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景广台中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0: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1: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0: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室朱小姐等你哦。

0: Hello， 所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迷先生，
0: 开着爱车走在公路大道，所有人都一路顺风，就是最好的情调。所以如果遇到车多路段，请不要任意插队，有时候慢一点刚好，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做个安全驾驶，才是开车的根本之道。警察广播电台祝您
1: 旅途

得到双金加持、啊、包括了最佳台语专辑、最佳台语男歌手奖，萧煌奇的专辑最近嘞秀金能心美郎。时间来到了4:44，好，国道一号这边的北上、啊、接近高科交流道、高科联络道这边，哦不对，是要衔接往东的匝道口，南下街东向，南下街东向呢目前都是车多。还有呢，在国道三号的北上44公里，原本在树林路段这边车多车速缓慢，对，我在问说为什么时速低于20这么辛苦、欸、是因为两部自用车漏漏等的路况终于看到了，因为过了土城路段曾经发生两部自用车的事故，才会造成树林到土城时速低于20、哦、现在确定事故现场排除了，但是回堵将近有4公里的车流正在慢慢的消化。好，我来看一下目前有啦有啦有好慢慢提升了，刚刚不到20几乎快要定点，现在可以拉到大概40公里左右、哦、都是因为先前的事故影响的关系，事故现场确定排除，回堵车流正在慢慢的消化。在国道三号北上，北上44公里的事故现场确定已经排除了，那现在大概回堵到了三英路段的车流正

在消化当中。好，国道四号在双向的神冈交流道要往这个中港系统的交流道的出入口匝道这边捡拾垃圾作业也接获撤除。才在说今天天候状况还算稳定，斗六到南投服务区的国道三号这里下大雨，大到说内侧车道出现了积水的情形，小心耶。国道三号在斗六到南投服务区下起了大雨，双向的内侧车道出现了积水的情形。如果说您在这个路段行驶，请多利用中间两线车道来通行好吗？因为内侧车道出现了积水状况，我们担忧会有打滑情形出现，请您确保自己的行车安全。国道一号在高雄交流道、高雄九如交流道下平面车道的地方，先前这一部抛锚的灰色休旅车，不晓得是不是还在这里。

台六十五线南下土城一出口持续都是车多不好走。另外，在国道十号西向八点三到八点二接近仁武路段外线车道三角锥掉落已经排除了。台八八在东向大寮出口处车多，台九线在北上四十九公里哦，接近北宜公路的碧湖桥路段之前，说路面上出现了一些零星落石的状况，公路段已经派员前往处理了。在南投斗六地区呢，下起大雨喽，雨中行车一定要记得开亮车灯，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特别留意自己的车前状况，因为现在说内侧车道呢已经出现了积水的情形，请务必小心自己的安全。国道一号在九如交流道下平面车道有一部抛锚车，国道五号原本在南下头城交流道入口处的施工已经接货撤除了。在台六十五线南下土城一出口呢，也出现了明显的回堵车流。0800-000-123，0800-000-123，拨打电话提供路况，留意自己的车前状况。0800-000-123，0800-000-123。

回家路上等个红灯都是下班节拍，回家就好好休息吧，也可以约个朋友见面聊天哦，感受一下快乐。我是 Howard 许书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历史隧道，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鹿竹到高科，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汐止到五堵，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在4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北上莺歌系统到土城，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到平林，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机场系统，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子比较多一些，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88线东向的 3.8 到 3.9 公里之间，过了凤山，在内线车道有黑色的塑胶垫掉落，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你该为查判离高夫之前，你该雄子稽查基人保险，一听二审判离高夫诉讼，就雄子稽查基人保险法规定，被保险稽查所有权移转时，任该审判离雄子稽查基人保险听的，还能边讲诉讼。忙判离之前，监理机关总唔得判离高夫登记，故说。记得爱判强制稽查责任保险边岗诉讼哦。
1: 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稽查交通事故 TPA 补偿基金提供。
2: 我一见到你就会忘了呼吸 ，Baby sit down please 坐我这里。
3: 大家好，我们是
4: IC Ball 冰球乐团。
3: 听说现在用手机 App 也可以收听警广，但是应该下载哪个 App 好呢？
5: 请停止你的寻觅，让我告诉你。可以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6: 让我们和警广的距离无条件舍去0.01，随时随地
4: 在一起。

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在东向哦，大园到南桃园路段呢车多不好走。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方面，说鹿竹路段338.5公里的鹿竹交流道中线跟外线车道，很多汽车零件散落满地的情形，倒是接获这个状况已经排除了。台九线呢，在碧湖桥路段之前的零星落石状况呢，已经有公务段的人员在现场进行处理，请您务必小心留意处理人员的安全。国道五号在北上包括了石碇坪林、宜兰头城、疑似罗东交流道还有苏澳交流道的入口匝道都开启了匝道一控管制，红灯停绿灯行，请您配合现场灯号管制来通行。台74线在东向潭子到太原，西向的雾峰到大里二路段走走停停的。

来自于吴美玲跟陈怡婷所合唱的作品《哇诶的家》。在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呢，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从大园端一上来，到了南桃园路段整整12公里，车子都好多。还有在国道一号南下338.5公里路竹路段过后，中线跟外线车道零件散落满地，已经接获排除了。国道十号燕巢加楼道要往台22线出口联络道也是排队了。还有呢，是在国道一号原本北上林口二交流道外线车道两部自用车的事故现场排除，但是北上的林口事故排除回堵将近有2公里的车流正在消化。台八八在西向五甲系统误入国道一号北上呢，出现了明显的回堵车阵。0800-000-123 0800-000-123，感谢您拨打电话提供路况，请特别留意自己的车前状况。0800-000-123。

一定是他，来自于黄小虎的歌声。在台八八号说，西向五甲系统会入国道一号北上车多排排队，还有呢是在国道十号燕巢交流道要往台二十二线的方向，联络道出口联络道沿途也都出现了明显的回堵车流。

国道十号在西向仁武到左营端这里有持续车多，台七十四线在西向37.4公里往彰化雾峰路段的外线车道两部自用车发生事故，没有放置警告标志。台八八在西向五甲系统会入国道一号北上走走停停的。另外呢，在国道十号燕巢路段要往台二十二线的出口联络道，也都出现了排队的车流。机场支线东向大园到南桃园路段一路也都是走走停停的状态。0800-000-123，0800-000-123。

0: 你是有的，你是有的，哦，你是有的，你是有的。
1: 这应该是为了台东博览会所最新的单曲，由舒米恩制作的。你是有的。好，国道三号南下378到379公里之间呢，中寮隧道之前说外线车道护栏工程在进行，国道一号北上的 363.7 公里顶金路段的内线车道不勾绳掉落在这里，国道十号在西向仁武道左营端这里持续是车多走走停停的，还有呢，这是在靠近国道的机场支线，在东向的大园到南桃园路段呢，持续出现了明显的回堵车流。国道十号燕巢交流道要往台22线的出口联络道这边呢，也都是不太好走的情形。在台74线西向 37.4 公里往彰化雾峰路段的外线车道，有两部自用车发生事故。0800-000-123 0800-000-123。好，那主要就是因为对流云系发展旺盛的关系哦，容易有短延时的强降雨，所以呢，中央气象署在4:37的时候，特别针对于台南以北、花莲、金门、宜兰、台东山区有局部的大雨发生几率，请您务必要特别小心，尤其是在山区道路行车，请特别留意自身的安全，好吗？一定要小心自身的安全。然后呢，大雷雨的及时讯息是针对于南投跟彰化地区，在刚刚的5:23发布了大雷雨的及时讯息，针对于南投县跟彰化县发布了大雷雨的及时讯息，雨来的又急又大哦，容易出现积水的状态，尤其是在低洼地区，请特别容易小心排水不良的区域，低洼地区有可能会出现积淹水的情形，山区道路行车还有在低洼地区行车务必小心自己的行车安全。好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拨打电话提供路况，请特别留意自己的车前状况，0800-000-123。

0: 法总办陈怡琳报道。
1: 苗栗县头份警分局警备队队长陈坤义、警员张伯恩日前深夜行经头份市新东路时，发现一名女子骑乘机车车速过快且未打方向灯，尚且拦检徐姓骑士。经检测，徐姓女子涉嫌毒驾。头份警分局副分局长杜彦廷说：“
2: 徐女坦承近期曾试用毒品，经唾液快筛检测呈现毒品阳性反应。”现场并查扣安非他命、伊托米子烟弹及电子烟杆，全案依公共危险罪嫌移送地检署侦办，并自单举发一次保管该车，并吊扣牌照。
1: 据了解，徐姓女子户籍在新竹，平时都在苗栗生活，返家途中因交通违规遭远警盘查，毒驾行径因此曝光。头份警分局分局长郭义龙指出，行政院已正式将伊托米酯及其类似物质提升列为第一级毒品，刑责大幅提高，提醒民众切勿心存侥幸，以免触法。经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0: 响应家庭暴力防治月，台中市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举办系列活动，透过舞台剧演绎亲密关系中的精神暴力样态，呼吁民众建立正确的防暴观念。陈韵涵报道。
3: 台中市从民国105年起领先全国培训防暴规划师，今年迈入10周年，活动也邀集防暴规划师及社区防暴宣讲师分享社区防暴经验，展现多年来推动初级预防工作的成果。台中市社会局局长廖静之表示，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妇女遭受亲密伴侣暴力的终身盛行率达 19.62%，平均每5名妇女就有一人曾遭受亲密伴侣的暴力，其中以精神暴力最为常见，包括言语贬低、冷暴力、密集查寝等，常被误认为是爱与关心，因此也提供精神暴力自我检测量表，协助民众辨识亲密关系中的控制行为。
4: 以往我们的家暴，大家都会比较关心身体上面的暴力，但是随着这种形态的改变，我们认为精神暴力也是我们必须要关注的一块。那这个部分我们也希望透过这个月的一个倡议让更多人正视这个问题那也让我们所有的台中市的家庭是在一个零暴力的状况。
3: 社会局呼吁停止暴力要从建立正确防暴观念开始，期盼结合社区团体及民间力量共同提升防暴意识，打造零暴力更安全友善的生活环境。经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0: 彰化县第一座鸡蛋主题公园动土，工程设计以蛋堡冒险乐园为主题，为孩童打造兼具游憩、运动和环境共融的特色场域，也为沿海地区增添新的亮点。请听报道。
5: 全台每两颗鸡蛋就有一颗来自彰化，而彰化鸡蛋产量最多的区域就是芳苑。王惠美县长说，芳苑工业区公园设计以鸡蛋造型为核心发想，这地方也与乡立幼儿园相邻，因此特别规划幼儿园专属出入通道，确保孩子能更安心便捷地使用公园设施。
6: 伊的这个特色都是以蛋堡冒险乐园呢作为主题哦，来对呢结合到我们自己的这个鸡蛋的一个产业，有攀爬、穿越、滑行等等多功能的这个蛋堡游戏塔。那同时也有一些网状的一个挑战设施，荡秋千呐，还有我们的旋转盘、跷跷板、摇摇乐。那我们在附近还有设这个环状的一个这个步道，体健的一些设施，让我们老少都能够在这里得到最好的一个这个休息。
5: 王县长也表示，县府计划再投入2000万元，整建旁边的芳苑运动公园，将原本老旧破损的公园设施一并改造。目前已经获得内政部补助部分的经费，未来将可完美串联双公园，扩大休闲的效益。尽管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7: 尽管气象站。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苗栗县头份警分局深夜拦查违规机车，快筛检测发现是毒驾，并且查获安非他命、异图米脂、烟弹等证物，将许姓女子依。

中央气象署针对新竹县发布大雷雨及时讯息，持续时间到晚上的6:29。另外，在南投县的持续大雷雨时期讯息是晚上的6:17。明天台湾各地及马祖大多是多云到晴，只有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澎湖金门是有局部短暂阵雨。午后中部以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部以北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现在台北和台南、高雄是阴天32度，新竹和台中阴天31度。

宜兰多雨31度，花莲阴天30度，台东是晴天30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黄俊伟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真侪无清无楚的诈骗，五花十色，就是要骗你的钱。爱考虑清楚，请你会记得卡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专线165，内政部关心你。

台尬猴，我是黄子轩，翁子燕，熊儿出门 travel， 开车到还没去过的那些地方，记得带上警广。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把最新路况带着走，陪你一路顺风吧。

时间来到了5:37，好，短短5分钟的新闻时间呢，中央气象署特别针对于新竹县南投县地区发布了大雷雨的及时讯息哦。就在这个时间，刚刚才发布了大雷雨的及时讯息，雨势呢会伴随着雷电剧烈的强降雨还有强阵风，可能会出现冰雹，然后呢视线真的会变得很不好。好，大雷雨区域行车请务必小心自己的安全，尤其是位于新竹县跟南投地区的朋友们。

姜子慧所带来的最新歌曲《猴啊最爱狼》，5:41，在台七十四线西向16.9公里往彰化方向接近崇德路段呢，内侧路间有一捆电线掉落在这里。国道一号北上180公里南屯到台中路段的内线车道有塑胶制品掉落在这边。台七十四线东向16.9公里，接近崇德路段。对这一捆电线，不断有人打电话进来关心，他说看起来有点像是水管哦。不管怎么样，很大一捆呢，小心。在国道四号台中环线东向的10.8到10.9公里往潭子方向，刚刚过了神冈路段，外线车道不勾绳掉落在这里。台七十四线的车多路段，包括在东向的西屯二到北屯二，东向的潭子到太原，西向的雾峰到大里二路段车多。国道一号在南下大湾路段这边呢，说往南的方向路间很多轮胎皮掉落在这里。台九线在北上的49公里北宜公路接近碧湖桥路段，路面上出现了落石。刚刚接到在国道一号南下58.9公里，说中立转接道之前，两部自用车的追撞事故占用的是外线车道，特别小心处理人员的安全。好，我们要再次提醒位于新竹县跟南投县的朋友们，中央气象署分别在刚刚接近5点钟左右，以及要持续到5点钟左右，接近6点钟左右，都发布了大雷雨的及时讯息哦。那针对于是新竹县跟南投县这两个区域，持续时间说会将近到6点钟左右哦。那雨势来得又急又大，伴随着雷击还有强阵风，山区道路行车请务必小心边坡状况。那雨势因为太大的关系哦，部分低洼地区会出现积水情形，请务必要小心开车好吗？高速公路上面的行车，请您尽量保持在中间的两线车道，避免打滑，平安开车最重要好吗？请您务必小心自己在雨中的行车安全。好了，不管有没有下雨哦，现在这个时间现在也应该要把车灯给打开来了。我们先提早把车灯给打开来，让前后方驾驶朋友都要看到您的所在位置，平安开车最重要。赶快检查一下您的车灯是不是都已经打开来了。

0: 国道一号南下58.9公里中坜转接道之前呢，原本两部自用车的追撞事故一度占用了外线车道，现在排除了，回堵将近有4公里的车流正在慢慢的消化。台61线北上33.5公里接近草踏路段的外侧车道，有像梯子一样的大型掉落物在这里。国道3号在北上树林路段之前，内侧2线车道洒水车停在这边哦，没有任何的警告标志。但是要搞清楚哦，先练习一下吧。
1: 44只石狮子。
0: 啊，再一次。
1: 44只石狮子。
0: 很好。
1: 过了4点，听警广，让你事事都平安。
0: 欢迎收听《事事都平安》。过了4点，听警广，让你事事都平安。今天我们在线上邀请到的是国道公路警察局交通科的股长陈秀梅陈股长，来跟大家聊聊。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好，今天邀请到股长呢，来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哦，比较特别。我们常常会跟大家提醒说，酒后不开车啊，或者是说轻微事故的处理方法啊，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呀，好，这在高速公路上面都是必须的，对不对？但是今天要谈的这个是，如果你今天在高速公路上面行驶，你有没有去思考到能够有这么顺畅这么平稳的道路，其实默默付出很多辛苦的工作同仁工作人员，你有小心过他们个人的安全吗？是不是？
2: 对，是的，主持人，这次是想要跟大家宣导一下，我们要保护那些在车道上守护我们的人哦。那么讲到国道呢，我相信所有驾驶最讨厌的一件事情就是塞车啊，尤其是在离峰时段呢，最令人不解。那么每次遇到塞车的时候啊，大家一定心里都在想说，前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啊？是不是有龟速车啊？那么其实呢，就我们长远来看呢，其实塞车的原因除了施工以外，大概就是跟事故有关。那么顺畅的高速公路呢，大家在想第一起事故是怎么来的？其实啊，都是因为驾驶人的一些小违规啊，例如他们的驾驶习惯不好，喜欢跟前车贴得太近，那如果前面的一紧急刹车你就撞上去了，或者是因为变换车道的时候太急促，让后方的车辆来不及反应。那么另外国道最常见的原因就是分心驾驶所发生的事故
0: 哦。好，所以为了避免这样子的状况发生，其实对于开车上真的要特别的注意。

0: 车前状况吗？
1: 对，那么今年四月初的时候呢，在国道一号的冈山路段，其实就有一部自小客车哦，它是今年二月，它是两个月的新车。那因为它开辅助驾驶，没有注意前方，所以它撞到前方的缓撞车，结果这一起车祸呢，造成了车流回堵之后，两公里的后方又有第二起的严重事故是发生。然后这起严重事故的发生也是因为分心。
0: 嗯，
1: 对哦，所以我们国道警察常常就会。其实这是一个蛮讽刺的概念，就是事故自己会长出下一个事故。那么就诚如刚刚所说的，其实原本都只是两辆车的轻微事故，那么碰撞之后就停在车道上，可是用路人呢因为不知道危险，他所以就没有正确的处置，然后譬如说要开启危险警示灯，摆放故障标志，然后人要远离车道，站在安全处，还有车辆尽数一致等等。因为这时候如果后方又来了一个分心驾驶，
0: 对，
1: 那就会引发最可怕的二次事故。
0: 哇，
1: 那其实这些事故原本都是可以避免的。那只要我们每个人都能专心开车，那这串连锁的悲剧就不会启动。那么就刚刚主持人说，我们国道警察为了避免二次事故的发生，其实都有积极在推动当无人受伤的 A3 事故时候的我们的简易处理。然后就是这个原因。
0: 就避免人员能停留在高速公路上面太久的时间了，是不是？
1: 对，因为其实大部分的当事人在发生碰撞的第一时间都是要下来查看车损，
0: 对，
1: 然后跟争论，其实这是最不乐意的，因为要有生命才有后续的问，后续的一些处置才是正确的，所以一定当下第一时间要注意自身的安全。那么如果真的不幸，刚刚讲的是没有人受伤嘛，
0: 对，
1: 那如果真的是不幸发生了严重的事故，那你当下是没有办法立即排除的，那其实我们的原警医护人员还有工程人员就必须到车道作业，然后这时候呢事故现场就会有救护的医护人员蹲在地上检查伤势，或者是跟死神拔河要抢救伤患嘛，然后有消防人员也要需要在现场待命，然后我们国道警察呢就要在现场执行撤会跟修正，然后当然工程人员也必须要进场，因为他们要随时准备排除地面的散落物。
0: 对，
1: 然而这些无名英雄呢，他们没有神功护体，唯一能够守护他们的安全就是停在后方的缓撞车。
0: 哇，
1: 然后当这些人员在专心工作的时候，如果在后方又遇到一个过度依赖辅助驾驶而分心的驾驶人，那么直接撞上缓撞车，然后就会让这些无名英雄的生命受到严重的威胁，造成伤亡的憾事。所以说这种分心的连锁事故是所有用路人最不愿意看到的，因为一旦发生事故又会造成拥塞，那拥塞就会影响大家的旅行时间。
0: 不过我们也真的因为这些辅助驾驶或者是不注意车前状况，而让很多的专业人员或者是这些工程人员、救护人员、警察人员受伤了嘛，是不是？
1: 是啊，所以才说我们当医护人员在抢救生命，然后消防在避免灾害扩大的时候，那么我们也要修正，这些人员都必须在现场，都是为了守护大家。所以当如果我们是一个用路人的话，我们如何让这些人可以安心的做完自己的工作平安回家，其实就是很简单，就是我们要保持专注，随时注意前方的状况。
0: 对对，我们真的要麻烦大家多多留意，小心处理或者是施工人员的安全嘛，对不对？
1: 对，其实这就是一个非常简单大家也容易做到的事情。
0: 好，股长先稍等我一下哈。目前国道三号这里说北上的 46.7 公里树林路段原本有洒水车停在这边，现在没有看到了，倒是在国道三号北上 39.7 公里过了土城路段有小货车发生了自撞事故，台61线北上草踏路段附近呢说有梯子掉落在这里，国道一号南下机场系统交流道大概在 51.6 公里接近机场系统交流道之前，小客车小货车发生事故，占用的是中线跟外线车道，台一线在高南公路说过了路桥到水管路口这边车子好多。好，今天的事事都平安，我们在现场邀请到的是国道公路警察局交通科的股长陈秀梅陈股长，来跟大家聊聊这个我们在高速公路上面要处理施工、处理事故这些工作人员。

0: 员们其实都是非常处于一个高度危险的工作区域啦。那我们常常有听到说缓撞车，这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保护措施啊，股长？
1: 其实缓撞车就是很简单，它就是一个大货车后方附挂一个缓撞设施。
0: 嗯，
1: 然后那个缓撞设施呢，它就是一个巨大的蜂巢式的缓冲垫，其实它就是吸收后方车辆撞击的能量，它在当下就把那个能量释放，才不会造成更严重的伤害。对，
0: 所以我们就是比如说今天有要处理事故或者是施工甚至是捡掉落物，都要请缓撞车上来吗？
1: 对，因为现在其实只要是施工的路段或者是因为前面有事故需要警戒的话，那缓撞车随时都必须要在后方待命。那其实在缓撞车在执行勤务的时候，它的上游路段一定会有工程标示车或者是巡逻车，还有那个高速公路门架的 CMS 都会有提醒所有的后方的拥路人说，前方有状况了，请各位要注意。
0: 哦，好，所以这个缓撞车其实是希望能够减少这些我们处理人员的冲击啦，是这样吗？
1: 对，也是保护
0: 保护他们的安全。
1: 对，
0: 好，那所以其实我们也要多注意车前状况，其实缓撞车被撞的件数其实也还蛮多的，是不是？
1: 对，是历年来是有不断的在攀升啊。不过就是还是提醒大家，就是不要过分依赖辅助驾驶系统，其实目前的辅助驾驶都不是全自动驾驶。
0: 对，
1: 这个就是我们要再三呼吁用路人。
0: 辅助驾驶系统其实它只是一个辅助嘛，是不是？它不是自动驾驶嘛，哈。
1: 对对对。
0: 所以应该要怎么样正确的来使用它嘞？
1: 其实一般你在开启辅助驾驶系统的时候，其实你双手还是要握紧方向盘，然后眼睛还是要注视正前方。那遇有什么状况的时候，才可以及早介入系统，来防止碰撞发生。
0: 那我们的那个辅助驾驶系统好像针对于比如说像刚刚讲缓撞车或是停在高速公路上面的东西，它的侦测力还没有到这么强大，是不是？
1: 对，目前辅助驾驶系统有六大无法辨识的误区，就是刚刚讲的，就是前方车辆停止，就是速差过大，
0: 对，
1: 还有车辆没有在正中央的位置，然后当然是天后雨大，就是雨雾很大的时候，还有弯道，还有一些特殊的车体，其实对于辅助驾驶系统的判别，它确实目前都还有没有办法很正确的做一个判断。
0: 所以它其实充其量只是说让你在一个定速的状态之下，脚可能不用一直踩着油门那么辛苦，但是其实你手是不能离开方向盘，眼睛也要直视前方，是这样嘛？是不是？
1: 对对对，才可以及早反应，遇到危险才可以及早反应。
0: 哦，所以它其实是一个让你开车稍微轻松一点点的装置，但是也不是说你全然的交给它。
1: 是的，没错。对，那主持人，我想说最后一点点时间，我可以呼吁大家，因为最近毒驾的议题蛮热门的，所以我想做一个呼吁。就是因为国道我们近年来也发生多起毒驾的严重事故，
0: 是
1: 那么许多的职业驾驶人呢，因为需要提审，所以他们都会吸食安非他命上路。然后对，因为跟一般县市吸食那伊托米酯不太样态不太一样。
0: 对，
1: 然后所以我们在此也呼吁哦，因为职业驾驶肩负乘客还有其他拥路人的安全责任，那么也提醒他们出车前务必要注意自身的状况。
0: 对，
1: 那么也不要心存侥幸啊，因为我们国道在各个交流道都有设路检点。
0: 是，
1: 然后另外，如果你真的不幸在国道发生交通事故，那我们也会视个案的情况，实施毒品快筛。
0: 对
1: 对。然后因为现在除了要缴罚单之外，还要扣牌跟一致保管，所以我们要提醒职业驾驶要多注意。
0: Okay,
1: 对，
0: 是的，今天非常谢谢股长的提醒，谢谢您哦。
2: 谢谢您尤原是警察广播电台陪在咱身躯边，暗时开车爱会记，把车灯拍开，嘛爱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落空。 祝你一路

0: 掌握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金广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低于30公里，南下51.6公里机场系统前在中外线车道有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受事故影响，国道一号南下的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仁德服务区到高科北上内湖到东湖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汐五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的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39.7公里过了土城，内线车道有小货车自撞事故，受到事故影响，北上的树林到土城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国二甲东向圳头到大园，国道四号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国道八号西向的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都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的32.5公里过了草踏，在路间有抛锚车停放，另外有看到梯子掉落在外线车道，经过时请小心。台74线西向的16.9公里崇德交流道，在内线车道有一捆电线掉落。台86线东向的14.6公里归仁前有厢型车故障停放在路间。以上路况是由李云馨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满足。大家好，我是雷琴。想要清醒难免孤独，但是开车一定要全神贯注，尤其使用辅助驾驶时，还是要记得随时注意路况，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我们一起在蓝色公路上平安回家。

切多么自然。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靖伟。网络交友却被要求借贷巨额款项，小心你已经落入诈骗的圈套。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页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的

来自于于丁密所诠释的歌曲《起来》，国道一号在南下仁德交流道出口处，两部自用车发生了追撞事故。还有呢，在台74线西向 2.4 公里的地方，往西的方向，说接近彰化交流道下成功路匝道之前，两部自用车发生了碰撞事故，请您小心留意处理人员的安全。0800-000-123 0800-000-123

0: 6:15，目前在高速公路上的状况，我们连线到高速公路局交通中心，请琼慧告诉大家。您好，
1: 视频好，还有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目前高速公路车多路段在国道1号南下，过了内湖一路到圆山路段呢，目前是走走停停的，车行速度都是维持在这个30到40公里左右。往南过的泰山转接道呢，从林口上坡路段38公里开始，一路来到林口交流道出口呢，目前都是车多的。南下呢，过了这个桃园交流道，一路到机场系统出口呢，目前是出现车多的情形。主要是机场系统出口往国二东向呢，目前是有排队的情形的。提醒驾驶朋友要下机场系统出口，尤其要往东向的驾驶朋友，邀请您提早的来靠外侧排队行车。车行过的机场系统一路到中立转接道呢，目前呢也是车多不好行的，尤其呢那个内地到中立转接道路段呢，车行速度也都是维持在这个30到40公里左右。北上部分的话呢，目前呢新竹到竹北路段是车多的，不过车行速度呢都可以来到这个50到60公里左右。往北呢，从内地交道上来一路到机场系统出口的外侧车道呢，目前是车多的，尤其往机场系统出口呢，目前外侧车道都已经是开始排队了。北上呢，过了桃园交流道，从林口上坡路段，从46公里开始，一路到林口交流道 B 出口呢，目前也都是车多的情形，车行速度大致都是维持在这个40到50公里左右。北上三重交流道出口呢，目前大概也回堵了有1-2公里了，提醒驾驶朋友要下三重出口呢，在这个指标29公里开始，这个外侧车道呢就开始排队了。提醒呢，驾驶朋友开车一定要专心，随时注意车行动态呢，才能及时的应变的。高架南下目前呢，体力入口呢是车多的，往南呢目前过了这个21公里之后呢，一路来到这个五股转接道路段呢，目前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尤其环北路段的车行速度都是维持在这个30到40公里左右。北上部分的话呢，目前从这个铁岭交道上来呢，一路到西子段路段呢，目前呢是出现车多的情形，稍早在国道要北上13公里这个车道上呢，还有一部故障车，提醒驾驶朋友呢，经过这个3K 的时候呢，还是要请您特别留意，目前呢这个故障车还在处理当中。往北呢，目前呢从内湖一路到西子系统路段呢，目前也是车多不好行进的，车行速度大概都是维持在这个30到40公里左右。往北呢，西子系统一路到这个五堵交流道出口呢，目前是车多的。国道2号目前呢，从这个东向大园一路到大竹路段呢，车流量是比较大，车速大概维持在这个30到40公里左右。往东呢，过了机场系统到南桃园交流道出口呢，目前都是有排队的情形。机向南桃园交道出口呢，目前也回堵了有1公里了。国道3号南下，从南港交流道一路到南港系统路段呢，目前车行速度是维持在这个30到40公里左右。往南呢，目前木栅交流道路段呢，目前是车多的。南下呢，从安坑一路到中和路段呢，目前车行速度也大致维持在这个40到50公里左右。尤其安坑交道入口呢，车行速度甚至呢会降到这个30到40公里的。南下土城到树林路段目前也是出现这个下班的车流，车行速度也是维持在40到50公里左右。稍早中和到土城路段的这个雨势是比较大的，提醒驾驶朋友呢，雨中行车呢务必要打开您的大灯，适当的降速并拉长我们的这个跟车距离了。北上部分的话呢，目前过了这个三一交流道呢，从这48公里开始一路到中和路段呢，目前是车多的。稍早在这个国三北上39.7公里内侧这个事故已经排除了，不过这个车流都还在疏解当中，提醒驾驶朋友这个车多路段呢，还是要请您多发挥耐心的。国道5号目前北上，从头城一路到平林路段呢，目前是车多的。雪山隧道呢，目前车行速度大概是维持在40到50公里左右。中部地区的话呢，目前在北上西罗服务区路段呢，目前车行速度比较缓慢，主要是目前这个路段的雨势比较大，提醒驾驶朋友雨中行车呢务必要适当的减速了。中部地区的话呢，目前从台中系统到丰原路段的双向是车多，不过车行速度都可以来到这个60到70公里左右。国道4号目前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呢，目前是出现车辆比较大的情形，提醒驾驶朋友从国道4号东向要汇入台74中段快速道路的时候呢，大家在汇入的时候记得一定要互相礼让了。南部地区的话呢，目前车多路段主要在国道1号南下，从台南系统一路到永康路段，以及陆竹到高科路段呢，目前是车多的，尤其陆竹到高科路段呢，车型

0: 速度都是维持在这个30到40公里左右。往南过的顶进系统一路来到高雄交道出口呢是车多，国道八号目前呢西向从台南系统一路到新吉路段呢目前车行速度相对比较缓慢，主要是受到新吉交道出口车多回堵影响，目前车行速度大概维持在这个30到4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目前呢过了人武交流道到顶进系统出口这个外侧车道呢目前是有排队的情形，过了顶进系统之后呢到这个左营端以东向左营端过来到顶进系统呢目前是双向车多不好行进的，车行速度大概就只能维持在这个30到40公里左右。以上就是我们目前高速公路的路况，提供给驾驶朋友们参考。高速公路局北区交通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
0: 谢谢您。

来自于皮亚吴贝亚所得奖的这一张专辑叫做《离婚初体验》，看你过到安尼，我就放心吗？哇，看你会当得奖，我嘛是真正就放心的。好，国道一号，等一下，仁德交流道出口处两部自用车的追撞事故呢，目前接获说已经排除了。在国道三号北上的394公里，过了屏东九如，要往屏东九如方向这边的内侧路肩跟外侧路肩，所以到底是内侧路肩？

但是外侧路肩都有呢，哇，因为他说有十几个大型的塑胶袋掉落在这边哦。好，塑胶袋压过去也还好，但是它随风会飘来飘去的，影响到行车视线，很恐怖，小心哦。国道三号在北上哦，屏东九如这边大概在394公里，路面上十几个大塑胶袋掉落在这边，会影响到您的行车视线。在台74线呢，

123，拨打电话提供路况，请特别留意自己的行车状况，0800-000-123。6:26，接近27分，视频要跟你说拜拜了，祝福你的下班时光都能够开心顺利。明天下午4点下班有事吗？我们相约空中再相会，行得顺畅，一路平安，我们明天见。

0: 金广晚间新闻。
1: 外国人染艾滋争议成，疾管署扩大治疗补助。良民证网路申请新制，7月21号起全面线上验证。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黎程，欢迎收听今天6月29号星期一警广晚间新闻。国内每年艾滋感染者约900人，疾管署有鉴于外籍人士占了一成，研议修法将补助扩大，持有居留证的外籍人士和未满18岁的外籍儿少都纳入补助对象，最快年底上路。记者游若纯报道。
1: 疾管署署长罗宜军表示，每年国内新增的艾滋感染人数约800到900人，平均新增106

0: 明的外籍感染者，但现行的办法，艾滋治疗的药物只能补助本国籍外籍配偶特殊专案滞留台湾藏族人士，所以本国籍感染者人数下降，但外籍感染者占比已经达到一成，所以将修法扩大补助治疗，拼年底上路，盼能够降低国内艾滋感染风险。
1: 因为外籍感染者每年还是有新增大概100多位，那其中这个有接受治疗的障碍比较多，所以我们今年也决定要这个修改我们的补助办法，能够让这个永久居留跟18岁以下的儿少能够纳入我们这个外籍人士补助的对象。
0: 7月2号为台湾 U 等 U Day， 疾管署找来艺人沈玉玲、林湘、网红老乔来代言，宣导行动车更首度走出双北，扩及六都，让更多人了解，只要好好用药，病毒测不到就等于不具传染力，也能正常生活。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警政署宣布，7月21号起调整良民证的网路申请流程，为了民众不论选择临柜或邮寄领件，皆需先透过 MyData 平台完成身份认证，并以信用卡或 Visa 签账金融卡完成线上缴费申请案件才正式成立。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3: 根据统计，114年全国受理警察刑事记录证明，也就是良民证，申请件数有871000多件，其中约有119000件网络申请后未领件也未缴费，占总件数约14%，不仅增加行政作业负担，也造成行政资源浪费。警政署表示，良民证网络申请新制可由个人化资料自主运用 MyData 平台系统自动带入基本资料，降低人工输入错误，有效提升资料正确性及案件审查效率。因此，笔照、护照、地震电子誊本等政府线上申办服务，全面采身份验证及缴费后受理。警政署提醒 ，MyData 身份验证只适用有户籍国民、无户籍国民及外国人，仍需以现行方式领柜申请。符合资格民众可多利用邮寄领件服务，不用往返警察机关，更加便利。民众如对新制有疑问，可至警政署全球资讯网线上申办警察刑事记录证明书专区查询，或洽各县市警察局外事科询问。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为了因应青年创业基金需求增加及营运成本攀升，经济部今年宣布修正青年创业贷款要点，将适用信用保证基金 9.5% 保证成数的新增贷款归户金额上限，从新台币100万元提高到150万元，7月1号开始生效，期盼进一步强化对青年创业及中小微企业的金融支持。国家资通安全研究院日前传出资安事件，立委提案删减捐助资安院1000万元。对此，数发部坦承有管理疏失，预计6月底提出检讨报告。记者林玉成报道。
4: 资安院爆出内部人员透过漏洞违规存取机密资料，多名立委认为内部的控管有严重疏失。数发部长林益进表示，当时是数发部主动发现、主动处理，但在管理上确实有疏失。资安院长林英达愿意负起责任请辞。数发部资安署署长蔡福龙也说，
5: 我们做四件事情，第一个就是调查完之后，我们就第一个要成立一个资讯资安的专责单位来处理这个相关资安的议题。那第二个是我们要加强内部控制制度，有一些规范不完整的部分，我们一定要把这个规范做得更完善好，然后让同仁来可以遵循。那第三个是要做同仁新进同仁的教育宣导好，因为通常他不知道说这样做是不对的，有些技术人员他可以技术很熟，可是对一些法令规定不知道说这样做其实是违反相关的法令规定。
4: 此外，先前 Meta 发生大规模账号被下架的事件，立委关切政府与 Meta 沟通的情况。林益进则指出，事发后数发部直接与 Meta 的亚太区总部视讯会议，大部分都已经处理完毕，因公众人物的账号容易被攻击或仿冒，因此有相关的保护名单。对于类似的事件，数发部认为 Meta 应负起责任，未来如果需要立法，希望能够获得立法院的支持。记者刘玉成台北报道。
2: 艺人孙鹏迪因儿子孙安佐涉嫌自制喷火枪并持有非制式散弹枪等，今天遭士林地检署依枪炮等罪起诉，并移审法院。士林地院裁定孙安佐100万元交保，并限制住居、出境、出海。中国一名网红日前来台旅游时，在桃园机场禁拍区域偷拍并上传影片，

0: 引发争议。移民署表示，将依法管制两年，不得来台。未来申请来台，也将会上陆委会等机关从严审查。记者任兰心报道。
1: 中国网红天上白羊来台时，不仅拍摄桃园机场证照查验柜台、安检区等画面，甚至疑似刻意制造闯关情节。影片被传到社群平台 Threads 后，引发网友热议。不少人标记内政部及桃园机场官方账号，质疑禁牌规定形同虚设，呼吁彻查。移民署入出国事务组科长黄玉杰表示，经查当事人在114年11月来台，并于同月出境，疑似以密录设备拍摄查验通关、海关及管制区画面，已违反禁止拍照录影规定。
2: 经查上传影片之中国大陆人士，其于桃园机场入境证照查验等区域擅自录影的行为，已经违反特定区域禁止拍照录影规定，不仅影响证照查验秩序，亦可能侵害其他旅客个人资料及隐私。有关其发布真影片内容，将依大陆地区人民进入台湾地区许可办法规定，管制其两年不予许可来台，并针对其后续申请案预案严审。
1: 移民署进一步表示，已掌握其身份，将依大陆地区人民进入台湾地区许可办法管制两年不得来台，后续若再申请来台，也将会商陆委会等相关机关逐案从严审查。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交通部日前公布《道路交通安全规则》修正规定，开放具封闭式车室及方向盘式转向系统的三轮机车，也就是架舱机车，从6月30号开放上路。交通部今天表示，架舱机车路权比照小型车，但不能行驶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且不能行驶机车专用道，也就是说，民众不能驾驶架舱机车上淡江大桥。最新道安事故数据出炉，更首度纳入毒驾统计，酒驾增加一死，略微攀升。毒驾造成九人死亡，交通部表示将持续加强酒驾与毒驾防治。记者尤若纯报道。
3: 交通部次长陈彦博表示，1到4月道安整体30日的死亡人数比基准年同期减少了142人，比去年同期减少31人，各个指标多有降幅。但酒驾在今年初有攀升的趋势，更有9人因为毒驾死亡。
4: 酒驾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啊，它有一点攀升哈、哦。经过这几个月大家的努力哦，到115年1到4月我们的统计哦，虽然较112年还是减少了大概55人。但是如果跟去年114年同期1到4月相比还是增加一个人，所以说有关这个酒驾的防治我们大概还是要继续加强。
3: 依县市来看，新北市在整体死亡和行人死亡数上仍然居冠，新竹县市、台南、屏东、宜兰的行人死亡人数上升。路政及道安司司长吴东林说，新北的高龄死亡人数多，台南则是机车路口死亡人数增加，将与地方政府研议对策。而公路局也推动省道路口交通安全改善，全面检视29000多处的路口，完成了7980处的路口改善。改善前后 A1 事故死亡人数降幅超过20%。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0: 某机车大厂电动机车大幅调涨换电资费，引发强烈反弹。消基会呼吁公平会介入调查，并要求业者重新检讨针对低用量用户的不合理定价，避免打击政府推动绿色运输与环境永续的长期公信力。记者朱瑞森报道。
5: 机车大厂光阳公司近日通知旗下电动机车车主将调整电池交换服务资费方案，并要求车主重新签订契约，新方案恐使部分车主使用成本大幅增加。消基会名誉董事长尤开雄指出，业者片面要求换约，并以停止原方案作为前提，不仅违背诚实信用原则，更有引人错误之余，严重辜负消费者的信赖。
6: 消费者就是看到说我终身免基本费，但是在事隔2年之后，他提出来的费率原来每度电大概是50多块，变成了100块左右，所以这个对于所谓的选择终身免基本费的消费者而言的话，它是一个超出他预期的。
5: 消基会呼吁主管机关正视本案所反映的制度性问题，尽速补强法制缺口，建立公平、透明且可预期的电池交换服务市场，让消费者在支持绿色运输的同时，也能获得应有的保障。警广记者朱瑞森。

0: 台北报道。
1: 气象署今天表示，未来一周转为高温，午后有局部雷阵雨的天气。大台北、中南部及花东要严防36度高温。海面上则有双热带扰动酝酿，关岛系统不排除有机会增强为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财政部统一发票兑奖 APP 从108年推出以来，累积超过800万人次下载。为了因应庞大流量并提升服务品质，今年7月1号全新改版，增加消费分析、自动领奖、减碳存折等8大功能。记者吴依妮的报道。
2: 为了营造更友善、更便利的云端发票使用环境，落实发票无纸化政策，统一发票兑奖 APP 将在115年7月1号凌晨0点到6点暂停服务，并于上午6点起引导用户更新，新增生物辨识、快速登入、消费习惯分析、减碳存折、自定首页、双语界面、无障碍、快速捐赠等功能，并整合电子发票整合服务平台，让使用者在 APP 内完成自动领奖设定。财政部财政资讯中心主任张文熙说，
3: 旧版累积就是800万人，那原则上就是你只有持续更新，当然理想上就希望所有人都更新，就是800万，但是有些人过去下载可能如果没有持续使用，那我们希望至少可以达到80%左右的这个目标。
2: 财政部赋税署赖基福组长则表示，云端发票500元专属奖，今年1到6月加开70万组，来到每期385万组，下半年规划再增加20万到40万组，每期上看425万组，鼓励大家在 APP 内设定好收款账户，奖金就能自动汇入，不怕错过领奖时间，还可以免缴印花税。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云林县警察局虎尾分局侦查队侦查佐吴思翰，个性认真负责，注重团队合作，曾查获枪炮案，英勇逮捕嫌犯，一举破获小型兵工厂，并参与协助破获大麻及诈欺等多起重大刑案，优秀表现获选115年全国模范警察。请听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4: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5: 在团队中是个开朗值得信任的伙伴，在办案时坚定的眼神及自信，是对于逮捕嫌犯有十足的把握。除了有高效率的思考及办案手法，同时也相当重视团队合作。当得知获奖时，侦查佐吴思翰说，
6: 因为我自己是很意外，因为觉得参选的局长姐大家的案件都很漂亮很不错这样子，所以自己获奖真的是蛮意外的，也很开心。
5: 在繁重的工作压力下，如何纾解压力呢？
6: 运动， 我喜欢跑步跟打球，对，有运动有流汗就会好很多。
5: 投入工作的时间非常长，家人有没有表示过什么样的意见？
6: 因为我现在有2个小朋友都还小，老婆有时候会抱怨说我陪小朋友的时间太少，不过她也很力挺，就是知道我真的有案件要处理的时候，就很蛮感谢她的。
5: 在同事眼中的他，侦查佐李怡琛说，
7: 因为他对案件的态度是他遇到问题他就会积极的去解决哦，他跟同事的互动是非常的良好，在侦查队比较大的案件不是自己一个人可以独自完成的，对，他都会很积极的帮忙大家。他的人缘自然也很好，因为大家会互相帮忙，我觉得我们的团队气氛也是他带动的很好。
5: 在长官的眼中，副队长郑顺元说，
8: 那他对于案件的侦办他是一个非常有细心的人，平常时的相处中呢，他是一个非常有幽默感的，进入工作模式的时候呢，他是一个会非常认真与执着的同仁。
5: 副分局长李志文说，
9: 对，同仁之间他不会跟人家计较啊，如果有刑案的线索的话，他会很积极的去挖掘啊，对案件很认真很执着。
5: 全国模范警察的殊荣是对基层员警最大的肯定，这份荣耀不仅鼓舞了全体同仁的士气，也让民众深刻感受到警方守护治安的坚定决心。人民保姆不仅是执法者，更是安定社会的重要力量。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1: 接下来带您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10: 听众朋友晚安，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以及南下桃园一路到中坜转接道二都是车多

0: 时速约2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内湖到高架汐止段也是车多拥挤。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堤顶一路到五股转接道，以及汐五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段都是车多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车多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394公里，过了屏东交流道，有很多的大塑胶袋飘落在内侧路肩以及外侧路肩，经过要小心留意。北上树林到土城，北上中和到安坑，车速都不到60公里。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也是车都不好走。国道五号南下先前在50公里，过楼东交流道内侧的散落物已经清除完毕。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机场系统沿线车都不好走。国道十号西向顶尖系统到左营端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公里在淡水端之前有事故发生，台9线北上先前在49公里碧湖桥前的落石已经清除完毕，台74线东向潭子到太原沿线车多拥塞，台1线北上299.5公里六甲路段的机车道上有雨衣掉落。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2: 总统赖清德今天接见第50届全国十大杰出农业专家，肯定得奖者在食安、气候挑战与面向世界三大领域贡献，并强调政府会持续提升冷链技术与防疫实力，让台湾农产品继续外销到全世界。记者朱瑞森报道。
3: 赖清德总统致辞时，首先肯定迈入第50届的全国十大杰出农业专家，素有农业界的奥斯卡之称。总统指出，政府推动各产业立足台湾，布局全球，行销全世界，农业也不例外，持续降低对单一市场的依赖。台湾农产品出口中国的占比已从2015年的 20.5% 降到去年的 11.5%， 政府会积极开拓国际市场，让农产品行销到全世界。
4: 就在这个月，我们的芒果、荔枝及红龙果首度外销欧洲高端市场，这些都是农业部跟农民朋友、各界还有大家共同努力的成果。政府呢会持续提升冷链技术与防疫实力，让台湾农产品继续外销到全世界。
3: 总统也提到，近期豪雨造成农作物受损，政府已启动天然灾害现金救助与低利贷款措施，将持续协助灾后复原，让农民尽速恢复生产。总统也强调，政府未来将持续投入资源照顾农民，推动农业升级，让台湾农业持续创新发展。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6月的3次豪雨让屏东县农损金额累计达1.8亿元以上。县长周春米特别指示农业处加强联系各乡镇市公所，尽速分批会诊申请农民资料，并完成勘查及抽查等行政作业，向农业部请款，以协助农民复耕复建。记者宋玲报道。
5: 截至今天上午10点为止，屏东县农作物受灾面积达878公顷，损失金额累计9440万元。畜牧业已经有22场通报灾损，损失金额大约693万元。渔业受灾面积96.62公顷，损失金额大约是3507万元。县长周春米指示，尽快加速处理流程，让农民尽快的复原。
6: 勘灾农损的部分去调查，然后去了解，希望尽快加快速度。
5: 目前已经有19个乡镇提出申请，农业处呼吁农民善加利用农业部开发的农产业天然灾害现地照相 APP 记录灾损的情况，多角度拍摄农田后提供给公所研判损失率，达救助标准，降低公所主笔地号现刊研判作业的时间。经过网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2: 花莲万里溪堰塞湖今天下午4:20解除黄色警戒。林保署花莲分署说明，本次米克拉台风外围环流带来降雨期间，堰塞湖蓄水量并未明显增加，目前最大蓄水量约420万立方公尺。依近期监测资料推估，每天平均增加20到30万立方公尺，

0: 若未来维持目前降雨条件，预估一周内不会发生溢流，但若出现较大降雨，溢流时间仍可能提前。全球气候变迁，极端热浪威胁迫在眉睫。环境部今天举办40度高温及时调试行动兵棋推演，模拟台湾出现连续3天40度高温极端情境所衍生的连锁冲击，动员跨部会与地方政府为高温冲击做好准备。记者尤柔淳报道。
1: 这次兵棋推演的演练情境模拟台北市、内湖等3县市区域连续3日测得40度的高温，并衍生出停电、停水、轨道过热变形、敏感族群、户外工作者热伤害就医等复合式的冲击，来检视中央和地方的分工还有协调机制，找出问题与解决方法。环境部长彭启明说，未来也会择定县市实兵演练，并将经验纳入国家气候变迁调试计划，全面强化台湾的耐热韧性。
2: 我们预警够不够，资讯够不够一致，因为我们过去有不管是高温有多头马车的一个现象，每一个单位都在发布，我们如何可不可以把它整合在一起，由气象署统一来告知我们大众，那权责清不清楚，因为有些是中央跟地方会混在一起的，所以我们的决策流程必须要很通畅。第四个呢是资源调度够不够快，第五个就是韧性够不够长，如果我们这个热浪超过一周的话，我们有没有能力面对。
1: 彭启明提到，环境部也持续布建抗高温粮食地图，让民众找寻避暑的地点。除了短期应变之外，行政院也成立了都市林推动委员会，盼能透过增加绿荫等长期的调试策略来对抗高温。警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0: 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今天审查国民教育法修法，有立委提案3到5岁幼儿纳入国民教育体系。教育部次长张廖万金表示，这会涉及到学制的定位、学区划分及中央地方分工等，建议维持现行条文。记者林玉成报道。
3: 教育部次长张廖万坚表示，目前2岁到进入国小前的幼儿就学事项已经在幼儿教育及照顾法及少子女化对策计划中定有相关的措施，透过公共化、准公共及就学补助等方式办理，对于国民教育法纳入3到5岁幼儿的可能性，张廖万坚说，
4: 如果将5岁幼儿纳入，至少需要再增加1431班，如果将3到5岁的幼儿一并纳入，至少也需要再增加14356班，并需同步处理学校的空间、教保服务人员、地方政府承担能力以及私立幼儿园营运的衔接等配套，因此本部建议维持现行条文，后续将持续依少子女化对策计划扩大公共化供应量，并配合师生比调整政策。
3: 此外，委员会原定审查教育部函送有关校事会议改革的高级中等以下学校教师解聘、补续聘、停聘或自遣办法及公立高级中等以下学校教师成绩考核办法，不过民进党团认为相关的办法属于行政院，立法院只能全文通过或是退回，因此未签署不复议同意书，最后委员会并未审查。记广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0: 金融圈知名余姓商人涉嫌利用台波集团总裁资金需求，以假居间牵线借贷及购买公司等名义，诓骗英国籍外商得手5亿多元。台北地检署今天依诈欺、侵占等罪嫌，将余姓商人提起公诉。记者吕明曾报道。
5: 现年67岁的余姓商人是多家公司的实际负责人，长期活于政商两界。他被控3年前得知台波集团总裁，同时也是石联金化负责人的林波时有资金需求，假借居间牵线借贷，并用已经作废的契约向英国籍商人谎称代为处理借款给林波时，另外还以话术怂恿投资相关公司。但事后英国商人和林波时取得联系，发现根本没有居间借贷这件事情，因而向检方提告。检调今年3月发动搜索约谈，余姓商人否认诈欺和侵占，辩称是依法收取合法报酬。不过检方查出他利用居间牵线等手法分别收取3次各上百万美金的佣金，并诈得购买公司股权等价金高达数百万美金，合计约台币5亿多元。虽然男子到案否认犯行，辩称相关款项都是合法佣金或借贷所得，但检方认为是林宋谢泽之词不足采信，依诈欺及2次侵占等罪嫌依法提起公诉，并建请法院没收或追征5亿多元的不法所得。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台中市一名24岁的美发业男子

0: 出现倦怠、上腹痛、恶心、呕吐症状，本以为只是胃发炎，自行服药却未改善，就医后竟然确诊急性 A 型肝炎。记者陈韵涵报道。
1: 这名男子到澄清医院就医，检查发现肝功能指数 AST 及 ALT 都超过正常值80倍以上，黄疸指数也偏高，医师怀疑是急性严重型肝炎合并肝衰竭，立即安排住院治疗。进一步检验后，确认感染急性 A 型肝炎，并依法通报机关署。医师追查病史发现，患者发病前曾食用生菜及生鱼片，推测可能因此感染。澄清医院平等院区肝胆肠胃科医师黄俊彦表示， A 型肝炎主要经粪口途径传播，食用受病毒污染或未彻底煮熟的食物都可能提高感染风险。 A 型肝炎潜伏期约15到50天，除了发烧、倦怠、食欲不振外，数天后还可能出现黄疸。
2: 在过去的话， A 型肝炎其实我们大概经过一些比较支持性的保守性的治疗，我们会给予病人充分的 B 群的维生素，然后再加上一些肝脏发炎的时候我们会使用的药物，大部分的病人在一个礼拜内都可以得到改善，然后可以拿药回去吃就可以了。但是还是不容我们轻忽啦，因为你疏忽的话可能还是对身体会有造成很大的伤害。
1: 黄医师提醒民众应养成勤洗手、注意饮食卫生及使用公筷等良好习惯，高风险族群也建议接种疫苗以降低感染风险。金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0: 嘉义县政府陆续推动13个乡镇市幸福巴士，提供27条路线，借此见证第14个站点启程，弭平城乡差距。记者周若谦报道。
3: 鹿草幸福小黄计划114年获交通部公路局补助，除了改善部分村落长期无公车行经的缺口，也改善现有公共运输服务路线涵盖率不足等问题。鹿草乡乡长严佩瑜说，
4: 其实我们也是想要透过所有的村长、社区理事长跟校长为我们来一起宣传这一项那么好的政策，大家都说可以出来买菜，可以就医就学，把一项政策从零到有，那我们也希望每一项政策都从有到更好。
3: 另外，交通部公路局嘉义监理所所长张耀辉表示，交通部秉持在有限经费下全力支持偏乡需求，目前全国偏乡幸福小黄普遍率达到95%以上。副县长刘培东也欢迎民众多加申请使用嘉义县敬老卡及爱心卡，一同搭乘便利且安全的大众运输工具，填补长辈就医外出的需求。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0: 最后带您关心气象，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6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6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26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25到32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诚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家好，我是何梅。在你眼中，夜晚时光该如何流动？无论想和朋友开个 party， 或是独自品味愉快，都让景广为你的夜晚增添精彩。现在时间晚上7点钟。

晚上的7:01，经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341.3公里，靠近高科的路肩故障车没有警示，只有打双黄灯。国道三号南下63公里，过大溪的外线有保险杆掉在这个地方。南下的361.1到361.2，关庙服务区路段的路肩小狗移动行走当中。国道三甲东向的万方到木栅车子多。省道台一线北上的299.5公里六甲路段的机车道有雨衣。台65线北上1公里处泰山出口前的外线有事故。台61线北上1公里淡水端前也有事故。台霸4线的西行12.3公里学甲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有铁皮掉落。路网图，国一北上的内湖道汐止系统，南下的内湖道圆山、三重道五股，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南下堤顶到五股都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南港系统到木栅、安坑到树林，北上的中和到安坑不到60公里。国道三甲的万方到深坑端车多。台64线的中和往板桥，还有台65新庄二到五股的双向，板桥二往土城交流道的地方呢，都是车多。国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中部台74线的从德到太平走走停停的。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哟。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汇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你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1: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景广台中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0: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1: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0: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室朱小姐
2: 等你哦。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司机大哥，你今天怎么开得比较慢啊？
2: 哦，因为前面有工程啊，石碇那边的加速车道封闭在施工啦。
1: 哦，难怪刚刚从石碇交流道上来的时候，我看到好多施工标志哎。
2: 听说在做什么边坡补墙工程，所以现在行车动线跟平常不太一样。
1: 原来如此，我就想说，怎么感觉今天大家好像都开得特别小心。
2: 呵呵，看到施工，大家自然都会比较小心一点，而且这个工程好像

0: 蛮长的，听说要做到明年年底呢。之前相关单位就有提醒我们，从石碇入口上来之后，要特别注意现场施工交围的动线。
1: 哇，真的有好多要注意的事情，还好司机大哥一路都开得很稳，也很注意施工状况，让人安心很多，辛苦你了。
2: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外侧加速车道暂时封闭，进行边坡补强工程作业，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时请减速慢行，并依现场标志及导引行驶。大客车驾驶人也请留意路肩开放与号志资讯，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晚上的7:12，金广全国站交通网卡尔爱享乐的节目时间，晚安，我是卡尔。他是九零蔡依林以 Pleasure 专辑入围今年金曲奖9个奖项，得到了3个奖项，恭喜他。歌曲来自专辑 Pleasure 的同名作品 Pleasure， 恭喜他得到了年度专辑最佳华语女歌手跟最佳演唱录音专辑奖。在道路状况上面，台65线南下土城接往国道3号车子多，台坝4线的西行12.3公里雪甲加入道路段的内线车道有铁皮掉在这里。接着听到的是今年的入围者之一阿拉斯在 AK 专辑歌曲叫做像很力。

金曲奖在6月27号礼拜六晚上落幕了。我个人呢是非常喜欢今年的演出桥段。今年的演出桥段看完之后会发现，大部分的这个演出的人员或者是歌唱者呢以女生居多。然后可是女生居多呢，她也有把女生在演艺音乐方面不同的面向给表现出来，比如说碧丽姐跟儿子有一种互相较劲的意味，然后又是这个母亲跟儿子来合作演出的部分，然后田馥甄的纪念的部分呢，这个是非常深情跟感动的，还有孙淑媚的制霸全场，甚至有人说哇，是当个人演唱会在唱吗？还有好久不见的 Karen 莫文蔚演出的现场也是让人家重新感到极度的震撼。好，我们来同步关心一下道路状况了。国道三号南下361.4公里，关庙服务区的路肩树枝垂下来哟。国三北上394公里，屏东往九如内侧路肩跟外侧路肩有十几个大的

好，今年 Nick Rio 周汤豪呢也是入围了金曲奖的华语奖项男歌手啊，来，同时也是演出嘉宾。这首歌曲是 Turn Up， 我在前面一首音乐作品呢来自顽童 MJ116 李长 Bro。 7:21，我们来关心到的是台一线北上 299.5 公里机车道的雨衣接货排除，台八四线的西行12.3公里雪甲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有铁皮，国道一号南下的341.3公里高科路段的路肩有故障车打双黄灯没有警示。刚刚提到嘛，有一个是母子的合作演出 Nick Rio 周汤豪之后是 Billy 姐的阿芙罗火山。 Afro Volcano 这个 Tomato

volcano. Afro volcano. Afro volcano. Billy 姐在今年的年初发行的单曲《阿佛罗火山》，而在上个礼拜六的金曲奖典礼现场，也跟儿子 Nick Real 周汤豪一起来做演出了。接下来这个乐团呢，入围了今年最佳乐团奖，还有最佳 MV 奖，最后以这首歌曲的 MV 拿走了 MV 奖项的肯定。他们是 Icy Bowl 冰球乐团，我很抱歉，专辑歌曲叫《Dumplings》。

他们是 IC BO 冰球乐团，恭喜 Dumplings 拿走了最佳 MV 这个奖项。国道一号北上87公里湖口服务区前的外线车道，拖板车抛锚停在这边。好啦，路网图国一北上的东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圆山，泰山到林口，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南下堤顶到五股都不到60公里。来听到的是 Tame Impala， 歌曲是 Dracula， 待会7点半尽广新闻哦。

0: 景广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新北市一名男子曾因酒驾多次入狱，又拒绝酒测等违规，被裁罚高达270万元。男子因严重的酒瘾无力清偿，主动求助执行署帮忙转介治疗，希望戒酒成功，找到工作，顺利清偿罚款，重拾人生。吕明宗报道。
1: 这名50多岁的林姓男子有严重酒瘾，打从10年前开始就曾因酒驾入监服刑7次之多，每次被判刑3个月到20个月不等，前后服刑的时间长达5年。原本在狱中戒酒的男子出狱之后又开始酗酒开车上路，因怕再度入狱，接连5次遇到警察盘查都拒绝酒测，因为他无照驾驶又是累犯，结果被裁罚共270万元的罚款。目前打零工的男子无力清偿，自认酒瘾大到无法克制，因而主动向执行署求助。新北分署主任执行官黄友文说，
2: 收到新北分署通知书及同意书后，也因此知道政府有推出戒治酒瘾补助方案，已下定决心再次戒酒。其在工地打零工，实无法缴清如此巨额罚款，将自下月起每月缴纳3至4千元，将来如戒酒成功，省下之酒钱亦能多缴一些罚款。
1: 新北分署表示，除了强力执行酒驾毒驾裁罚案件，对于有严重酒瘾的医务人也会协助转介治疗，也预请医务人不要逃避，如有需求也可以主动申请协助。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苗栗县头份警分局深夜拦

0: 查违规机车，快筛检测发现毒价，并查获安非他命、伊托咪芝等烟弹证物，将徐姓女子依法送办。陈彦霖报道。
1: 苗栗县头份警分局警备队队长陈坤义、警员张伯恩日前深夜行经头份市新东路时，发现一名女子骑乘机车车速过快且未打方向灯，上前拦检徐姓骑士。经检测，徐姓女子涉嫌毒驾。头份警分局副分局长卢彦廷说：“
2: 徐女坦承近期曾试用毒品，经唾液快筛检测呈现毒品阳性反应。”现场并查扣安非他命、伊托米子烟弹及电子烟杆，全案依公共危险罪嫌移送地检署侦办，并自单举发遗失保管该车，并吊扣牌照。
1: 据了解，徐姓女子户籍在新竹，平时都在苗栗生活，返家途中因交通违规遭远警盘查，毒驾行径因此曝光。头份警分局分局长郭义龙指出，行政院已正式将伊托咪酯及其类似物质提升列为第一级毒品，刑责大幅提高，提醒民众切勿心存侥幸，以免触法。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0: 刑事局提醒，暑假将至，儿少使用手游的时间增加，诈骗集团趁机以免费送游戏币、送游戏皮肤或领取游戏福利等话术，诱骗提供 OTP 的验证码，进而盗用门号和个资，呼吁家长应多留意孩子使用手机情形，务必提高警觉。任兰心报道。
3: 彰化一名国中女学生误信抖音直播主，宣称可免费送游戏币、包底取得虚拟装备，并依照指示回传 Tinder、Just Dating 等非游戏平台 OTP 验证码，导致家长名下门号遭盗开 One Number 一号夺机服务，在短时间内拨出近百通电话，最后遭到电信业者停话。刑事局警务证张家勋提醒， OTP 验证码一旦外流，门号恐遭诈骗集团绑定不明装置，甚至被用来盗用账号或申办人头账号。
4: 暑假快到了，所以家长也要适时的关心孩子使用的这个电话状况，而且还要随时注意就是我们的这个电信账单，还有就是说可以透过网络去查询的电信的费用是不是有异常的高额，那如果是的话，一定要赶快先了解一下是不是这项的功能被开启，那而且要赶快跟电信业者服务，并且也要向165专线来做报案。
3: 刑事局呼吁，凡遇网友要求提供验证码、个资或宣称免费送游戏福利，都应提高警觉。若发现门号异常开通、收到不明验证码或遭停话，应立即向电信业者查证，并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助。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5: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跟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澎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6度；中部及南部多云时晴，25到36度；东部多云，25到32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成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接获检警来电时，铁定诈骗找上身。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0: 老公。
1: 嗯，
0: 雨下整夜，我的爱溢出就像雨水，你晚点开车回家要注意安全哦。
1: 哇，你的爱比雨水还多，那我真得小心驾驶了。该注意什么呢，老婆？
0: 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距离，跟前车贴太近就会像我们吵架时太靠近一样危险。
1: 我知道，还要开启车灯，让其他车辆和行人看见我，如同我眼中有你，你眼中有我。
0: 真的吗？啊，还有积水区不要乱闯，避免水漂失控，就像我们的婚姻遇到危险要避开才稳定安全。
1: 把永远爱你写进诗的结尾，你是我唯一想要的了解。遵命，老婆，我等等啊，一定会安全驾驶，平安返家。
2: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雨天开车前务必检查轮胎深度与胎压，确保雨刷功能正常，确认大灯尾灯都能正常运作，减缓车速驾驶，保障自身及他人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3: 新广的听众大家好，我们是
4: COMS 康姆士乐团，
3: 对这个喧哗世界的毒品诱惑不希望你孤单的去面对，让我们一起勇敢说
4: 不

陈以诺以漫画这张专辑《妈妈客家人的母语》，他搞个狗 Q 狗叫做《后生人》Hill Sunning， 以漫画这专辑啊拿到了最佳客语歌手奖肯定。国道一号北上的87公里湖口服务区前的外线拖板车抛锚停在这个地方。接下来的这一张专辑，这首歌曲《苏明渊大哥》入围了今年的最佳台语专辑奖。我们来听专辑的同名作品主题歌《朱德瓜》。

苏明渊大哥，歌曲叫做《朱德瓜》，主题歌7:48。国一北上87公里，湖口服务区前的外线拖板车抛锚停放。国一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架南下环北到五股，国三南下土城到树林，都是车速缓慢的地方。刚刚有提到嘛，今年田馥甄的演出致敬了这个逝去的音乐人们，或者是在圈子当中的一些很重要的人们，其中有一个是好朋友的歌曲，叫做《玄牧》。我们来听听王菲演绎袁惟仁的创作《玄牧》这首歌。

王菲的歌声玄牧之后是 Karen 莫文蔚、哦、外面的世界。我在昨天晚上呢，就因为直播的时候我刚好去了一个音乐节，就没有办法看金曲奖直播，然后后续我就自己一个人把那个直播重新拉回来看，哇，那个演出的片段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精彩。礼拜六晚上是金曲奖直播的当下，不过很快速的这个主办方呢

也很快的把一些演出片段给剪出来，让大家可以点击一个一个收看。然后我们本来啊，就是有约好晚上要出门，结果有朋友呢，就因为看了这个不同的片段，看到忘记时间，所以就是延后了我们出门的时间，就是可见这一次的演出之精彩。Karen 莫文蔚的《外面的世界》之后，我们就来听听这次的演出嘉宾田馥甄自己的作品吧。歌曲叫《你太猖狂》，待会八点钟对时喽。

Hello，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Sean 尚荣。在这个人手一机的时代，用追随网络潮流定义自己已经见怪不怪，但是你也可以 follow your heart 就好了，跟随本心，决定自己的模样，让生活多点温度，多点无憾。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晚上的8:01，景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一北上的128.8到124.6公里，苗栗到头屋的内侧三个车道施工；国三北上的174.6到170.8，沙鹿到清水内侧三个车道施工。台八四线西行的12.3公里，学甲加油道路段的内线车道有铁皮掉落。台一线，国三南下的361.4公里，关庙服务区的路肩树枝往下垂了。路网图国一北上的新竹道。

费走走停停。夜晚行车请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甲你斗三工。会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
1: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2: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1: 啊，还没耶。
2: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1: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3: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豪雨来袭时，安全第一最重要，请大家减少前往河川、溪流、海边这些危险的地方，开车不冒险涉水，不抢快通行。其他更多的最新资讯，请大家下载水利署行动水情 APP， 并且随时收听警广，共同守护你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水利署关心您。
1: 大家好，我是爵士鼓手黄瑞峰。生活就像打鼓一样，要有自己的节奏。收听警广，享受生活节奏，适时创造精彩节拍。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阿岳张震岳跟着感觉走，专辑呢也是拿到了最佳华语男歌手奖，还有最佳华语男歌，我刚刚讲的男歌手吗？男歌手最佳华语专辑，还有最佳作曲人奖哦。跟着感觉走专辑歌曲叫做《浪人的》。8:09，第二个小时节目时间，在台61线南下的296公里七股交流道路段的内外线车道间有塑胶管掉在这个地方。好，路况更新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吗？空空空空空一底三。每次奖项或者是典礼结束之后呢，总会有人讨论遗珠。我相信这个遗珠应该是蛮多人会讨论到的哦。它是洪佩瑜。洪佩瑜今年是以《开》这张专辑入围了年度专辑、最佳华语专辑跟华语女歌手。我们来听听歌曲，叫做《在太平洋中央漂流》。

洪佩瑜在太平洋中央漂流，8:13。第二个小时的开场准备的音乐作品都跟水有关系哦。喜欢冲浪的张震岳《浪人》的这首歌，洪佩瑜在太平洋中央漂流，以及整张专辑弥漫着双鱼座，专辑名称就叫做《双鱼宫》。她是 Erica， 一张专辑入围了最佳华语女歌手奖，歌曲是《过分浪漫》。待会休息一下，继续回来。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提醒大家勤洗手，多喝水，适度运动，充分睡眠，良好的健康先立于不败之地，就不容易传染流感。
1: 景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Final Girl 是英文的名称，整张专辑有好多都是英文的名字，不过是一张客语专辑，它是安娜 Anna， 以免是客语，中文叫做如人呢。这首歌曲算是一首写给阿波的音乐作品。休息回来8:23。今年呢，这个演唱是 OZ 高密闭还有贺 The Crane 收录在专辑 Swear 当中，来自 OZ 跟贺的合作歌曲叫做 Final Final Final， 获得了最佳单曲制作人奖肯定哦。

Final 拿到了最佳单曲制作人奖。国道一号南下189到190公里王田路段路灯是没有开的。国五的北上蓬山隧道的外线施工到明早。

塑胶管子掉落。他是今年金曲新人奖的得主，他叫陈贤进。去年发了两张专辑，其中入围得奖的专辑《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谁想要 Sad 一起去度假？得奖之后，新人奖有演出的机会，在如此偌大的舞台上面，他演了这首歌曲《New Notes》。好啦，因为慎重，待会八点半一起来锁定警广新闻喽。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怡诚，欢迎收听本节景广新闻。全球气候变迁，极端热浪威胁迫在眉睫。环境部今天举办40度高温及时调试行动，并且推演模拟台湾出现连续三天40度高温极端情境所衍生的连锁冲击，动员跨部会与地方政府为高温冲击做好准备。记者游柔纯报道。
2: 这次滨崎推演的演练情境模拟台北市内湖等三县市区域连续三日测得40度的高温，并衍生出停电、停水、轨道过热变形、敏感族群、户外工作者热伤害就医等复合式的冲击，来检视中央和地方的分工还有协调机制，找出问题与解决方法。环境部长彭启明说，未来也会择定县市实兵演练，并将经验纳入国家气候变迁调试计划，全面强化台湾的耐热韧性。
3: 我们预警够不够，资讯够不够一致，因为我们过去有不管是高温有多头马车的一个现象，每一个单位都在发布，我们如何可不可以把它整合在一起，由气象署统一来告知我们大众，那权责清不清楚，因为有些是中央跟地方会混在一起的，所以我们的决策流程必须要很通畅。第四个呢是资源调度够不够快，第五个就是韧性够不够长，如果我们这个热浪超过一周的话，我们有没有能力面对。
2: 彭启明提到，环境部也持续布建抗高温粮食地图，让民众找寻避暑的地点，除了短期应变之外，行政院也成立了都市林推动委员会，盼能透过增加绿荫等长期的调试策略来对抗高温。景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外媒报道，欧洲热浪带来极度高温，已导致2300人丧命，也迫使欧洲取消许多文化活动。德国各地气温也屡创新高，东部城市莱比锡的轻轨电车更因高温导致轨道设施融化受损，将延长停驶到当地29号凌晨。

0: 世卫组织表示，6月21号以来，全欧已有超过1300起与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法国也表示，24号以来死亡人数比预期多出约1000人。警政署宣布7月21号起调整良民证的网路申请流程，未来民众不论选择临柜或邮寄领件，都需要先透过 MyData 平台完成身份验证，并以信用卡或 Visa 签账金融卡完成线上缴费，申请案件才正式成立。记者任兰心报道。
1: 根据统计，114年全国受理警察刑事记录证明，也就是良民证，申请件数有87万1000多件，其中约有11万9000件网络申请后未领件也未缴费，占总件数约 14%， 不仅增加行政作业负担，也造成行政资源浪费。警政署表示，良民证网络申请新制可由个人化资料自主运用 MyData 平台系统自动带入基本资料，降低人工输入错误，有效提升资料正确性及案件审查效率。因此，B照、护照、地震电子誊本等政府线上申办服务全面采身份验证及缴费后受理。警政署提醒， MyData 身份验证只适用有户籍国民，无户籍国民及外国人仍需以现行方式领柜申请，符合资格民众可多利用邮寄领件服务，不用往返警察机关更加便利。民众如对新制有疑问，可至警政署全球资讯网线上申办警察刑事记录证明书专区查询，或洽各县市警察局外事科询问。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基隆市远警执行巡逻勤务时，发现一名男子行迹可疑，上前盘查后，发现男子携带大量伊图米酯毒品原料，若流入市面，将可灌制超过7万颗毒品烟弹，所幸及时拦阻，并将男子移送法办。记者林梦平报道。
2: 89年次的吕姓男子在基隆孝思路中二路口看到巡逻员警时神情紧张，员警发现不对劲，上前盘查，赫然在他身上查到高达5公斤的白色粉末，疑似值检验后呈现一级毒品伊托米酯阳性反应。基隆市警局第一分局中二路派出所所长罗宣伟说，
3: 发现一名吕姓男子所提两大袋物品，神情紧张，行迹可疑，员警依法实施拦检，赫然发现有5大包成分不明白色粉末，合计毛重 5115.5 公克，经毒品试剂检测呈低级毒品伊托米酯阳性反应，警方依法逮捕上铐。
2: 警方表示，若这批疑似伊托米酯原料流入市面，估计可以灌制超过7万颗毒品烟弹，黑市价值高达上亿元，对治安造成严重威胁，所幸及时查获。警讯后将男子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侦办，并向上溯源毒品来源。警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澎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6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6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26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25到32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一成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来吼，沙利格格马布隆，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武力昂昂岸古木，假扮亲友，自称电话变更，小心各种理由进行借钱诈骗。
1: 大唐盛世，女皇登基，大臣献上西方交通工具，饰演金龟车。
2: 恳请女皇试乘。
3: 且慢，皇上您看，天色昏暗，应打亮的行车灯不会亮。夜间在市区要使用的近光灯，在荒郊野外适合使用的远光灯，就连转弯时提醒注意的方向灯都不会亮。这分明是要加害女皇，逆谋造反。
4: 大胆，
5: 冤枉啊，引擎尚未发动啊。
3: 啊，
6: 原来是爱卿多虑了，朕就来试乘看看。
2: 请为女皇系上安全带。
6: 护驾，竟敢将朕绑起来。
2: 启禀女

0: 黄，安全带可有效降低车辆撞击时造成的伤亡，不论前座后座都要系上啊。
1: 哦，妙哉，有了这一代，那我就是名副其实的一代女皇了。
2: 确保安全，请正确使用安全带及行车灯饰。交通部关心您。
3: 我是郭庭筠，咱的亲人就亲像宝贝，你若疼惜，你就会知影，唔通伤害你最爱的人。若是看到暴力情形，请卡保护专线113，也是请警察到三工，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孙淑媚，妈妈立博对蛙共，这首音乐剧作品怎么叫嘴软了呢？在金曲奖的现场也是有精彩的演出，而且孙淑媚她整个人是横跨了这个小巨蛋，从观众席被高高升起穿越巨蛋现场来到舞台的正中央。如果你去网络上面搜寻，或者是你在网络上面去找孙淑媚的这一段演出，虽然她今年的这个主要出席在金曲奖是表演嘉宾，但是呢，这个表演收视率呢是所有的收视最高点哦，所以我相信这大家可以好好的回去在网络上面的影片点击来收看一下这段精彩的表演。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路段中间内线有施工维护，国一南下189到190公里王田路段的路灯是没有开的。台61线的南下296公里七股交流道路段的内外线车道间有塑胶管子掉落。国道一号的五羊高架南下41.3公里过泰山转接道的路间轮胎皮掉落，往前100公尺左右还有小客车爆胎停在旁边。而在本届金曲奖的最一开始的开场录影带当中，主持人 Aline 也在那个新闻画面的录影带当中演了一段二姐江蕙的片段。挖矮鬼

8:53，国三南下往南州，过了南州往林边的外线是施工维护的。国一南下189-190公里，王田路段路灯是没有开。接下来这三首分享今年金曲奖的最佳新人入围，他是163 Braces 海螺记专辑，歌曲叫做《潮汐》。路况更新别忘了0800-000-123。另外一个在网络人气上面也是非常火红，他是 Joyce 旧以思，才华换桃花专辑也入围了最佳新人奖，歌曲叫《只要你开心》。

他是 Joyce 旧以斯，歌曲叫只要你开心，8:57。好了，待会9点我们来会诊整点的路况消息。这一趴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最佳

新人奖的入围，从163 Braces 到 Joyce 旧以斯。接下来这一位呢，他曾经发过专辑，怎么会还可以入围最佳新人？因为他过去是以糖猫的组合入围过了。这一次以个人的名义重新出发，他叫做高真 True， 高真 True T R U 切开来的 Alive 专辑歌曲叫做 Happy Feeling。我们在下个小时继续回来喽。

0: 晚上九点钟，灿烂的星空下，如果你正开着车，别忘了身上的盔甲是安全带，保护你的行车安全。
1: 头上的冠冕是车灯，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夜晚行车安全第一。
2: 大家好，我们是
3: 收法灵魂沙发，
2: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9:02，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路段中间内线车道施工维护，南下的189到190公里王田路段的路灯没有打开来。国三南下的南州往林边外线车道施工维护，国五的北上雪山隧道外线、北上蓬山隧道外线都在施工。国道一号南下的五羊高架41.3公里。过泰山转接道的路肩有轮胎皮，再往南走100公尺有小客车爆胎在这里。

省道台六一南下296公里七股交流道路段的内外线车道间有塑胶管子掉落。台84线的西行 12.3 公里徐甲交流道路段的铁皮掉落。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绿色和平公布历时长达三年的台湾严禁海鱼类调查报告，指出过度捕捞的渔业现况。渔业科学中常用到的未达到 50% 性成熟体长 LM50 是一个族群是否能安心存续的关键指标。当某个物种生长到特定体型时，族群中刚好有一半的个体具备繁衍能力，反之如果未达到这个指标，就表示有超过一半以上不具繁衍能力，有可能造成族群枯竭或是生态失衡。绿色和平海洋专案主任黄欣彤表示，他们的调查发现，每年未达到 50% 性成熟体长就被捕获的小鱼比例，从2023年的 77.7% 上升到2025年的 93.3%。
2: 我们以公民科学的方式前往各大渔港，并请志工对我们的现捞的鱼进行拍摄，并且把拍摄到的照片呢，以合并 AI 还有人工的方式进行舰种还有体长的分析，并把体长与我们过去文献上所查到的 LM50 我们刚才说的安全续存指标去做一个比对。其实结果惊人的发现，其实如果有大量的鱼它都存在在这个安全续存指标 LM50 之下的话，就表示这个族群其实面临非常强大的生存危机。在我们的统计中，39种居然高达30种都面临这样族群存续的风险，这其实是一个非常惊人的发现。这些我们刚才所说常见的鱼种，就包括例如过年我们常常会吃的鲳鱼，或是其实在餐厅我们家里的餐桌也会出现的鲭鱼、马头鱼，还有像我自己阿嬷最常煮的巴吉辣，他们现在大部分的鱼其实都落在我们的 LM50， 就我刚才所谓安全续存指标以下。这个状况其实是需要非常令人担心的。
1: 高雄科技大学水产养殖系副教授何宣庆表示，持续的三年调查显示已经有严重的过渔现象，这样的现象如果不能透过管理获得有效的缓解，未来将进一步造成基因瓶颈效应，导致鱼类的体型逐渐变小。
3: 如果这现象没有办法被缓解，那最后就会导致这个所谓的基因瓶颈效应，就是大鱼的基因消失了，剩下的就是小鱼。OK， 那这些小鱼呢，为了要他们的族群为了要存续，所以他们得要很小就开始性成熟。好，那这个最后呢会导致的是什么？鱼体越来越小，然后经济价值越来越低。好，那渔获量越来越少。很可能我们这个世代呢，我们可能会把这个大部分的这些渔业资源都用光。我们的下一代就很难像我们现在还可以享受这样的一个渔业资源。所以如果我们希望可以为下一代留下一些什么，那我自己的想法是我们必须要为下一代留下一些可以永续利用的资源，而不是在我们这个世代就把它用完。
1: 绿色和平表示，渔业法规定沿岸三海里内都不允许有拖网渔船作业，结果却显示从2023年到2025年沿海县市包括宜兰、澎湖及屏东为平均最高拖网时数的县市。黄欣彤表示，沿岸三海里海域属于多数海洋生物的关键育幼场，但却遭到高强度的渔业作业压力，可能对渔业资源造成严重影响。
2: 面对这个每年破万小时的可能生态破坏，还有我们调查发现的这个超过90%的渔获都没有达到这个续存安全指标，其实已经完全显示了我们现在旧体制它已经失能了，造成不管是渔业或是生态都双输的局面。我们的海真的不能再等了，所以绿色和平在此呼吁中央跟地方应该要立刻联手，依照海洋保育法来推动海洋庇护区的划设。海洋庇护区呢，其实已经被国际公认为它未来可以恢复渔业资源，并且同时保护我们海洋多样性一个长期有

0: 效的策略。当我们的地方政府他愿意挹注资源在海洋保育上，并且提出海洋庇护区的潜力点，在划设前呢，更共同的去在我们的地方建立共识，这是我们海洋庇护区跟其他现行保护区很大不一样的地方。
1: 绿色和平表示，海洋庇护区是由下而上的治理，透过整合地方共识解决过去的执法困境，并采取分区管理，将核心区域完全禁渔，成为幼鱼安心繁衍的基地。当生态复苏形成溢出效应，大鱼将自然向外游动，进而提升周边渔获量与经济价值，创造海洋保育及渔民生计的双赢局面。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杨欣采访制播，谢谢您的收听。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黑夜降临，灯火闪烁，紫色的夜空映着你纯白的笑容。
1: 为了守护彼此的笑容，夜间行车请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前方路况，让平安成为开车路上最好的依偎。大家好，我们是纳卡西子和景广，祝你有个愉快的夜晚。

9:13，第三个小时节目时间，今年拿到最佳客语专辑奖的肯定，乃专辑它是黄雨涵翁一焕，歌曲叫《无声人某桑尼》。接下来这几首歌曲呢，是今年的得奖者哈，从黄雨涵开始到苏敏舒米恩。我自己这样看下来，我会觉得说，难不成跟苏敏有合作的今年都得奖了吗？包含苏敏他自己。我们来听听得奖作品引入专辑，歌曲是舒米恩的歌声《打猎》。

我们恭喜苏命以《引路》这张主语作品拿到了最佳原住民语歌手奖，歌曲叫做《打猎》。接下来这一位呢是屁雅吴贝雅，离婚初体验专辑获得了最佳台语女歌手奖肯定。在离婚初体验讲到离婚，讲到当代的很多人可能会遇到的事情，他用音乐的方式来做表现。这首歌曲看你过到这样我就放心了。

看你过家安内，我就好唔心嘛。伊是屁呀，吴贝雅，恭喜他获得了最佳台语女歌手奖的肯定哦。国道五号北上的雪山隧道外线车道，北上蓬山隧道的外线都是施工到明早的6点钟。国道一号南下的新市地磅，还有到台南系统路段中间内线是施工维护的。而刚刚的黄雨涵跟皮亚吴贝雅呢，诶，刚好我也都有访问 ，OK。所以如果想要来收听我自己的 Podcast， 都给我刻一点，就是客家的客，客人的客，都给我刻一点呢，就可以找到皮亚吴贝雅还有黄雨涵两位来节目分享音乐作品的单集了。好，路况更新的部分是0800000123，国道一号南下的安定到台南系统，好，台南系统路段好了。国一南下的台南系统路段呢，因为施工的关系回堵2公里定点哦。

我们来分享之前以曾妹正妹专辑获得客语奖项肯定的柔米 Zumi 歌曲，叫做曾妹。

容米 Zumi 歌曲叫做《怎么》，是2024年 OK 两年前拿到了是最佳客语歌手奖肯定呢。国道三号北上的1000公里中港系统前的路肩有三台车的事故，还有保险杆掉在中线车道。国道一号北上的209.8到207.1普盐前后的外侧三个车道有事故发生的。今年呢，以这个木叶徐行专辑入围的，哦，不对，不是他。今年呢，以《爱的对白》入围最佳演唱组合奖，他们是椅子乐团。我们来听《爱的对白》专辑歌曲当中《湾里》，待会9:30来听景广新闻喽。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李怡诚，欢迎收听本节景广新闻。行政院政委杨珍妮涉职场霸凌，中泰决定7月1号起停止杨珍妮的政委职务。至于台美经贸工作小组，仍由行政院副院长郑丽君召集，持续推动台美经贸合作与谈判工作。杨珍妮则在发声明强调，对于有心人未审先判，不排除采取法律途径。国家资通安全研究院日前传出资安事件，立委提案删减捐助资安院1000万元，对此书发部坦承有管理疏失，预计6月底提出检讨报告。记者林玉成的报道。
2: 资安院爆出内部人员透过漏洞违规存取机密资料，多名立委认为内部的控管有严重疏失。书发部长林益进表示，当时是书发部主动发现主动处理，但在管理上确实有疏失。资安院长林英达愿意负起责任请辞。书发部资安署署长蔡福龙也说，
3: 我们做四件事情，第一个就是调查完之后，我们就第一个要成立一个资讯资安的专责单位来处理这个相关资安的议题。那第二个是我们要加强内部控制制度，有一些规范不完整的部分，我们一定要把这个规范做得更完善，好，然后让同仁来可以遵循。那第三个是要做同仁新进同仁的教育宣导，好，因为通常他不知道说这样做是不对的，有些技术人员他对技术很熟，可是对一些法令规定不知道说这样做其实是违反相关的法令规定。
2: 此外，先前 Meta 发生大规模账号被下架的事件，立委关切政府与 Meta 沟通的情况。林益进则指出，事发后书发部直接与 Meta 的亚太区总部视讯会议，大部分都已经处理完毕，因公众人物的账号容易被攻击或仿冒，因此有相关的保护名单。对于类似的事件，书发部认为 Meta 应负起责任，未来如果需要立法，希望能够获得立法院的支持。记者刘玉成台北报道。
1: 台中市一名41岁何姓男子违规停车，遭第6警分局员警盘查时拒绝配合，还趁隙拔腿逃逸，不料因雨后路面湿滑自摔，最后遭警方逮捕，经毒品唾液快筛呈阳性反应，依法移送侦办。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4: 第6警分局员警晚间执行巡逻勤务时，发现何姓男子将自小客车违规停放在福兴路公车停等区，依法上前盘查。不过何姓男子疑似因心虚拒绝配合，并趁支援警力尚未到场前逃跑，员警立即展开追捕。逃逸途中，因案发当时刚下过雨，路面湿滑，何姓男

0: 男子不小心自己摔倒，随即遭追赶而来的远警压制。
1: 帮我下车一下。哎！
2: 哎，挡一下，挡一下！
3: 招上了，
1: 哈！
3: 你招上了，你招上了，来，先管住。
0: 第六警分局西屯派出所所长汪凯正说：“
4: 经远警围捕，顺利将人查缉到案，并查获违禁物。”即对其实施毒品脱衣快筛呈阳性反应后，依法移送侦办。
0: 第六警分局呼吁，毒驾严重危害用路人安全，警方对疑似毒驾行为绝不轻纵，将持续加强拦查、检测及查缉作为，全力防治毒驾事故，维护市民交通安全。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5: 财政部统一发票兑奖 App 从2008年推出以来，累积超过800万人次下载。为了因应庞大流量并提升服务品质，今年7月1号全新改版，增加消费分析、自动领奖、减碳存折等8大功能。记者吴依妮的报道。
6: 为了营造更友善、更便利的云端发票使用环境，落实发票无纸化政策，统一发票兑奖 App 将在2015年7月1号凌晨0点到6点暂停服务，并于上午6点起引导用户更新。新增生物辨识、快速登入、消费习惯分析、减碳存折、自定首页、双语界面、无障碍、快速捐赠等功能，并整合电子发票整合服务平台，让使用者在 App 内完成自动领奖设定。财政部财政资讯中心主任张文熙说：“
7: 旧版累计就是800万人，那原则上就是你只有持续更新，然后到理想上就希望所有人都更新就是800万，但是有些人过去下载可能如果没有持续使用啊，那我们希望至少可以达到80%左右的这个目标。”
6: 财政部赋税署赖基福组长则表示，云端发票500元专属奖，今年1到6月加开70万组，来到每期385万组，下半年规划再增加20万到40万组，每期上看425万组，鼓励大家在 App 内设定好收款账户，奖金就能自动汇入，不怕错过领奖时间，还可以免缴印花税。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5: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澎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6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6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26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25到32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诚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景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张哲伟。帅哥美女苦肉计，小心只是要你把钱寄。
1: 移民署设置外来人士在台生活咨询服务热线1990，提供外来人士含新住民的及时咨询服务。不论是在法令、生活还是福利问题，在国内使用视话或手机，都可以免费拨打1990，马上帮您。若有语言沟通上的困难，也可以拨打1990，由专人及时翻译，协助解决问题。服务语言包括中、英、日、越南、印尼、泰语、柬埔寨等七种语言。中英日语提供24小时全年无休服务，越南语为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至下午5点，另外印尼、泰语、柬埔寨语为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至下午5点，不含国定例假日及其他休息日，欢迎多加利用。

0: 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1: 杨松杨哈跳歌，
2: 大家好，我是邱淑昌。偶尔可以开车出门，请自己讲爱劲，一撒杨松杨哈，找最美的风景，一个人四处闲逛。但是请记得，车上一定要准备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假如车辆故障需要临时停车，请先穿上反光背心，再下车到适合的位置摆放车辆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驾驶小心闪避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小孩。不管面前有多少风霜，多少困难，希望你的眼睛永远如此清澈见底。
1: 拒绝毒品，让天真与你相随，愿你保有永远的微笑。大家好，我们是
0: 好妹妹，我是小厚，
1: 我是秦浩。

今年呢是唯一来受邀，也不能这样讲 ，anyway 是来自日本的演出团体洋文学，在哪里演出啊？来到的是金曲奖的现场，歌曲叫做《More Than Words》，9:45。在国道3号南下，过了南州往林边的外线是施工的，国一南下的新市到台南系统路段中间内线施工，后方回堵1公里。好，国道1号南下台南系统这个地方呢，2公里的定点回堵，路况在这边会比较慢，用路驾驶朋友行进的时候多点耐心喽。国道5号北上乌涂隧道的内线车道施工进行当中。同样入围最佳演唱组合奖，他们是凹羽山 Hidden Album 当中，歌曲叫做 Beach Cat。 路况的更新消息是0800000123。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副组长周泰利。地震时使用行动辅具或坐轮椅的朋友，请先固定行动辅具或轮椅，身体压低，保护自己的头部和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想不到融合了小星星吧，他们是 Trash 乐团21世纪最强儿歌。休息回来9:56，国道一号的西武高架南下的17.5公里 T 顶前的内外线车道，这里是有垃圾掉落的情况。在今天的最一开始开场，有没有跟大家提到呢？今年的金曲奖的演出啊，好大部分都是女演唱人、女歌手来进行演绎，这一组都是男男强碰，而且非常的痛快。刚刚的 Trash 乐团跟客家朋克乐团脆勾脆勾一起来了一个非常爽的 Rocking Kids。从刚刚的21世纪最强儿歌 Trash 的作品跟脆勾乐团的 Haka Saka 整个融在一起，有较劲融合的意味，网络上面的这个片段非常值得大家来看看的。好了，今天又就用这首音乐作品来跟大家说晚安，说拜拜了哈。明天晚上7点钟，我们一样空中相会，明晚见，晚安，拜拜。

方向走。晚上十点钟，星空下用广播连接你我距离，让景广当你的卫星导航，永远在你身边围绕。我是王大文，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放心疾狂，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疾狂路况。

晚上的10: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西武高架17.5公里堤顶前的内外线车道有垃圾。国一南下的新市地磅到台南系统路段中间内线施工，回堵5公里哦。国道三号南下的南州往林边外线车道施工维护。国三北上的170公里中港系统前路间有3台车事故，保险杆掉在中线车道。国道一号北上的209.8到207.1普盐前后的外侧3个车道有施工。国道五号南下的14到28.1平林到雪山隧道内线车道施工。北上的乌涂隧道内线、雪山隧道外线跟蓬山隧道外线施工到早上6点。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你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1: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警广台中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0: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1: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0: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室朱小姐等你哦。
2: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3: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2: 啊，还没耶。
3: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2: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4: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人车，也是叫代驾。饮酒卖开车，开车卖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6: 晚上10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

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这首歌来自 Cassie Musgraves， 叫做 Mexico Honey。 10:12，今天是星期一，6月29号。接下来凌晨1点之前，路况告诉我，拨打0000001230。继续要送上这首歌，来自 Karen City，If I Had。

热门华语 Top 10。好，星期一当然要来关心一下上周热门的华语作品。本周第十名到第八名，第十名是汪定中 Airplane Mode， 第九名郭家伟未完成的关系，第八名来自蔡依林 Pleasure， 也恭喜他金曲奖拿下了大奖。这首歌 Pillow。

蔡依林歌曲 Pillow。 国道要高架南下 17.5 公里，提顶前这边内外线车道有垃圾掉落，这个也要特别注意一下。好，继续往前关心本周第七到第五名。第七名是王力宏，盖世英雄。第六名张震岳，跟着感觉走。第五名来自信，我记得。那就跟着金曲奖走吧，张震岳，跟着感觉走，这首歌叫搬家。

来自张震岳，这首歌叫《搬家》。好，继续来关心到的是本周第四名到第二名了。第四名，华晨宇《量变临界点》；第三名，谷谷吕思伟的《Vitamin G》限定版。那第二名，陶喆同名专辑，那还在卖，好厉害。那就来听这首算经典作品的吧，的经典专辑，歌曲叫《流沙》。

陶喆歌曲《流沙》。好了，本周的冠军他是周杰伦，依旧是他，《太阳之子》，这首歌叫《I Do》。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那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汐止过后，时速是40-60之间，比较慢一点。待会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今晚之后继续回来喽。

0: 景广夜间新闻。你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郑杰仁。杰仁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明天的天气和今天类似，不过环境水汽略微减少一些，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高温炎热，环境为吹偏南风，就在恒春半岛偶尔有些零星的下雨机会。各地其他地方是中午前多云到晴，午后中部以北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而且在中部以北的山区可能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机会。下午外出请留意天气变化，并携带雨具备用。另外，由于连日降雨，土壤含水量比较多，请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活动。温度方面，西半部高温普遍来到33到35度，尤其大台北盆地及中南部近山区或内陆，温度会再更高一些，可能来到36度左右。而东半部普遍为31到32度，近中午前后各地紫外线偏强，可能来到过量等级。外出建议做好防晒措施，变多补充水分。另外，由于风力偏强，今天到明天的晚上，在北海岸、南高平及澎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请注意。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杰仁。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总统赖清德今天接见第50届全国十大杰出农业专家，肯定得奖者在食安、气候挑战及面向世界三大领域的贡献，并强调政府会持续提升冷链技术与防疫实力，让台湾农产品继续外销到全世界。记者朱瑞森报道。
2: 赖清德总统致辞时，首先肯定迈入第50届的全国十大杰出农业专家，素有农业界的奥斯卡之称。总统指出，政府推动各产业立足台湾，布局全球，行销全世界，农业也不例外，持续降低对单一市场的依赖。台湾农产品出口中国的占比已从2015年的 20.5% 降到去年的 11.5%， 政府会积极开拓国际市场，让农产品行销到全世界。
3: 就在这个月，我们的芒果、荔枝及红龙果首度外销欧洲高端市场，这些都是农业部跟农民朋友、各界还有大家共同努力的成果。政府呢会持续提升冷链技术与防疫实力，让台湾农产品继续外销到全世界。
2: 总统也提到，近期豪雨造成农作物受损，政府已启动天然灾害现金救助与低利贷款措施，将持续协助灾后复原，让农民尽速恢复生产。总统也强调，政府未来将持续投入资源照顾农民，推动农业升级，让台湾农业持续创新发展。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国内每年艾滋感染者约900人，疾管署有鉴于外籍人士占了10%，研议修法将补助扩大，持有居留证的外籍人士和未满18岁的外籍儿少都纳入补助对象，最快年底上路。记者尤若群报道。
4: 疾管署署长罗宜君表示，每年国内新增的艾滋感染人数约800到900人，平均新增106名的外籍感染者，但现

0: 新的办法，艾滋治疗的药物只能补助本国籍外籍配偶特殊专案滞留台湾藏族人士，所以本国籍感染者人数下降，但外籍感染者占比已经达到一成，所以将修法扩大补助治疗，拼年底上路，盼能够降低国内艾滋感染风险。
1: 因为外籍感染者每年还是有新增大概100多位，那其中这个有接受治疗的障碍比较多，所以我们今年也决定要这个修改我们的补助办法，能够让这个永久居留跟18岁以下的儿少，能够纳入我们这个外籍人士补助的对象。
0: 7月2号为台湾 U 等 U Day， 疾管署找来艺人沈玉琳、林湘、网红老乔来代言，宣导行动车更首度走出双北扩及六都，让更多人了解，只要好好用药，病毒测不到就等于不具传染力，也能正常生活。金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2: 中国名网红日前来台旅游时，在桃园机场禁排区偷拍并上传影片，引发争议。移民署表示，将依法管制2年不得来台，未来申请来台也将会上陆委会等机关从严审查。记者任兰心报道。
3: 中国网红天上白羊来台时，不仅拍摄桃园机场证照查验柜台、安检区等画面，甚至疑似刻意制造闯关情节。影片被传到社群平台 Threads 后，引发网友热议，不少人标记内政部及桃园机场官方账号，质疑禁排规定形同虚设，呼吁彻查。移民署入出国事务组科长黄玉杰表示，经查当事人在114年11月来台，并于同月出境，疑似以密录设备拍摄查验通关、海关及管制区画面，已违反禁止拍照录影规定。
4: 经查上传影片之中国大陆人士，其于桃园机场入境证照查验等区域擅自录影的行为，已经违反特定区域禁止拍照录影规定，不仅影响证照查验秩序，亦可能侵害其他旅客个人资料及隐私。有关其发布真影片内容，将依大陆地区人民进入台湾地区许可办法规定，管制其2年不予许可来台，并针对其后续申请案预案严审。
3: 移民署进一步表示，已掌握其身份，将依大陆地区人民进入台湾地区许可办法管制2年不得来台，后续若再申请来台，也将会商陆委会等相关机关逐案从严审查。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捷运三莺线预计明天下午2点起通车，为完善沿线公共运输转乘接驳，新北市交通局已设置14个 U-Bike 2.0 租赁站，提供民众更便捷的交通选择。记者刘威报道。
5: 捷运三莺线历时7年，终于要在30号正式通车，并展开免费试营运2个月。新北市交通局为了提升整体运输品质，特别在三莺线各个站点设置 U-Bike 租赁站。综合规划科技站赖宇如说，
6: 三莺线沿线新设的14个 U-Bike 租赁站，提供三莺线转乘接驳服务，也让全市 U-Bike 公共自行车站点达到1576站。
5: 此外，为了迎接三莺线通车，交通局提到，事前早就已经同步整合沿线自行车道还有人行路网，串联三峡老街、台北大学以及莺歌地区，打造兼具通勤、观光以及休憩功能的自行车廊道。至于部分民众过去曾有积欠 U-Bike 租借费用，无法借还公共自行车，30号起只要透过 U-Bike App 在主选单点选补缴款项，确认明细后点选支付，确认为扫码借车或是电子票证借车，就能够轻松使用信用卡或是悠游付完成线上补缴，让租借 U-Bike 更加便利。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为响应家庭暴力防治月，台中市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举办系列活动，以囚鸟爱我别困我为主题，透过舞台剧演绎亲密关系中的精神暴力样态，呼吁民众建立正确防暴观念。记者陈韵涵报道。
7: 台中市从民国105年起领先全国培训防暴规划师，今年迈入10周年，活动也邀集防暴规划师及社区防暴宣讲师分享社区防暴经验，展现多年来推动初级预防工作的成果。台中市社会局局长廖静之表示，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妇女遭受亲密伴侣暴力的终身盛行率达19.62%，平均每5名妇女就有1人曾遭受亲密伴侣的暴力，其中以精神暴力最为常见，包括言语贬低、冷暴力、密集查情等，常被误认为是爱与关心，因此也提供精神暴力自我检测量表，协助民众辨识亲密关系中的控制行为。
8: 以往我们的家暴，大家都会比较关心身体上面的暴力，但是随着这种形态的改变，我们认为精神暴力也是我们必须要关注的一块。那这个部分我们也希望透

0: 透过这个月的一个倡议让更多人正视这个问题那也让我们所有的台中市的家庭是在一个零暴力的状况。
1: 社会局呼吁停止暴力要从建立正确防暴观念开始，期盼结合社区团体及民间力量共同提升防暴意识，打造零暴力更安全友善的生活环境。金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2: 高雄市政府推动微型保险迈入第十二年，今年起扩大保障年龄，让更多中高龄弱势族群也能获得基本防护。记者黄义豪报道。
3: 高雄市政府结合民间持续推动微型保险，并配合自治条例修正，将保障的年限上限由未满65岁放宽至未满70岁，扩大照顾弱势的高龄族群。本次合计纳保约94000名弱势的市民，其中包含经济边缘户与指定捐助对象，保险的总额约1943万元。社会局副局长叶玉如说。
4: 高雄市政府举办微型保险感恩会，感谢16家慈善会与保险公司携手推动微型保险迈入第12年。投保对象为高雄市领有低收、中低收或轻中度身障补助及弱势单亲补助的市民。高雄市全国唯一以自治条例为弱势免费纳保的县市，符合资格者会自动送保，免申请、免填表也免付费，也透过里干事将通知书送到家，让保户知道，万一发生危险。风险的时候，最高可获30万理赔。
3: 高雄市政府表示，将会持续串联民间的力量，强化社会安全网，让保障更加的全面，照顾更加的及时。金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2: 以上新闻由李一成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乌里杨怡蓉。勿听从他人指示。若要求操作 ATM， 请先拨打165或110查证。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仁勋。饮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你会当请无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也是坐客运车，让家己平安去到厝内上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那是早就知影，我就袂将你的爱当作永远，无用一生换一条空。乎你每项阮袂记，心肝无底坑，烦恼甲亲像空中的风吹。

0: 社会上的妖魔鬼怪随时藏在你的身边，无法度闪避，爱说你。社会上的花言巧语，不是会使你分心，无法度阻挡，爱注意。开车时的好听歌曲，就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无法度不爱听，要锁定。大家好，我们是
1: 随性乐团，
0: 继续做伙来收听好音乐吧。

7:47，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间交通网上岸 in the night， 国一北上9到8公里之间过细致，外线施工到6点钟，国三南下接近安坑入口路间有跑跑车停放，要小心哦。金曲奖应该大家都有在关注吧？没有看也没关系，新闻可能会滑到。田馥甄表演真的是十分感人啊！我们来听郑秀文这首歌叫《缺席》，这是袁惟仁的词曲创作。

刚刚是王菲的旋木。时间5:56，等下11点，帮你汇整路况消息，然后我们再回来。这是田馥甄的歌，叫做《或是一首歌》，下面见喽。

岁月这把刀，在你转身的时候，已将美丽的记忆刻上。别等错过了才知最美，珍惜生命，为了所爱的人。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我是林凡，现在时间晚上11点。

收听景广，掌握方向，还可以 follow 最新流行歌曲哦。我是李刚霖，陪你一起天天听，上班听，下班听，睡

时间是晚上11:01，请广路况导航。现在关心国道一号这边南下2公里到4公里过八堵，外线施工到6点。还有国一北上9到8公里之间过细致，外线施工一样到早上6点钟。国道一号北上45到43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国道一号高架南下17.5公里，这边堤顶前内外侧车道就有垃圾的掉落，要麻烦驾驶朋友注意哦。国道一号南下新市地磅路段到台南系统路段，中间内侧车道是施工的，那稍早后方有回堵5公里长，有经过这里的话要注意一下这个情形。好，再来国道一号的北上这边是在永康前大弯过后到永康前，目前时速是路网图上显示是偏慢的，因为施工只有内侧可以走，有经过这里务必要小心哦。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妈，你这个月满55岁了，如有符合原住民给付请领资格，可以向劳保局提出申请哦。
2: 我知道，可是啊，最近事情多，抽不出时间来处理。
1: 哦，别担心，只要上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点选个人申报及查询，就可以线上申办原住民给付，轻松解决啦。哦，而且劳保局会自申请且符合资格当月起，发给至65岁前一个月止。
2: 这么方便啊！
1: 嗯，
2: 我立刻上劳保。

0: 局网站申请。
1: 在国内设有户籍的原住民，自年满55岁当月份起，符合请领资格者，可以向劳保局申请原住民给付。除了可以纸本申请外，使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个人申报及查询线上申办，快速又便利。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说出那句晚安只是旧习惯，一点一点退回爱不爱的界限。还好有尚恩 in the night 这个好伙伴，在一天的最后之前一起看见眼角透露出对音乐的眷恋吧。你好，我是阿丹薛一丹，现在请继续收听尚恩主持的尚恩 in the night。

你刚听到的是徐佳莹的歌，叫《行走的鱼》。国道一号北上45到43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中，有经过的话呢，要小心一下。国一北上这边是209.8到207.1公里，普盐前后外侧三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来听到的是王大文的歌，资格不符。

11:18，检察广播电台全国之安交通网上岸 in the night， 在国道一号北上啊大弯过后，这个路段呢时速缓慢，不到20公里，施工只有内线可以走哈，经过一定要注意一下。另外，在国一北上45到43公里林口一之前，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6点钟。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接下来送上李佳欢。东京夜晚，听着老派情歌。

当时阿菊的歌 Bar Night 11:25，国道一号五股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封闭啊。那时候台64线这个高架往五股交流道北向入口匝道这边是不能走的。来听到的是 Quanzo 跟胡勋武 Sabrina 合作的 Eden。

0: 家好，我是皮亚吴贝亚。
1: 回去的路要安怎行？路上遇到任何路况，都可以在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下，拨打路况电话0800-000-123，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1: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2: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16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3: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滚一边。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4: 我们没办法阻止时间在行，时间在行，但我们可以一起累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Hello， 爱黑冯之焕，我是黄雨涵。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帮自己的夜晚累积好音乐吧。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Ignite。

还是 FS， 可不可以你也刚好喜欢我？国道一号呢，在五股交流道这边呢、啊，北上匝道呢，你台64高架你要接这边是封闭不能走的，因为要做一个国一五股交流道增设北入及北出匝道的改善工程哦。

刚听到的是林宥嘉的歌《让世界毁灭》，11:52。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那在国一北上大弯过后，这边的时速依旧是缓慢的。那因为施工只有内侧可以走，再麻烦你特别注意喽。Coldplay 这首歌叫《Everglow》。

Coldplay 的 Everglow 之后，来听孙燕姿《飞瀑而下》。等一下，整点6月30号，王力辉整路况消息，然后我们继续回来，待会见喽。

生活难免紧绷，也避不了一些噩梦。喘口气再出发，你会发现 All is well， 乌云过后呈现出的是美丽动人的彩虹。让我们用景广的好音乐挥别昨日的难受忧愁，紧握今天即将遇见的爱。你好，我是同黎，现在时间半夜12

0: 骄傲的爱着，勇敢的唱着，开心的听着，认真的活着。我们是
1: 慢慢说，遇到任何挫折，流完泪，大步跨过，你会发现成长在坚强时降临，任凭时间在挑拨，有金广的陪伴，让你不怕寂寞，找回爱的勇气。我

时间来到了凌晨12:02，6月30号。今晚路况导航来关心一下道路状况哦。国道一号北上45到43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再来国道一号呢，这边五股交流到北上匝道这边是封闭的、那台64高架你要往五股交流到北上也是没有办法走的、国道一号南下2公里到4公里之间过八堵外线施工，以及国一北上9到8公里之间过细致外线施工，都要到早上的6点钟、好，再来国道一号高架南下17.5公里，这边堤顶前稍早说内外侧车道是有垃圾掉落的、再麻烦你注意。国一南下新市地方路段到台南系统路段中间内侧车道施工。好，再来国一北上209.8到207.1公里，埔盐前后的外线三个车道是有施工的一个情况。好，国道一号呢，这边是在北上大湾路段哦，因为施工只剩下内侧车道可以走，经过要留意，这边速度上是非常缓慢的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不起声，今仔日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哇塞，那是拄着地震吼，得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嗯，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修理车，修理你，修理玻璃。
4: 陪着你上山下海的爱车，千万不要忘记定期保养。而上山下海的过程，也不要忘记收听上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好音乐陪伴你夜晚的三小时。你好，我是方金梦。

当时 Tori Kelly 的歌叫做 Smooth Landing， 12:08。第三小时上岸 In the Night 持续把路况告诉我们，0800-000-23，谢谢你的帮忙。秋风泽这首歌叫 I Don't Wanna Be Friends。

来自 Jay 的这首歌叫做《玻璃屋》。12:20，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大弯过后，时速不到20公里，因为施工只剩内侧可以走，经过注意了。国五南下乌图隧道这边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到早上6点。国一的北上五股交流道入口匝道这边是封闭，不能走哦。

王子廷、约翰、魏如萱不小心爱上你，国道一号南下三义，这边内线车道是有掉落物的，小心一下哦。国道一号北上45到43公里，林口一之前，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6点钟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023，再来要送上就是 Who Cares 胡凯儿跟林怡的合作，不得不舍得。

你一生的碎片造成多少家庭破碎，酒驾造成的伤痛只怕时间都很难还原。为了大家的交通安全，请再勇敢一次，拒绝酒后开车，多多利用代驾服务。我是林心怡，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Hello， 景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们是
1: 林先生。
0: 打开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用一点天真跟一些善良换张入场券，跟着景广的脚步，一起掌握时代的脉动吧。

0: 我其实一点都不酷，
1: 因为还有好多事还没有做，
2: 也有好多话还不敢说。
3: 还好在努力兑现成就的过程中，
4: 有上恩 in the night 在空中陪我。
0: 大家好，我们是
5: 公馆青少年，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让上恩安排好音乐，在空中陪你深夜的三个小时咯。

这是 Backstreet Boys 信号男孩的歌，这首叫做 Never Gone。 12:38，国一南下三义内线车道是有掉落物的，要注意了。国一在北上的五股交流道入口匝道封闭，所以台64线没有办法高架接五股交流道北上哦。

来自小雨，惯性取暖。好在国道一号北上大弯过后，这边的速度已经恢复顺畅了，不过施工是持续了，只有内线可以走，有经过要注意一下。接下来要听到的，这是来自 Kygo 跟 Miguel 的合作，叫 Remind Me to Forget。

这首歌 Remind Me To Forget 来自 Kygo 跟 McGill 的合作。好啦，今天差不多就陪你到这了，等一下一点钟会整路况消息之后要交给秋哥，让他陪你到凌晨四点。最后这首歌叫时间走了但你没走，理想混蛋的作品。晚安，明天晚上十点我们空中见。

凌晨一点钟，即使生活再怎么忙碌，也要暂时停下脚步，重新整理思绪，休息以后再出发吧。我是法兰，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的1:01，请广路况导航。好，排除的是国一南下在三义路这个内线车道的掉落物已经是顺利的排除咯。国道一号要注意一下，这边是五股交流到北上入口匝道是封闭的，所以台64高架呢要接五股交到北上也是没有办法的哦。好，再来国道一号北上45到43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国一南下2公里到4公里过八堵外线施工。国一北上9到8公里过汐止外线施工到早上6点。好，再来要关心到的呢，是在国道一号北上209.8到207.1公里普盐前后呢，这边外侧三线车道是施工到早上6点钟的。另外国道五号南下乌涂隧道呢，这边有施工封闭的是外侧车道，预计到早上的6点钟。国三的北上集美木栅隧道内侧施工到早上的6点。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嘿嘿，看我漂移过弯，抵达终点 ，yes！
1: 吼，每次电动赛车都赢不了你。
0: 哎，我可是赛车游戏界的车王嘞！刚刚那个过弯，我可是练了好久。
1: 好啦好啦，算你厉害。哎，但是你知道吗？真实开车上路时，转弯或是变换车道是必须打方向灯的哦。
0: 我当然知道啊，转弯或变换车道使用方向灯，是为了让其他用路人可以事先知道车辆的行车方向，才能好好因应。而且要转弯或变换车道，应该先显示要转弯或变换车道方向的灯光，而且要全程显示，直到完成转弯或变换车道为止。
1: 哇，没想到赛车王不是浪得虚名，不但电动打得好，交通安全知识也是一把照啊！

0: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09条规定，汽车驾驶人转弯或变换车道时，应该全程使用方向灯，直到转弯或变换车道完成，不可以草草将方向灯闪个两三下就了事了哟。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你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2: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景广台中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1: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2: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1: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室朱小姐
3: 等你哦。

0: 大家好，我是吴美玲。青春当礼拜的时阵，你的希望拢总是美丽，千万唔通因为朋友的西龙去食毒，让你的人生乌有去。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1: 我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时间是6月30号凌晨1:08，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啊！这个来到星期二，然后同时呢，今天也是上半年的最后一天呐 啊，6月30号哈，好快哦，一年已经过一半去了，明天呢就是下半年呢，啊，所以这个最近呢，我觉得我在翻开我自己的手账本行事历的时候呢，我都特地很仔细的这个检视一下上半年我到底做了什么事情呢？啊，今年在2026年第一天的时候许下今年要完成的事情有没有做一半，对不对？啊，这个通常来讲呢，哎，就好像学生在这个做暑假作业一样，前半段呢，啊，会先玩，然后大部分的这个暑假作业会在最后才结束，所以到了这个现在，啊，已经一年来到一半，觉得哎，好像很多的事情做不到一半啊，只好呢下半年加倍努力啦。但每天的工作好像不能只有这样子，对不对啊？这个要平均的分配体力啊，这个可别这个工作的前半段太混，哎，后半段呢，哎，这个卯起来拼起来。哎，结果呢反而更伤身体了，对不对？好了，接下来的下半夜从凌晨1点到4点，今夜最开心，让我陪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啦。

来自 Ozone 的林嘉诚，这首歌曲 Love Me Again。 时间是凌晨的一点十三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今晚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今晚的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尽管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再提醒你啊，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目前看到呢，在台九线说大西明隧道台九线的大西明隧道你要是看到这个路边有这个全家便利商店之前这北上的内侧车道，南下的全线车道，说是有很多的碎瓷砖这发生什么事呢？目前有人员在现场清理当中麻烦你一定要减慢车速，除了小心避开要帮我们保护一下这个正在帮我们清理人员的安全哦。除此之外呢，有夜间的施工在国道一号北上的45到43公里林口一的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行工程。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啊，一手很像在喝气泡饮料、气泡水啊，这样舒服感的歌曲。他们是酷懒之味带来的 Stepping Out， 时间是凌晨的1:19啊。看到在国道一号的南下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外侧两线车道有路面维护工作在进行当中。那北上的209.8到207.1，埔盐系统前后哈，这里外侧三线车道都实行刨坡工程。那另外在国道三号部分，南下的225.5到229.1，中兴路段内侧两线车道也有刨坡工程啊。在一样是国三呢，双向的民间出口匝道封闭施工哈，这里进行刨坡工程，所以要麻烦你提前改道通行啦。好，国道五号呢，在北上的雪山隧道、北上的彭山隧道都是外侧车道施工，南下的14到28公里，平林交流道一直到雪山隧道路段。

来自萧秉治，都是我的错，1:26。目前呢，根据中央气象署的监测，全台各地，现在目前是比较没有下雨的状况，所以呢，事实上在稍早前就已经把全台湾所有的大雨特报都解除了。可是呢，这个路上强风特报还是有了，风力偏强，所以呢，在这个今天新北市部分的沿海，还有高雄、屏东、澎湖县部分的沿海，还是有机会出现平均6级以上或是阵风8级以上的风势。这个沿海公路呢，一定要多注意强风，造成路树倒塌或者是不坚固的定制物掉落了哈。那当然也因为这个前几天下了不少的雨。而且像昨天呢，虽然说天气稍微稳定一些，但许多地区还是出现了午后雷阵雨，对吧？这个在西半部地区特别的辛苦。这几天呢，天气慢慢的回稳当中，还是有可能出现一些间歇性的阵雨。这个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各地水汽还会再减少，各地会慢慢恢复为多云到晴的天气。那么太平洋高压的势力在增强当中，也就因此呢今天呢，中央气象署事实上有发布高温资讯哦，在这个双北啊、桃园啊、新竹啊、南投啊、彰化、云林啊、台南、高雄、屏东啊，甚至在东部的宜兰，部分地区都是有发布高温资讯，就是有机会出现36度的高温。今天白天也要记得多多注意防晒，多多补充水分。不过看到目前全台各地即时气温算舒服吗？25到28度，有些地区可能不那么的舒服，有点闷，但是至少比白天好多了，对不对？在这样子凉爽的这个深夜开车，希望你也可以心情顺畅。来自周杰伦的《淘金小镇》。

0: 大宝，最后到了请客，我们先走咯。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
1: 我妈说骑机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啊。可是我妈说骑机车不可以超速。哦，哎哎，前面要左转，你怎么靠右走啊？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0: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
1: 哎呦，哎，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0: 旁边有连结车，倒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
1: 哦，你这样龟叔，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0: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跑每次都是乌龟赢啊。
1: 哦，真是服了你。不过我妈说，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0: 呵呵，那快报警！
1: 前面出车祸了吗？
0: 是啦，我妈说要报警一点才安全。
2: 听妈妈的话，骑乘机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4: 对警广的依赖无处不在，我是艾怡良，想知道警广最新动态消息，请上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按个赞，一起感受色彩灿烂。

产生事故，部分的车道受到影响。台65线呢，在南下的 9.3 公里土城区路段，这里说有自撞的事故，是内侧车道受到占用。台9线呢，在大西明隧道，台9线的大西明隧道，小心啊，你会看到这附近呢有全家便利商店，的前面在北上的内侧车道，还有在南下的全线车道，因为路上散落着碎瓷砖所以有人员在清扫当中，麻烦你经过时多加留意。国道一号呢，因为办理五股交流道的这个增设工程所以呢这个五股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是封闭的，那么一连带也封闭台64线接往国五股交流道北上的入口匝道，这里也不能行走了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时间是凌晨的1:35，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有最新的路况传进来是事故啊！首先呢，在台十五线的西滨公路21公里林口区的路段呢，和106市道的路口，因为

夜间开车保持充沛体力，绝对不要疲劳驾驶。但是夜间工作作息调整真的是好困难啊。不知道你有没有快速入睡的方法呢？好好的睡个觉啊，事实上也不一定是夜间工作朋友了哈，也许对于上班族来说啊，好像也是奢侈品，对不对？睡不好要尝试怎么样让自己睡好呢？到底是喝热牛奶比较有效啊，还是这个进行打坐啊冥想比较有效呢？还是泡泡脚呢？哪一个比较有效呢？不过有这个研究发现一件事，这是在去年这个 Sleep Medicine 这个睡眠医学的这个期刊当中，他做了一个对照的实验。他告诉我们这个针对常常会造成入睡延迟或是作息混乱的人呢，分别了进行数周的抗阻训练还有有氧训练。结果发现一件事呢，这个如果你在睡前进行抗阻训练，你的入睡时间居然比做有氧训练甚至比你什么都不做的运动呢，平均来得快15到20分钟。这个时间白话文解释意思就是说，如果你做重量训练这个对于睡眠的效果是更有助于这个准时睡觉，比较不会延迟睡眠。而且呢同样的一个实验还这个显示了一件事情如果呢你做抗阻训练，也就是重训你在这个一整个长时间的睡眠当中，你的深层时睡眠的时间居然多了20到30分钟，这个差距是非常明显的。因为事实上呢，我们可能一个成年人这个平常睡7个小时，深层睡眠大概是1/3左右的时间，所以呢7个小时如果1/3大概就2个多小时所以呢多了20到30分钟，其实就多了再多1/3左右的时间，其实差距是很明显，对于你睡醒之后感受到那个清新度，事实上是差别很大的呢。

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差别呢？这研究团队解释哦，因为抗阻运动，也就我们俗称的重训呢，它能够温和放松筋肉，温和的放松肌肉，然后呢，舒缓身体的紧绷感，调节中枢神经的状态，同时还可以稳定体内褪黑激素的分泌，降低身体慢性发炎。所以呢，这些都是从根源改善入睡困难、睡眠比较浅甚至容易醒来的问题哦。而且呢，你如果长期坚持做重训，效果事实上会越来越显著。这个就算是中老年人呢也会有所影响。既然这样啊，那似乎在这生活的这个每天的排程作息当中加入一点重量训练好像不错哈。只不过呢，你可能想说走进健身房，胸推肌呀、深蹲肌呀、拉背肌呀。

啊，哇，到这个每一个机器看起来都好专业哦，完全不会用，又没有钱雇教练，那怎么办呢？啊，事实上也有一些居家的动作，让你呢睡前20分钟左右啊，这个简单对身体呢来点这个重量训练，也许会对睡眠来的有帮助。比方说呢，你可以进行徒手的深蹲，你可以进行墙壁的浮力挺身啊，你可以这个找一条弹力带进行这个划船动作啊，或者是进行臀桥的这个收紧啊，这个是放松腰部和骨盆的动作啊，以及呢水瓶的推举，也就是你在家里拿矿泉水啊来替代哑铃都可以，然后呢啊把它平平的举到肩膀的高度啊，事实上也可以改善肩颈紧绷的问题。

啊，以上有一些动作呢，真的是有一点专业，对不对？徒手深蹲，深蹲怎么样深蹲才不会伤到腰，甚至伤到膝盖呢？这个伏地挺身啊，这个手要放多宽呢？啊，这个像是弹力带划船什么意思啊？这跟端午节的时候龙舟划船是一样的意思吗？或者是说哈这个臀桥听起来就完全搞不懂他在干什么，对不对？把这个名词记下来啊，徒手深蹲。弹力带划船、墙壁伏地挺身啊，以及标准臀桥以及水平推举呢啊，你上这个社群平台给他搜寻一下，可能就会有相关的短影音呐 或者是 YouTube 的影片呐、协助你正确的来这个执行这些姿势啊，这些运动，然后呢，简单做一些。重量训练、抗阻训练，希望也可以让你的睡眠品质变得比较好啦。来自魏如萱这首《你啊你啊》，念快一点，叫做《娘娘》。

来自青虫敖乙这首歌曲《醋来郎》，时间是凌晨的1:52，省道呢在台64线、双向的13到24公里，三重到中和路段小心外侧车道有移动性的施工啊。另外呢，在台65线双向五股端到土城有桥灯的检修作业，这里内外侧车道会有轮替施工的情形，麻烦你经过多加小心。台68线西行的10.3到9.5公里，新竹科学园区之前主线车道都施工封闭了哈啊，也麻烦你这个依照现场的指引提早下匝道改道行驶了。来自薛怡丹这首《生存偏见》。

来自薛怡丹的生存偏见，1:56，要来到2:00，等一下2: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2点之前，它是糖猫带来的歌曲红，红色的红，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咯。

凌晨两点钟，我是阿庆，你还醒着吗？突然失眠的夜晚，听广播吧。收听景广，让好音乐一起陪你在这安静的夜晚不寂寞。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台十五线南下的21公里哦，新北市林口区的路段和106市道的路口呢，因为事故产生，部分车道受到占用。台65线在南下的9.3公里土城区路段有自撞的事故，这里占用内侧车道，还在紧急排除后续当中。台9线的大溪民隧道呢，你会看到这里有全家便利商店之前哦，北上的内侧车道还有南下2线车道都是因为有碎瓷砖散落啊，目前还是有在清理当中，暂时还没接货排除，也麻烦朋友们经过留意掉落物啊，以及这个清扫人员的安全哦。夜间的施工在国道一号五股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封闭，所以一连影响到台64线接入五股交流道北上匝道，这里当然也不能行驶喽。一样在国一南下的2到4公里过八堵外侧车道在施工，北上的9到8公里过细址，这里也是封闭外侧车道。在国道3号南下过南州往林边的方向，这里有施工维护工程。那么在国道5号的部分南下的北上的乌涂隧道内侧车道在施工，北上的雪山隧道、北上的蓬山隧道，这里都是封闭外侧车道施行工程。最后在省道的施工，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以及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你依照现场指示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咯。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1: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0: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1: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0: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2: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保护妈妈早，
4: 小朋友早，路上小心哦，要走人行道，不要在马路上乱跑哦。
3: 好，谢谢保护妈妈。
4: 爸，我去上班咯。
5: 哦，路上小心，赶时间还是要走天桥或地下道，不要乱穿马路哦。
4: 我知道了，爸，再见。
6: 老婆，我出去跑步咯。
4: 哦，路上小心啊。
6: 好，我会面向来车靠边跑，放心啦。
3: 爷爷奶奶，你们要去散步啦，路上小心。
7: 好，你看爷爷奶奶穿了亮色的衣服，还戴了反光手环呢。
8: 是啊，小宝贝，我们还会学你过马路的时候举起手来跟驾驶打招呼哦。
9: 多一点关心，多一次叮咛，多一些注意，多一份安全。交通部提醒您，路上小心。
1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

大家好，我是幼童。或许你这一路上肩背沉重的负担，走过了悲伤，也泪流成汪洋。但是亲爱的朋友，你可以不必一个人逞强，欢迎拨打1925安心专线，和专人聊聊天，释放压力，祝福你一切都能明朗。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韩国的偶像女团 SISTAR 带来这首歌曲 I Like That， 时间是凌晨的2:1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一刚开头呢，哦哦，有最新的事故传进来啊。

啊，在国道十号哈、啊、西行的21公里。21.1 啊，这个过林口的路段，这里说是有翻车事故。哎啊，这个目前看起来应该是没有下雨的状况了啊，不知道是不是太累啊，然后疲劳驾驶呢？提醒你哈、啊，夜间开车随时充饱体力啊，如果有想睡觉的状况呢，务必到附近的服务区休息，再稍作休息，再继续开车。那么其他有事故路段呢、啊？台15线21公里林口区路段和106市道的路口呢有事故产生，占用在部分车道。台65线在南下的9.3公里土城区路段，这里有自撞事故，占用在内侧车道。哎呀，今天的自撞事故，今天的事故似乎有一点多哟。好了，小心开车，不要超速，不要抢快，车灯当然要开。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妈妈木 Go Go Baby。

0: 夜晚开车要小心哦。
1: 遵命，老婆大人。
0: 还有，记得一定要听。
1: 我知道，
2: 警政最安心。

是的，夜间开车要小心。时间是凌晨的2:16，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当然，持续提醒你要夜间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之外，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那么车灯当然是要确实打开了哈啊！如果你使用过远光灯呢，提醒你随时要切换回来。如果你真的有经过照明比较不好的区域啊，你多多使用雾灯来替代。但记得车灯的使用还是要随时依状况来做调整啊。来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呢啊，这一节是进入到了警政最安心的小单元哈，要来提醒你，今年6月30号，明年就是7月1号，7月开始呢，有一些新制要上路。比方说呢，交通部日前就公布了哈，这个台铁呢，7月1号开始全线会大改点，有653列次的列车呢会进行调整哦啊，其中呢有313班列次会改点调整超过5分钟以上。啊，这一次的这个改点幅度最大的就是希望可以提升服务品质，还有整体的疏运效能啊，配合平镇车站的临时站10月要启用，所以呢7月1号开始就同步啊进行这个部分的列车班次调整。那么除此之外呢在周六周日会增设北部中部直达车2次列车的普优马号啊，这个改点之后的北方的这个北向的运输效能哈，希望是可以提升7.9%，假日呢也渴望能够提升16.9%啊。我想这尤其对于需要定期利用台铁做通勤的朋友们，就一定要多加留意啦。好，另外呢梅雨季正式结束啊，来到这个夏季呢会是台风好发的季节哦。中央气象署呢在7月1号开始也正式推出台风巨浪的警告服务啊，为了提升在台风警报期间呢在岸边民众加强强化防灾的意识，所以呢会用细胞的广播发布警告。今年的台风季就会正式推动，加强提醒民众避免前往海边观浪或是从事沿海活动，降低巨浪造成的人员伤亡啊。当然还是要提醒你了哈，这个动作真的是非常危险。在这个发布陆上或甚至是海上或甚至是陆上台风警报期间，你还跑到海边，哇，这根本就是以身试法的行为啊，这个拿性命开玩笑的行为，这可是会受罚的哟。另外呢，明天开始就是7月了啊，要注意哦。7月会开征汽车燃料使用费啊，但是今年的汽车燃料使用费更名为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啊，所以你如果收到相关的一个缴费资讯呢，这个就是其实以前的汽燃费。那么预计，陆陆续续会寄出，缴费期限到7月31号啊，这个提醒你单一车主汽车机车合并一起寄发，你同时名下拥有汽车机车的车主呢你只会收到一次的缴费通知单。那预计呢会寄出上千万份的这个通知信。那部分银行呢会因为系统变更需要时间，你可能要利用银行缴费的时候还是会看到汽燃费这样子的一个项目，不用担心啊，这个仍然是以汽燃费或者是你看到的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来缴费就可以了。

格等等三项法规哈，规定呢受吊销驾照三年以上的这个处分的驾驶朋友哈，处分期满了之后，你是不能够直接考照啊，必须要先前往驾训班完成驾训的训练课程，才可以重新考照啊。这个是今天就会上路，如果没有完成驾训班的训练，就违规上路，视同无照驾驶哦。啊，这个机车的部分呢、这个无照驾驶最高是罚36000，汽车的部分呢，无照驾驶最高罚60000元。提醒朋友们一定要留意，哎，事实上你这个没有在道路上面实际行驶，这三年间道路的法规以及有一些行车的小小的妹妹嘎嘎，有可能会变得不一样，对不对？所以一定要具备好最新的法规知识，或者是道路交通安全的意识再上路啊、希望错误不要再犯，对吧？除此之外呢，这个今年1月底哦，对于机车的考照是取消了是非题，全面改为选择题。不过呢，汽车的考照在今天开始也将跟进，取消是非题了，全面改为选择题，而且呢，题目会增为50题哦。其中呢还会加入了危险感知的影片题。新的题库事实上在1个月前5月29号就已经上线公布，在这个考照之前通常都会做什么模拟考，对不对啊？相关的一个模拟考题库都已经更新了。这么做呢当然是希望藉由提醒的更新以及危险感知题降低交通事故率这个考照的这个阶段呢就可以培养新兴的驾驶朋友们正确的交安概念才不会到了上路的时候才懵懂无知，酿成许多的大祸。不过呢你如果是在今天以前报考的朋友，仍然适用现行的旧题库这个报考日在6月30日过后这个进行笔试，你仍然可以选择新题库练习。意思就是说呢，你在这个今天以前报考，你其实可以使用旧题库来考试。不过呢因为你考试的日期是过6月30号，你仍然可以选择新题库来进行练习哦。里面呢有这个正确观念和道德，还有主动停让文化、安全驾驶能力三大架构的这个提醒也希望所有的新兴驾驶人呢这个多多了解一下这个上路的时候更多一份安全。 We'll be right back.

好，最后呢，这个有关于最近呢、这个大家非常关注的毒驾的议题哈，交通部呢，事实上也修法了，强制毒驾的驾驶呢，需要经过戒瘾治疗或是毒品危害的讲习，而且呢，六个月内不能再使用毒品，没有再使用毒品的话，这个当然是每个人都不能使用毒品，对不对？这是安全的这个问题了哈，如果呢，这个发现毒驾之后，这个经过戒瘾，然后呢，经过讲习之后的六个月内没有再使用，才能再换发三年的短效期驾照，而且呢，有六年的观察期哦。六年的这个观察期呢，如果没有再吸毒，而且经过两次的换照，因为你每三年必须要换一次照啊，六年呢就会换两次照，那才能够再持有效期到七十岁，跟一般人一样的长期驾照，且未依规定换照不得驾车上路，就预视同这个无照驾驶哦。这个预计呢在七月中会上路，确切的实施日期，我想很快交通部就会公布了。

好，所以呢，这个月还不是这个月哈，这个下半年啊，有些新制交通上路，有些可能跟通勤族有关啊，有一些呢跟这个台风的警报。

0: 来哦，拉 K 拉 K， 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神志不清，脑部永久损害。我如果骗，等一下被狗咬。哎呦，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拉 K 拉到膀胱萎缩，一辈子包尿布生活。我如果骗你，等一下被车撞。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痛不欲生。我如果骗你，等一下被雷劈、啊。我发誓，我如果骗你，我是骗你的啦。
1: 年轻不代表好骗，我发誓我们会做出对的决定，拒绝 K 他命，让人生不被 KO。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2: 台湾位于环太平洋地震带，面对随时可能发生的地震，平时就要准备充足的防灾物资，例如食物、饮用水、手电筒及医疗用品，并将紧急避难包放在容易取得的地方，更要定期检查及更新避难包的内容物，以备不时之需。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3: 可能我不太适合当一个人类，能不能让我试着当一个蕨类。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光良。当你开车感觉疲累的时候呢，记得要找一个安全的地方休息一下，养足精神再上路，才能够走得更远哦。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3: 能不能

是的，深夜开车随时要养足精神再上路。2:34，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国道十号我西行的21.1公里过林口路段，因为这里有翻车事故哦，这里说蛮严重的哈，内外侧车道都受到影响了。目前呢是林口到燕巢的路段管制通行。国道十号呢，从这个西向的林口到燕巢系统，因为路段全线管制通行，所以麻烦你哈，可以的话提早改道通行啦。除此之外呢，还有事故在台十五线的21公里林口区路段呢，和106市道这一路口有事故占用部分的车道。台65线南下的9.3公里土城区路段也有自撞事故，内侧车道受到影响。好了啊，希望呢这些事故赶快排除之余呢，也不要有新的事故产生啊，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许美静，今天的太阳。

许美静《今天的太阳》在她2000年的作品，时间是凌晨的2:40啊。这个根据中央气象署的预估，今天各地应该都是可以看得到太阳的天气了哈。就算没有太阳呢，因为水汽逐渐的减少哦，所以事实上呢，各地的气温可能也会越来越闷。所以要多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了哈。就算不是套丁岛啊，就算是凌晨这个时间点呢，夜间开车、夜间工作，你有没有随时补充水分呢？来自林忆莲的假释。

时间凌晨2:5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国道十号呢，西行的21.1公里哦，过林口路段，这里有翻车的事故啊，所以说全线车道暂时都管制通行，受到影响，麻烦你暂时提前改道了啊。那么其他夜间施工，看到在国道一号呢，五股交流道因为增设北入北出的匝道改善工程啊，所以哦，这个五股交流道的北上入口匝道是施工封闭啊，南下是可以使用了哈。另外呢，在台64线接往国道五股，这个国一五股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这里当然也是封闭施工，没有办法行驶的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

来自陈珊妮这首《四季》但是我觉得这首歌曲听起来呢，好像多了比较多夏天的这个热力四射感呢，哈，冬季应该不会这么活泼吧，对不对？好了，时间来到凌晨的2:56。又一个小时过去了，等一下3点整，一下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三点前樱桃帮。

各位景广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时间凌晨三点，每个人都是独特的存在，走出自己的路，不需被取代。我是小雨，宋念宇，一直与你同在。

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

尽管路况导航，我是易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十号西行的21.1公里过林口，这里有翻车事故，内外侧车道都受到影响了，所以目前呢，从林口到燕巢都是管制通行的，要麻烦你多加小心。台15线西滨公路在21公里林口区路段和106市道路口有事故占用部分车道，台65线南下的9.3公里土城区路段，这里有自撞事故，占用的是内侧车道。紧接着是夜间施工，在国道一号五股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封闭，那同步也封闭了台64线接到国一五股匝道北上的匝道口，麻烦你提前改道咯。其他在国一南下的2到4公里过八堵，还有北上的9到8公里过细址外侧车道都在施工啊，以及在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这里是外侧两线车道有施工维护。国道三号在双向的民间出口匝道都施工封闭，会到6点钟。那么特别在南下的225.5到229.1中兴路段，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最后在省道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以及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全线都是封闭施工，要麻烦您依照现场引导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要麻烦替代改走侧车道了。以上路况由易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娜娜，你好了没？上学要迟到了。
1: 好了好了好了，我来了。
0: 安全带系好，我们要出发喽。
1: 爸，你开太快了啦！斑马线上有行人啊，太近了。
0: 放心，爸开车快20年了，距离抓得很好的啦。
1: 我们开在直道，要礼让干道，吼，被按喇叭了啦。
0: 哦，你早点出门，爸就不用开这么快了啊。
1: 我们是转弯车，哎，这边要礼让直行车啦。
0: 哦，我平常就不会这样啦，就今天这次。
1: 哦，爸，擦撞到了啦。
0: 哦，完了，这下不止迟到，还要赔钱了。
2: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转弯车不让直行车先行，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汽车驾驶人转弯时，除禁止行人穿越路段外，不暂停让行人优先通行者，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我60岁，我收听警广，因为警广陪我从小一起长大。
4: 我40岁，我收听警广，因为警广是一部好车的基本配备。
5: 我18岁，我收听警广，因为警广是我路上最棒的汽车教练。
6: 我5岁，我也收听警广，因为我阿公、我爸爸、我姐姐都只听警广，他们都不给我听别台呀。我们全家都听警广哦，那你呢？
7: 在生命的旅程中，一路陪着您的电台，警察广播电台。

0: 想不到我会当24岁时阵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替你的第一摆负责的。更加多的海誓山盟拢无法度替家己身体甲未来负责。宪法规定，甲约未满16岁男女发生性行为，拢是属于犯罪行为。
1: 预防犯罪，加一点仔警告，才未来后悔。
0: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2: 回望一路的坎坷，你总这样陪伴我。
3: 小的时候，你总牵着我的手，带我上学，陪我玩耍。
4: 长大后才发现，原来大大的手中藏了满满的爱。请你慢一些变老好吗？还想和你牵手晒晒太阳，聊聊泛黄的时光。
3: 大家好，我们是
4: 好妹妹，
3: 我是小厚，
4: 我是秦昊。
3: 当岁月匆匆，时光远走，别忘了回过头牵起长者的手，
4: 给予最温暖的陪伴。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来自江蕙和陈随意这条歌转来阮的房，时间是报名三点十二分，三点十二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三个小时，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 FM105.1， 在东部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花莲五鹤地区是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来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危险啊！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好，稍早有些事故呢，虽然说传进来有一段时间了，但是还没有接获排除，所以麻烦经过朋友帮我们留意一下啊，在台十五线西滨公路21公里林口区路段啊，原本说这里和106市道路口有事故占用部分车道，还有在台65线南下的9.3公里新北市土城区路段有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占用在内侧车道啊，这些路况啊都已经传进来一个小时以上。是不是还没排除呢？还是路况有任何的后续更新？都欢迎朋友们，0800-000-123。

用梦想的声音感动你和我。黄飞这条零星的梦，3:17啊，这个目前看到道路上面状况，今天夜间哦，其实施工不少哦。啊，在国道一号呢，五股交流道因为有匝道的改善工程，所以这个北上的入口匝道施工封闭，以及台64线接往五股的入口匝道北上的入口匝道都是施工封闭的。南下呢南下没有受影响这个国道一号南下的五股交流道这个不论出口或入口都没有受影响，但是这个北上的五股交流道入口匝道都受影响了。好，在国一一样，国一北上的45到43公里林口一之前内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另外在国道五号的部分看到在国五南下的乌涂隧道灯具清洁占用外侧车道以及大型车专用道，以及呢在北上的雪山隧道北上的蓬山隧道这里都是外侧车道在施工。好，这个台北市区有部分的工程看到在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往内湖这个下层的机车道有施工，往松山的方向呢则是上层的快车道这个内侧车道在施工，往内湖的方向是机车道施工，往松山的方向是上层的快车道内侧车道有工程。好这个夜间的施工看起来还是会一直持续会到天亮，所以麻烦你一定要多加小心。王菲的歌曲《人间》。

莫文蔚，在他的慢歌当中充满深情，但是他也是有快歌充满爆发力。刚刚听到分别来自王菲的《人间》，还有莫文蔚的《忽然之间》，3:27。好，国道10号呢，西行的21.1公里要过林口，这里因为翻车事故，内外侧车道都受到影响，所以目前呢，林口到燕巢路段都是管制通行的。炎亚纶，备份人生。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

0: 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1: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小偷，您的疏忽就是我要找的漏洞。车不上锁我就偷，门没上锁我也偷，您越糊涂我越快乐，什么我都偷。哎呦哎呦，是谁打了我的头？原来是你们全部都想通，守望相助拼治安，大大大合作。哎呦哎呦，是谁多上一道锁？多花你几秒钟，拖延我几分钟，全民都防窃，这叫我以后怎么偷？
1: 提醒您，多花几秒钟上道锁，就能拖延歹徒行窃时间，甚至打消窃贼行窃念头。全民拼治安，保障你我都平安。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打击毒驾，全国警察会强力执法，而且查缉毒品源头。警方对毒品、毒驾及危险驾驶绝对零容忍。内政部警政署守护您的道路与交通安全。

0: 听金广就好。
1: 收听警广，全国交通交通网3:34。目前这个时刻呢，全台各地即时的气温大概是25到28度。这个如果觉得有点闷，那就把车窗摇下来一点，让外面的这个空气，这个风吹进来，也许会比较凉。当然了哈，这个夏季呢，开车可能最舒服的是怎样？直接把空调开强一点，对不对啊？不过呢，这个车内车外的空气多多循环，可能也有助于醒脑作用啊，绝对不要疲劳驾驶了啊。好，这个白天呢，还是这个温度慢慢变高了哈，所以呢，中央气象署针对多个县市啊，因为这白天都有机会出现36度啊。台北市啦、新北市啦、北北基桃哈，这个在新竹、彰化、南投、云林、台南、高雄、屏东，还有宜兰啊，这个许多地区都有发布黄色警戒啊，就是有机会出现36度高温，要多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啊，基本上呢，未来一周哈，中央气象署表示呢，会慢慢转为高温，那午后有局部雷阵雨的天气。要是这个太平洋的高压强度而定，如果太平洋的高压这个强度弱一点点啊，那也许午后雷阵雨就会比较容易发生啊。太平洋高压如果强一点呢，啊，这个天气就会挺晴朗稳定，但相对的温度可能就会飙高。啊，这个今天和明天呢，中部以北以及各地山区啊，午后还是容易出现局部短暂阵雨啊。7月2号到7月5号，也就星期4到星期天啊，这个水汽会更少，天气会更稳定啊。下一个礼拜呢，水汽会稍微增加啊，这个就是太平洋高压的这个强度预测。那么这个中央气象署也观察到哈，在未来一周呢，菲律宾东南方海面上面以及关岛东南方海面啊，各有一个热带扰动，可能会需要持续关注。不过呢，这个菲律宾东南方的海上扰动哈，看起来呢会直接穿过菲律宾进入南海，而且呢发展强度可能也不明显，对台湾是没有直接影响。那么比较。

远的关岛东方海面呢，有个热带扰动，应该会直接朝北，这个往广东的方向移动。那届时呢，这个可能会影响台湾附近水汽会比较多，但是应该直接影响的台湾几率都不高，这些都还要持续观察了。

来自 James Bond 这首歌曲 Glow， 时间是凌晨的3:40。好，看到呢，在国道10号西行的21.1公里、过林口因为翻车事故呢，内外车道都有受到影响，所以目前呢，林口到燕巢系统路段还是管制通行的哈，东向才可以使用。西向朋友要麻烦你提早改道了啊。那除此之外呢，在夜间的施工，国道1号因为五股交流到北上的入口匝道哈，这个进行改善工程，所以呢这里封闭一连影响到台64线接往五股北上的匝道也都是施工封闭的一样在国一北上的45到43林口一之前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还有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全线车道在施工，要麻烦你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那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封闭施工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Adele Sweetest Devotion。

0: 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时间是凌晨的3:50，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的资讯，但是持续的夜间施工还是要提醒你多加小心咯。台64线双向13到24公里三重到中和路段外侧路间有移动性施工，台65线双向的五股段到土城哦，这里有桥灯检修作业，内外侧车道是轮替施工的现象。

陈永熙相濡以沫。时间来到凌晨的3:55了。这个道路状况好消息，原本呢在台十五线西滨公路21公里有林口路段和106市道的路口有事故产生，占用部分车道，但现在这里已经排除了。但是在台65线南下的9.3公里土城区路段自撞事故暂时还没接获排除，还是占用内侧车道在处理当中。好啦，这个3个小时要过去了，等一下在4点整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一讯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天亮，日间的光，所以最后要送给你这首叫《Daylight》，来自 Coldplay。等等，那又是一整天一天的开始，六月的最后一天啊！希望你今天一样可以平安、健康、顺利、愉快。我们就明天凌晨1点钟空中再见了，拜拜。

钟响清晨四点钟，我是柴俊猫，听阿伯讲就是起你啊，你敢有困后吃饱饱，收听警察广播电台，等待就停更，一摆又一摆。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尽管路况导航，我是以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10号西行的21.1公里过林口，这里有翻车事故，内外侧车道暂时都受到影响，所以目前林口到燕巢路段管制通行。在台九线的大西明隧道呢，全家便利商店之前北上的内侧车道还有南下全线车道目前都还是有碎瓷砖散落的状况哦。除此之外，夜间的施工，国一在北上五股交流道进行改善工程，所以匝道口封闭。那么一连在台64线接往五股交流道北上的匝道也都是施工封闭的。北上的45到43

林口一之前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那么在中部区域南下的 178.5 到 180.5 台中到南屯外侧两线车道有路面维护的工作，国道三号双向的民间出口匝道封闭，南下的 225.5 到 229.1 中兴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抛铺工程，最后省道台61线南下 12.6 到 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 1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 0.1 到 2.6 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哦。以上路况由奕勋会长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管后心五阿零。

哦，4:06哦，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台湾各地包括马祖大多是多云到晴，只有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那澎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不过到了午后中部以北其他山区还是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哦，那尤其是中部以北的山区哦，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哈。好，温度方面，平地最高温现在在台北内湖，哎，30.4度，北投也是同样。

然后高雄苓雅区 30.2， 仁武 30.1。 好，现在高温呢，哇，北部是 台北市，南部是高雄啊，台南市南区这边也有30度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5到29度左右。

哦，今天来的路上被月亮惊艳到了，哎呀，有时候都不用看气象预报，刚才看鬼女了，陈亚公，哈哈哈哈，今天天气怎么样？很棒，很清爽的夏夜。哦，4:13了，尽管我是雅玲。哦，国时原本西行在21:01柜尼亚靠这边哈，原本是翻覆事故，哦，现在已经排除了。在4:05的时候已经排除了哈。那台九线这边注意一下，大溪明隧道在便利商店前哈，北上的内线、南下两线车道都有碎的瓷砖掉落，而且还在清理当中哈。这个经过这边要特别注意，因为有在进行这个碎瓷砖的清理。这是在台九线大溪明隧道在便利商店前哦，北上的内线、南下两线车道，因为这个碎瓷砖哈，那个掉落物哈，真的也不是太友善。那希望能够赶快把它清理，所以现在还在努力当中。跟鬼时尊哈，拜托哎，好兄注意一下哈，拜托拜托嘿。还有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哈，顾大威哦。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

哦，这首韩文歌曲曹奎灿唱的《但爱还是很美》。现在时间嘟嘟好4:19啦，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哈，在国道上施工的典故啦，为国一在北上林口一前哦，内二线哈，还有在过汐止的外线，南下过八堵也在外线有工程。另外现在在国一五股交流到北入匝道封闭，我台64高架桥往五股交流到北向入口匝道哈，好，要注意避开嘿，拜托拜托。路况补充就麻烦卡点位哈，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0: 我会当一世人玲珑雪。
1: 哦，蔡昌宪的歌声《玲珑雪》，虽然节奏很轻松，但那个心跳哈，心好像要从那个胸口跳出来，没离家出走哈，那个心跳指数非常高。
2: 我想大声飞，你大声飞行，飞了那句其实也不在意。
3: 大家好，我是秀楼俊硕，美好的旅程只怕你不在。旅途中不论搭乘飞机或是汽车，记得提醒你的旅伴上车要系上安全带，让安全与你同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2: 我想大

哦，4:24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在台九线这边大溪民隧道，在便利商店前呢，北上是在内线，南下有2线车道都有碎瓷砖，还在清理，还在清理，经过要特别注意哈，拜托拜托嘿。还有在国三北上景美木栅隧道内侧有工程，然后呢，国五南下乌涂隧道外侧跟大型车专用道哈，这边也在施工哦。路况呢，写当波丘，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0: 来自苏振阳的歌声《你好，未来》。
1: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2: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1: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2: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1: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2: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3: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30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台九线大溪民隧道，在便利商店前要留意北上在内线南下两线车道，这个掉落的碎瓷砖还在清理当中，注意彼此安全，拜托起来。再来国道现在施工的点，国一五股交流到北入匝道，往台64高架封闭台64高架桥往五股交流道的北向入口匝道，而国一还要注意北上林口一前内二线过汐止外线，南下过八堵外线，然后国一的北上埔盐前后外三线这边有工程哦。再来是南下台中到南屯外二侧还在施工，北上苗栗到头内三线要注意哈。那国三目前双向民间出口因为施工而封闭，

北上沙鹿到清水内三线有作业，然后南下呢中兴路段内二侧也要留意啊。另外国三的南下过南州往林边外侧有作业进行。国五南

也有工程在进行哈。然后北上雪隧外侧跟蓬山隧道外侧也要注意。哦，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电话哈，0800-000-123。

0: 爱乡爱土，也爱听大字哦。有情有义，嘛着爱有趣味。周一到周五上午4点到7点，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阿玲。
1: 好，你好，你好吼！今日呢，我要跟你求婚，我已经跟你老爸、你老妈说过了，他们也都同意了，现在就差你同不同意啦。虽然呢，我的台语讲了不好，但是我的韩文就好诶。哦，新娘哦，超人嘿哦，我爱你哦，925。

哦，地下情人的求婚进行曲，但是感觉好像不是太正式哈、哦，到底有真心无啊？真正听不出来。哦，4:3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汪丽瑶。人生的电影剧本家己写，想到心爱的人，就千万唔通疲劳开车哦。出门爱欢欢喜喜、轻轻松松、平安，就是咱的坚持。您即马所收听的电台是警察广播电台，祝您一路顺风，一路平安。

罗嘎达国啦，我是伊苏嘎亚苏凯燕的团长 Elvis。 有时候你是不是也会觉得布拉嘎萨固，我想要飞，想要飞去看看外面的世界，那就找时间开车到远方。

去旅行吧。需要最新路况的时候，可以利用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警广陪您行车顺畅，一起探索广大的世界吧。

4:44喽。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台九线呢、要特别注意哈，在大溪民隧道这边呢，目前大溪民隧道这里便利商店前哈，北上还是要注意一下内线。南下两线车道因为碎瓷砖还在清理当中，经过要注意哦，拜托拜托。嘿，有新的路况一档播充，加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

我们来讲一个来自墨西哥的外电报道。墨西哥最近出现了一个很特别的神秘人，那网络上大家昵称他，给他一个封号叫墨西哥蝙蝠侠。为什么？因为呢，他们最近就是这个墨西哥的警方呢逮捕了涉嫌偷窃机车的嫌犯，但是呢没有，就是那个警方其实是接到通知，然后到现场就发现了有这个想要偷机车的嫌犯，已经不是束手就绑了，他是被人用胶带绑在那个路灯的柱子上，而且呢真的就是用胶带把他绑在那个路灯的柱子上，然后呢甚至还写上西班牙文，就是小偷，他给他画胡须，好，然后被偷的机车是放在旁边作为证物就对了。哇，这个真的是像电影的情节呢。墨西哥的民众大家纷纷讨论，所以他就是那个蝙蝠侠，墨西哥的蝙蝠侠，真的很漫画很电影。不过当然墨西哥警方是 不是这样看的啦，说这个把这些嫌犯绑起来的人因为呢他说他会涉及是否就是有伤害他们，因为他们被绑起来过程当中想必也没什么好果子吃了。好 OK， 重点是虽然他自觉他帮警方做了该做的事，但是呢可能在法治的部分会觉得他也是犯法了但是就是说在墨西哥这些民间在讨论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人出现生活有时候非常电影。

哦，这首西班牙歌曲《Una La Vez》，有时候我觉得那个西班牙文拉丁文还比英文好念。哦，4:50啦，啊，你今晚归家的倒位？重点是目睭花唔通顶起哈。来，你有王快乐的甘蔗人啊！

4点53分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国道上有好几个施工点哈。那国一这边因为封闭台64高架往五股交流到北上的入口匝道哈，要注意避开。还有在北上林口一前内二线，以及过汐止外线，南下过八堵在外线都有工程，小心哈。路况那些当波穷加麻烦卡点威0800000123。国一还要注意南下新市地磅路段到台南系统路段中内侧也有作业啊。

哦，彭羚的歌声小玩意，有时候收到的礼物虽然是小小的，但是因为觉得对方是很了解你的，那个小心意真的是大感情。

0: 晨五点钟，日出将灰色的天照亮，美丽的阳光让笑容回到人们的脸上。
1: 早起的你可以打开窗户晒晒太阳，和我们一起用愉快的心情迎接早晨吧。
2: 大家好，我们是
3: 皇后皮箱，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丁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道目前有好几个施工点哦，在国一这边呢，国一这里呢封闭了台64高架往五股交流到北向的入口匝道哈，然后在北上要注意林口一前内二线以及过汐止的外一线，那南下过八堵外线都有工程在进行哦。国三北上景美木栅隧道内侧施工中。另外，目前国三双向民间出口都因为施工而封闭哦。那国三的北上沙路到清水内三线，南下中兴路段内二线都有作业哦。国五的话，北上雪隧外侧、蓬山隧道外侧，还有南下平林交流道到雪隧的内侧，这边有工程在进行哦。台九线要注意大溪明隧道在便利商店前北上的内线、南下两线车道都有碎瓷砖，现场还在清理当中，务必留意彼此安全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好，5:05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啊。今天台湾各地马祖大部分是多云到晴，只有恒春半岛会有点零星短暂雨哈。那澎湖金门是局部短暂雨，到了午后中部以北其他山区还是要注意哈，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那尤其是中部以北山区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哈，所以这个山区还是要特别注意哦。好，再来温度方面，目前全台最高温都在台北，在内湖北投 30.4 度，高雄苓雅区这里也有 30.2 哈，仁武也是一样哦。好，那除此之外，现在其他各地目前其实温度是25到29度左右啊。

哦，而且那个版本爱饮水落去，五点十分哦，就是今日白酒陪零去啊，你都备好金啊。

0: 好，江辉的歌声，哎呦哎呦。
1: 你是我的心肝宝贝，每暗拢为你在痴迷。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小花。网络交友，别轻易被甜言蜜语欺骗。如果对方一下心肝宝贝，一下提出借款要求，甚至要你去银行贷款，这一定是诈骗，千万不要汇款或借钱给他。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哦，已经5:15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一高架有起事故最新通报哈，务必留意国一高架北上系五环北出口，这里有一台小货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已经有通报前往处理了哈。国一高架在北上系五环北出口，要留意小货车自撞事故，才几分钟前通报而已哈，所以拜托拜托嘿。哦，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哦，前几天这个大雨，其实台湾很多水库哈，真的进账不少。那水利署在中区的水资源分署，他们管辖的湖山水库哈，就是最近哦，说这个已经呢。回升到满水位了，蓄水率已经100%了，所以因为它没有这个闸门溢流的设计，所以它的蓄水超过满水位的时候，就会从溢流眼这边自然就流出来，所以哦，特别是在下游居民还有民众，不要冒险进入水库下游的梅林溪，而且要远离河川区域，一定要特别注意哦。这其实不只是这个水库了哈，那台湾好几个水库哈，真的就是增加的那个蓄水量都提高了，这是好事，但是也要随时注意哈，水库是否也要调节水量啊？还有就是，虽然说现

现在真的今天比起来跟前几天水汽又少一些，但是因为呢特别是在中部以北的山区还是要多加注意，因为还是会有局部大雨哈。那尤其前几天那个累积的雨量那么惊人哦，那个土石松软，因为呢吸收水分真的太多了，还是考虑一下啦。原本如果要计划到山区活动，朋友是否再延后一下哈？

OLS 城市安妮的暗号，再过几秒，5:23。有时候你的身体会给你一个暗号，你感觉吼奇怪，那也安尼坐着坐着，还是你在开车的时候，把就会给咪灵起一点感觉啊。如果真的很累吼，还是找一个安全的地方歇块鼻子嘞。有时候短暂的一个休息吼，真的会有蛮好的一个帮助啦吼，不要疲劳开车吼。今天被看起来时阵，爱休息起来安尼吼。5:23，先前国一高架刚通报不久，有一起事故哈，小货车自撞护栏，在国一高架北上细武环北出口这里，北上细武环北出口务必留意哦。然后国五北上平林交流道入口外侧这边有作业在进行哈，在挂操啊哦，注意点哦。有新的路况也当提醒，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我们来讲一下来自澎湖的报道，在马公市丰贵里，这里呢最近就是他们要告诉大家，也分享他们在地非常珍贵的海洋文化，举办了一个叫做敲鱼竿体验活动，也结合社区高龄友善社区的宣导，还有呢办了这个敲鱼竿的体验活动。你说鱼竿不是拿鱼竿起来敲，而是去敲打那个鱼竿，说这是他们传统的鱼竿的一个加工技术，说过去是很多家庭共同的生活日常。他们这个加工的过程当中真的拿那个锤子来敲打鱼竿，而且呢不止敲打，还要去骨，还要分切，这里面有它的一个技术在里面了，这也是重现在地的海洋文化，说呢让长辈们呢也可以唤起他们一个回忆了啊。然后在澎湖各个乡里里面，丰贵里应该算是大家比较有印象的，对不对？实在是因为李宗盛的这一首歌。

5:30咯，尽管我是雅玲。有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高架北上，系五环北出口，小货车自撞事故现在已经排除了。而在台九线的大溪民隧道便利商店前，依然要注意北上的内线南下两线车道碎瓷砖还在清理当中。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典故啦，无疑

国一匝道目前封闭台64高架往五股交流道的北向入口匝道啊。北上林口一前内二线，还有过汐止外线，南下过八堵外线都有工程哈。然后国一北上埔园前后外三线这边也要注意作业哦。以及南下台中到南屯外二线也有施工，然后北上苗栗到头内三线车道也要注意哦。国三则是双向的民间出口都因为施工而封闭，然后北上沙鹿到清水内三线以及南下中兴路段内二线都要注意工程的进行。还有南下过南州往林边外侧也有作业哦。国五北上乌涂隧道的内侧，还有南下乌涂隧道外侧跟大型车专用道都有工程。国五在北上平林交流道入口外侧施工中哈。然后南下要注意平林交流道到雪穗内侧这边有作业在进行，北上雪穗外侧施工中。好，有新的路况。

NCT，哦，这首韩文歌曲叫《Bonsai》，熊熊忘了那个歌手，5:36啦。

0: 你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1: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景广台中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0: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1: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0: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室朱小姐等你哦。
2: 哦，5:40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呢国一、国三、国五施工点比较多，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以及台九线大溪民隧道在便利商店前这边呢，北上南下呢都还在处理碎瓷砖，还没有看到排除，也是要注意，拜托拜托哈。那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
3: 健康按个赞。

来，我们想一下，夏季吼，这个潮湿，然后又炎热，真的很容易让人疲惫啊。那在这个时候呢，秋葵其实在这个季节也是蛮适合来使用的哈。那有很多，因为就是夏天嘛，胃口不好，比较吃不下哈。但是如果说你吃不了太多，可是呢又想要一种饱足感哈，那秋葵也是一个选择了哦。秋葵本身它有一个外号叫美人指，是夏季盛产的这个绿黄色蔬菜。本身呢，因为它的优点就是膳食纤维很丰富哈，还有一些维生素、营养素，也有叶黄素、烟酸这一些。那它高钙、低脂、低热量啊，哇！尤其因为膳食纤维丰富，吃下去真的饱足感哈。要减重的真的也不错哈。可是哦，秋葵你在烹调过程，如果说有一些方式不对的话，很容易让它呢营养流失掉啊。秋葵最具特色就是它的黏液，这个黏液里面有果胶这些水溶性的膳食纤维，整肠促进排便，而且也可以延缓饭后血糖跟胆固醇上升哈。

过因为秋葵的钾的含量也比较高，所以本身如果是有肾脏病的人，那秋葵就不能吃太多哈，吃一些就好，但不能吃太多。秋葵的料理很多人直接用穿烫来处理。那如果做了什么会让秋葵的营养容易流失，就是把蒂头整个切除，这样子会让这个水溶性的营养素跟黏液就从切口流失。所以建议是沿着蒂头周遭薄薄的把那个硬的那个蒂头切掉就好，不要大刀把那个整个蒂头切断。好，这是一个，因为大部分人都会直接把蒂头整个切断。还有穿烫的时间绝对不能太久，因为穿烫时间有破坏维生素 C， 然后这个水溶性的这样的一个膳食纤维，你若煮太久的话，营养容易流失，还有它的口感变得比较软烂，所以穿烫的时间大概30秒到1分钟左右就可以了。还有啊，因为它表面有一些细毛，对不对？有的人就觉得吃起来感觉这个有影响口感，那你在处理的时候可以在砧板上撒一点盐，把秋葵来回滚动再冲洗干净，这样子呢就比较吃起来口感又比较好。还有秋葵保存，因为它是非常嫩的蔬菜，不耐低温也不耐干旱，所以买回家以后直接，你如果直接就连着袋子丢进冰箱冷藏，有可能因为低温或干燥变色腐烂，所以比较好是厨房用的这个纸巾，然后呢把它包好放进塑胶袋或密封盒里面，就是也会阻隔温度太低的这个情况，然后放在冰箱和蔬果室。不过或者你考虑一次你就买那一餐可以吃的啦，也不一定要一次买太多。

哦，这是吴美玲、陈梦贤做会对唱的歌曲，有爱就免拍摄。5:49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地方交通网温阿玲哦，台64线现在有一起事故的最新通报哈，台64线东向在15.1公里三重这边有计程车跟砂石车发生事故哈，所以客厅加架刷脚车哈，发生事故在台64线的东向15.1公里三重这边，务必留意，目睭了背后金，特别注意彼此安全，拜托一下哈。还有台9线大溪民隧道，在便利商店前哦，北上内线、南下两线车道，还是要注意现场在清理碎瓷砖哈。注意姐，如果补充，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哦，拄只讲咩金子嘞？啊，在童话故事念金子嘞？哎呀，青蛙变王子，现实的人生里底金子嘞？啊，明明是王子，咱变一只鸟子。

哦，新宝岛康乐对唱的歌曲就几个了。有时候让我想到网络交友哈，你嘛唔知呀，那一张照片真正是本人。

还是他盗用别人，还是用 AI 做出来，真歹讲吼。上面个不能爱哟，他也不是要跟你交往，要乖你的钱吼，真正爱特别细腻。哦，现在时间5:53咯。来，在台64线东向15.1公里三重这边呢，计程车跟砂石车的事故刚通报不久，务必留意。还有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南，靠近仁爱路出口，全线都有散落物哦。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南投的报道。在5年前，南投草屯这边出现了所谓的四大百大世界百大入侵种，它的名字叫海蟾蜍。到2022年的时候呢，推估这个南投这边已经有3.5万只了。哇，5年来真的是哈。林保署南投分署跨单位合作，要结合社区来加强移除。好，说到目前来讲，本月调查不到30只，哇，地方真的什么棒抛啊哈，因为不容易啊。说这个海蟾蜍原本是中南美洲，那有一些国家呢是为了要控制甘蔗的害虫，才会引进这所谓的海蟾蜍，为了让它去吃甘蔗的害虫嘛。但是哈，真的人算不如天算啊，因为它繁殖速度太快了，它每一年呢可以呢那个产8000到3.5万颗的卵啊，哇！它的族群的扩张速度太惊人了。那它因为体型大，本身又有毒性，所以对在地的物种跟环境是非常大的一个威胁，所以被列为世界百大入侵外来种哈。2021年首度发现，然后后来在草屯中原北市两里交界这边陆续发现了，真的是一开始真歹收煞哦。那这个社区居民就变成是移除的生力军，他们不但哦进行培训哦，还透过用歌戏来演，你敢知吼，来给大家做机会教育，还化成绘本啊。那真的努力有看到成果，最近真的海蟾蜍的族群说大幅减少了，但是还是不能掉以轻心啊。

哦，已经5:56了，目前在台64线东向15.1公里哦。三重这边有计程车跟砂石车的事故，才刚通报不久哈。那以及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南，在靠近仁爱路出口，全线都有散落物，经过小心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清晨六点钟，靠近太阳的地方闪烁着金色光芒，带给我们力量和希望。趁着一早起床晒晒太阳，甩掉慵懒，打起精神开始一天的旅程吧。我是克里夫，和金广一起为你加油。靠近太阳。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台64线刚通报不久一起事故，在东向15.1公里三重计程车砂石车的事故，务必留意耶。以及台9线大溪民隧道在便利商店前，先前北上南下呢，在车道上有碎瓷砖，还没有看到排除，依然要留意哈。台北市这边建国高架往南靠近仁爱路出口，全线都有散落物哈。还有目前在国道上好几个施工点还没有看到排除哦。国一呢，这边封闭台64高架桥往五股交流道北向交流道这边的入口匝道哈。还有国三双向，国三双向民间出口先前因为施工而封闭，也还没有看到排除哦。不过我还是要注意，在北上平林交流道入口外侧有割草的作业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关系。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尽管陪伴你。

再过几秒，6:05，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台湾各地马祖是多云到晴，只有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哦。那澎湖、金门还是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到了午后，中部以北其他山区局部短暂雷阵雨，那尤其中部以北山区要注意，有些地方会出现较大雨势哈。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在台北的内湖跟北投都有30.4度，高雄苓雅区、屏东车城哈、这边都有到30度哦，然后台南南区这边也是。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5到29度。好，到了中午前后哦，今天有高温提醒，包括了双北、桃园、新竹、彰化、南投、云林，还有台南、高雄、屏东、宜兰哈、至少有到34度哈、然后有一些高温，像北部说有可能来到36，然后中部刚刚讲了高温是也是36哈、然后南部今天有到35度，东部最高温是31度，离岛也是一样哈。

哦，来自清风唱的歌曲《迷幻》，最主要迷幻不是重点啊，最主要借由他的那个鼓点帮你打一下瞌睡虫。你说透早的时候这样你跟你吵没，我怕你眼睛背不紧吗？对吧，六点十分哦。来，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哈，新北市五股最新提醒，在五股的新城八路跟新五路三段路口号志灯相相细细，把自己当霓虹灯，总之它异常怪怪的哈，注意一下哦。好，已经有通报处理了。然后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南靠近仁爱路出口全线都有散落物哈，留意，这个也是刚通报不久。以及台64线东向属顶一公里新北市三重，先前这里有计程车跟砂石车发生了事故哈，小心啊。而国道上现在的施工点还有一些还没有看到排除，比如公国屋北向平林交流到入口外侧的作业哈，还没有看到排除哦。那如果你发现有一些施工点要搁在计上哈，就给咱提醒一下0800-000-123。哦，今天凌晨巴西对上日本，我早上醒来的时候，我想应该结束了吧，还没、哦、那时候看还是1-1，哇，想怎么可能，后来在伤停补时的时候巴西攻入了关键一球，这就是2-1拿下了胜利啦。来听一下 Anita 的歌

0: 哦，这是巴西的歌手 Anita， 这个歌文要用葡萄牙文念的 Gazo Giamo。哇，真的觉得在世界杯的时候学一下世界各国不同的语言，也是很特别的事情。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mes 杨永聪。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您。

哎，先前国五哦，南下乌涂隧道，还有平林交流道到雪隧，以及北上乌涂隧道施工都已经结束了啊。来，台六十四线东向15.1公里三重这边要注意一下计程车砂石车的事故，这个刚通报不久哈。然后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南靠近仁爱路出口全线都有散落物，新北市五股新城八路跟新五路三段路口号志灯异常了，已经有通报处理。路况也当播充，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台南的报道，在台南东山这边哈，有一位已经失智的长者，但是他却变成农庄里面最受欢迎的服务员哈。这位阿嬷会端咖啡，然后招呼客人，看到有客人来访就会露出笑容。那很难想象，其实他是一位失智症的患者，而这一切的改变来自于他儿子的决定哈。他的儿子在国中当老师，那当他的母亲确认是失智症之后，他思考的问题就是除了照顾之外，他的妈妈还能做些什么。通常我们如果发现说家里边的长辈啊遇到失智症，你可能会把他当做一个比较没有行为能力或者处处要去关心注意的人，但是常常他就变成他好像觉得失去自己的价值哦。所以这位李老师呢，把他的家乡的土地整理为一座休闲农庄，那一来也是希望说退休之后自己有一个慢活空间，重点希望能够陪伴母亲啊。那平常他的妈妈到失智据点去上课，假日的时候会在农庄里面

帮忙招呼客人端咖啡，说当他的妈妈穿上围裙那一刻，哎呀，整个人都发光发亮了，因为他最主要是他感受到自己是被需要的，所以当他围上围裙那一刻会全心投入，把自己当成是真正的服务员，那他露出的笑容非常诚恳，那也会感染到每一位来访的人。所以像这位李老师，他的做法就是说他不会去让他的长辈就这样好像就是叫他以后什么都不要做，说不要只看到失智者到底失去什么，但是让他重新去感受他是有被需要的，他有他自己的一个价值，这真的是很好的一种方式。

0: 查某囝。
1: 哦，李知琴唱的《爸爸的歌声》，其实要帮助长辈，让他觉得这个生活有一些那个愉快，或者他自己重新找他的价值，就是去开发以前他从来没有去接触过的，也许把他变成哦，觉得自己是很会唱歌，不过唱歌好像是比较普遍，看到在台嘉义大埔这边有个社区叫和平社区，他有个外号叫提琴村，为什么？因为这边呢，

说那个以社区居民的比例，十个人里面就有一个会拉小提琴，更别提他们这个村子里面产出了很多的小提琴，是真正可以演奏出乐声音的小提琴。然后当初是因为他们这里很多漂流木，然后因缘际会跟那个屏科大那边技术合作，屏科大那里教他们去制作小提琴。哎呀，结果发现呢，这个有一些长辈突然觉得自己是欠栽培，当初没有机会接触到有的做了很棒很棒的小提琴，还有的用自己做的小提琴然后拉出那个音乐，哇，那种七八十岁的老人家就非常的开心，说原来不是自己不会，只是当初没有机会接触到而已，或者可以去学一些新的语言这对长辈来讲其实也是蛮好的会增加一些生活的乐趣。好，6:24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呢、借问一下那个台九线帮忙留意一下，台九线大溪民隧道在便利商店前，先前说北上南下都有车道，有碎瓷砖那里加，那一直看到在清理，不过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到现在还没有看到排除，是因为真的碎瓷砖很多，还是说早就已经结束了，可能需要大家来帮忙通报哈，感谢你。而台64线要特别留意，计程车砂石车事故刚通报不久，在台64东向15.1公里三重这边要小心哈，拜托。

才过几秒6:30了，尽管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雅玲。有新的路况提醒，在国三南下115.8公里过西滨外乙线哦，铁管让你家掉落物是替更哈。哎，塞吉哈，这个在国三南下115.8公里过西滨外乙线哈，有铁管掉落了。而在台64线东向15.1公里新北三重这边，计程车砂石车事故依然要留意啊。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南，靠近仁爱路出口全线都有散落物，以及新北市五股新城八路跟新五路三段路口号志灯异常哦。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部专线哈。0800-000-123。另外也要注意，在今天早上5:15，宜兰这边有地震，那地震深度94.1公里，瑞士规模5.0，各地最大震度在宜兰有2级，花莲、彰化都是2级，那新北、台北其实还蛮多县市在北部这边。还有桃园、新竹、台中、南投、苗栗、云林都有1级哦。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绿色和平公布历时长达三年的台湾沿近海鱼类调查报告，指出过度捕捞的渔业现况。渔业科学中常用到的未达到 50% 性成熟体长 LM50 是一个族群是否能安心存续的关键指标。当某个物种生长到特定体型时，族群中刚好有一半的个体具备繁衍能力，反之如果未达到这个指标，就表示有超过一半以上不具繁衍能力，有可能造成族群枯竭或是生态失衡。绿色和平海洋专案主任黄欣彤表示，他们的调查发现，每年未达到 50% 性成熟体长就被捕获的小鱼比例，从2023年的 77.7% 上升到2025年的 93.3%。
2: 我们以公民科学的方式前往各大渔港，并请志工对我们的现捞的鱼进行拍摄，并且把拍摄到的照片呢，以合并 AI 还有人工的方式进行舰种还有体长的分析，并把体长与我们过去文献上所查到的 LM50 我们刚才说的安全续存指标去做一个比对。其实结果惊人的发现，其实如果有大量的鱼它都存在在这个安全续存指标 LM50 之下的话，就表示这个族群其实面临非常强大的生存危机。在我们的统计中，39种居然高达30种都面

零这样族群存续的风险，这其实是一个非常惊人的发现。这些我们刚才所说常见的鱼种，就包括例如过年我们常常会吃的鲳鱼，或是其实在餐厅。

0: 高雄科技大学水产养殖系副教授何宣庆表示，持续的3年调查显示，已经有严重的过鱼现象。这样的现象如果不能透过管理获得有效的缓解，未来将进一步造成基因瓶颈效应，导致鱼类的体型逐渐变小。
1: 如果这现象没有办法被缓解，那最后就会导致这个所谓的基因瓶颈效应，就是大鱼的基因消失了，剩下的就是小鱼。OK， 那这些小鱼呢，为了要他们的族群为了要存续，所以他们得要很小就开始性成熟。好，那这个最后呢会导致的是什么？鱼体越来越小，然后经济价值越来越低。好，那鱼获量越来越少，很可能我们这个世代呢，我们可能会把这个大部分的这些渔业资源都用光，我们的下一代就很难像我们现在还可以享受这样的一个渔业资源。所以如果我们希望可以为下一代留下一些什么，那我自己的想法是我们必须要为下一代留下一些可以永续利用的资源，而不是在我们这个世代就把它用完。
0: 绿色和平表示，渔业法规定沿岸3海里内都不允许有拖网渔船作业，结果却显示从2023年到2025年，沿海县市包括宜兰、澎湖及屏东为平均最高拖网时数的县市。黄欣彤表示，沿岸3海里海域属于多数海洋生物的关键育幼场，但却遭到高强度的渔业作业压力，可能对渔业资源造成严重影响。
2: 面对这个每年破万小时的可能生态破坏，还有我们调查发现的这个超过90%的渔获都没有达到这个续存安全指标，其实已经完全显示了我们现在旧体制它已经失能了，造成不管是渔业或是生态都双输的局面，我们的海真的不能再等了。所以绿色和平在此呼吁中央跟地方应该要立刻联手，依照海洋保育法来推动海洋庇护区的划设。海洋庇护区呢，其实已经被国际公认为它未来可以恢复渔业资源，并且同时保护我们海洋多样性一个长期有效的策略。当我们的地方政府他愿意挹注资源在海洋保育上，并且提出海洋庇护区的潜力点，在划设前呢，更共同的去在我们的地方建立共识，这是我们海洋庇护区跟其他现行保护区很大不一样的地方。
0: 绿色和平表示，海洋庇护区是由下而上的治理，透过整合地方共识解决过去的执法困境，并采取分区管理，将核心区域完全禁渔，成为幼鱼安心繁衍的基地。当生态复苏形成溢出效应，大鱼将自然向外游动，进而提升周边渔获量与经济价值，创造海洋保育及渔民生计的双赢局面。以上新闻特写由景广记者杨欣采访制播，谢谢您的收听。

0: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1: 6点38分了，在国三啊，刚通报不久掉落物是铁管，让你国三南下115.8公里过西滨的外线要注意有铁管让你加哈。然后台64线东向15.1公里三重这边要留意的是计程车砂石车事故的情况。在新北五股这里，新城八路跟新五路三段路口号志灯异常哦，以及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南靠近仁爱路出口全线都有散落物，注意节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2: 飞向你，
3: 飞向我，
2: 航班动态
4: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杨慧宁，她的早安。
1: 主持人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松山机场多云时晴，气温27度。那其他我们飞航的国内机场，包含台东、金门、澎湖、马祖、南北干机场，都是多云时晴的。那在航班动态的部分，目前国内、国际及两岸航线航班都是正常的。那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航空小知识，在机场任何要通行或穿越跑道的工作车辆，都是要优先礼让飞机起飞或降落。当然在纽西兰有一个叫吉斯伯恩机场，它有一条铁路贯穿跑道，反而是飞机要礼让火车驾驶离开后才可以进入跑道。那以上资讯由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拜拜。
0: 好的，谢谢航务员杨慧宁的提醒。

哦，来自林家谦唱的《夏日之子》。哎呀，轻快这个夏天的感觉，只要不要是暴雨，呵呵，然后不要那个好像在烤番薯、烤焦吧。基本上夏天的清晨还是蛮愉快的啦。哦，6:43了，尽管我是雅玲。那新店，新北市新店这边的北新路一段往北过北新路一段88巷口，说好几个路口号志灯都不连锁，影响到车流

顺畅，已经有通知处理了哈。好，那另外呢，在新北五股这里，新城八路跟新五路三段，哎呀，路口号志灯嘎嘎滴，动着霓虹灯，香香细细，总之它怪怪的哈，也已经有通报处理了。而国三南下 115.8 公里过西滨外线要注意掉落无事，铁管马珠的背后金哈，以及台64东向 15.1 公里三重这边依然要注意计程车跟砂石车的事故，经过小心哦。

0: 个 logo 这里可以帮我大一点吗？啊，再帮我自中一点，嘿，自中就好。
1: 哎，不是，你们时间到底有在记吗？是怎么安排的？
0: 文献探讨的资料只有这样，下一拜就要口考了呢。再给你两天的时间，明天跟明天可以吗？
2: 这边就这样就好了。
3: 啊，都不问，在通灵吗？
0: 哎，不好意思，老板觉得 logo 太自中了，嘿，太自中了。
4: 年轻人，我劝你善良，善良。

哦，这是三分之一的西瓜皮薄荷绿工厂。西瓜皮它的发型可以是西瓜皮的造型，那也可以，那个小朋友真的把西瓜皮戴在头上。好，现在时间6:48。

来国一高架现在有一起事故的最新通报哦，在国一高架北上 58.1 公里五羊过机场系统外线要注意，三台小客车追撞了，已经有通报前往处理。这个才刚刚通报哈，在国一高架北上 58.1 公里五羊过机场系统外线要特别小心，有追撞的事故哈。然后新北板桥这边环河路四段往五段方向过华江九路车道上许多瓷砖散落，注意哈。以及新店在北新路一段往北过北新路一段88巷口好几个路口号志灯都不连锁，影响到车流顺畅，也已经有通知了哈。好，再来新北五股这里新城八路跟新五路三段号志灯也是异常小心啊。那台北的建国高架往南靠近仁爱路出口全线都有散落物哦。台64线东向15.1公里三重这边要特别注意计程车跟砂石车事故哈。而国一现在最新提醒，在南下345公里过高科中线三角锥里家。好，有新的路况一档播出，加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哦，你知道这个在天文现象里面哈，关于月亮有那个超级月亮，有那种蓝月，还有一种月亮叫草莓月亮哈，就是这个时间哈。其实应该说说在今天哦，早上的7点57分，早起的时候会到达六月这个满月的瞬间。好，你说啊，太阳都出来，我怎么看得到？你看不到，但是它还是自己会满呐哈。所以比较，我们先讲一下这个草莓月亮哈，不是说在这个六月的满月就会出现草莓色哈，你不要想太多。啊，之所以会有草莓月亮这种称呼，是因为北美洲这边在地的原住民，他们在六月的时候都是采收野莓的季节了哈，野草莓的季节，所以他们看的大自然的指标就是六月的满月，所以才会把六月时的满月称它为草莓月亮，象征夏季来临还有丰收这样一个意象，不是月亮真的会出现粉红色。但是哦，说在这个六月满月真的很美，我跟你讲，他们说最好的在昨天晚上，但我今天凌晨3点多的时候看到月亮也觉得哦，真的我告诉你，虽然它颜色是正常的，但是那个月亮好大好圆，重点是有够光的啦。哦，至少我们知道早起7点57分是这个六月月圆的瞬间啊。

哦，这是王玉君的歌，写月娘知影。哦，像我们这种在凌晨三点多出没的人，我都感觉月娘是好朋友，你知道吗？哦，6:56了。来，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三南下在115.8公里过西滨外线铁管掉落情况排除了，感谢。但是在国一高架这边要特别注意事故点，在国一高架北移上58.1公里五羊过机场系统外线要注意三台小客车追撞。而国一南下345公里过高科中线留意三角锥哦。台64线东向15.1公里三重这边计程车砂石车事故持续处理哈。再来板桥的环河路4段往5段方向过华江9路车道上许多瓷砖散落了。好，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哦，今天日本对上巴西，胜利被巴西抱走了。哎，最后听的是小野丽莎，一路前往巴西。没关系，除了球赛之外还有音乐啊。待会7点我们还有会诊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今天中岛真的是高温炎热，要注意做好防晒，适度补充水分。我请阿玲，那明天在空中再会咯。

0: 在清晨掀开被窝，如果一不留神差点没站稳，记得先吃早餐才有力气保持平衡。也可以收听景广，让最新路况和好听的音乐陪你轻松迎接一天的旅程。大家好，我是林廷翰，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
1: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来喽。
2: 再过几秒，7点01分，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高架刚通报不久，北上58.1公里，五羊过中立转街道，务必留意外线，这里有3台小客车追撞的事故。而国一南下345公里过高科中线三角锥到李家。国三的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三南下过西滨外线铁管掉落已经排除了。台61线最新通报，北上在201.1公里方院前路间有机车误闯咯。而台64线东向15.1公里三重这里计程车砂石车事故，还是要特别小心哈。在新北市板桥环河路4段往5段方向过华江9路，车道上许多瓷砖散落了。而新北五股新城8路跟新五路3段路口号志灯异常哦。那在新北新店这里，北新路1段往北过北新路1段88巷口，好几个路口号志灯都不连锁。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南靠近仁爱路出口全线散落物还没有排除啊。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0: 阿德家的小儿子又出事了吗？听说这次很严重，不知道会不会被判刑抓去关呢？
1: 阿德的小儿子14岁了吗？
0: 我知道是读国中，几岁有差吗？
2: 12岁以上未满14岁的少年啊，不具有刑事责任能力，所以不会被判刑，会根据少年事件处理法采取训诫、假日生活辅导、交付保护管束、安置辅导或感化教育等处遇。
0: 哦，如果是14岁以上呢？
2: 14岁以上未满18岁的少年啊，如果触犯罪轻本刑5年以上重罪，或是年满20岁进入司法程序，也是可能面临刑责的。唉，阿德现在一定很烦恼。
3: 少年事件处理法的核心理念是保护教养优先于惩罚。少年的触法行为并非完全不会被判刑，但法律对于少年的触法行为处理更注重教育、辅导和矫正，而非惩罚。如果少年因父母疏于教养而触法，法院可以命令父母接受亲职教育，要是拒绝接受教育，法院可以进一步采处罚锾，甚至公告父母姓名。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老板，我要一点活力，
5: 我要一点朝气，
6: 我要一点幸福，
7: 我要一路顺畅。
4: 好的，你们要的这里通通都有。
8: Chicky 早餐车现在来了。

0: 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民国115年6月30号星期二 Jacky 早餐车，我是 Jacky， 陪伴你到早上的10点钟。景广气象站，好的，首先来关心天气的讯息，连线到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郑杰仁来告诉我们。杰仁早安。
1: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高温炎热的天气，环境吹偏南风到东南风，在迎风面的恒春半岛偶尔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阵雨。到了中午过后，中部以北地区以及其他的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而且在中部以北山区可能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下午外出请留意天气变化，并携带雨具备用。另外，由于连日降雨，突然含水量比较多一些，请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活动。温度方面，西半部高温普遍来到33到35度，尤其在大台北盆地、西半部及宜兰的内陆地区，温度会再更高一些，局部可能来到36度左右。而东半部普遍为31到32度。近中午前后各地紫外线偏强，可能来到过量等级，外出请做好防晒措施，并多补充水分。另外，由于风力偏强，高屏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请注意。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的，谢谢杰仁。
1: 谢谢。
0: 谢谢，拜拜。

来自孙燕姿所演唱的《没时间》，早上的7:11，今天来到了星期二了。好，那早上呢，准备开车出发之前呢，东西该带的都要带好了。那在路上也要注意安全。那首先呢，有看到一起事故呢，这边是在国道的哦，这边是在省道啦，省道的台64线东向15.1公里，事故排除，但是后方有回堵的距离哈，有一些回堵的车流出现。那再来是国一高架呢，国一高架北上58.1公里，这边发生事故，在外线车道3台车追撞，占用在外线车道，提醒大家经过在国一高架北上的58.1公里，刚过中立转接到外线车道3台车事故。台61线北上201.1，在方院路段前的路间有机车误闯，那三角锥掉落在国一南下345公里中线车道三角锥掉落。在国道3号的排除消息，之前在南下115.8公里的外线车道掉落的铁管，现在已经接获排除。

0: 即时通，开车好畅通。
1: 早上的7:15，来关心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连线到高工局交通中心，请朱从明来告诉我们。从明早安。
2: 杰克早安，各位驾驶朋友大家早安。目前在高速公路啊，北部路段国道一号车型在南下，从五堵交流道到了汐止交流道路段，已经呈现车多车速降速的一个情形了。目前这个车行速度啊，主要维持在40公里的一个平均时速，所以还是要提醒南下车型过大滑系统的驾驶朋友要注意往前方路段的这个车速啊是急速降速，大家行车跟车要多提高警觉了。另外车型也是从这个机场系统路段到了这个内地交流道往中立转接道路段也开始呈现车多了，目前在这个机场系统到内地路段的行车速率也是平均维持在40公里的一个行车速率。另外在这个中立转接道受到车流交织影响啊，车行速度更降速在30公里了，要提醒从这个五羊高架下中立转接道平面道路驾驶朋友啊，要汇入车流，请大家行车也是要多注意互相礼让。另外车型过了南下湖口复区下坡路段86公里过来之后，到了竹北出口前的这个90公里也呈现车多车型速度降速的一个情况，主要也都维持在40公里的一个行车速率，所以也要提醒这个驾驶朋友，尤其在这个路段行车又是下坡路段的一个情况，大家跟车也要多提高警觉。在这个北上方面的话，目前车型过了平镇系统交流道63公里过来之后，到了这个中立转接道路段现在也受到车流交织影响，车行速度都维持在30-40公里的一个平均时速了，也要提醒这个驾驶朋友要准备往这个北上的高架道路行车的话，请大家也是过中立之后要提早靠外线路段来这个行车了。车型持续在北上桃园交流道一路到了北上林口出口也开始受到往北上林口出口上班车流回堵影响，现在在这个路段的行车速率都降速在30公里，也要提醒北上准备往林口出口的驾驶朋友，请大家要提早靠外线车道来排队行车。车型持续在这个过三重交流道26公里开始到了圆山路段也受到这个往出口车多影响，在这个环北到圆山路段的行车速率啊都降速在30公里了，所以要特别提醒北上车型接近三重交流道往这个淡水河桥面行车的驾驶朋友，大家在这个前方路段行车要注意车速是降速的，跟车也要多提高警觉。在高架道路方面的话，目前在南下从这个杨梅路段到了这个杨梅休息站路段也受到这个车流转向平面围堵影响啊，在这个路段的车行速度也都降速在30公里了，所以要提醒这个南下行驶五羊高架的驾驶朋友，车行接近杨梅路段要注意前方车行速度啊是有降速的，要往出口行车也要多提高警觉。在国道二号方面的话，目前主要在西向一早往大都出口的车流啊就增加的相当快了，目前车行速度啊也都有降速的一个情况，尤其外侧有回堵大约1公里的车阵，所以要提醒西向出大都交流道驾驶朋友也要过了机场系统，请大家要提早靠外线车道排队行车。另外国道三号方面的话，目前

0: 轿车型北上，中和交流道往中和隧道入口路段受到交通影响，也是车型速度降速在30公里了，所以要提醒要北上往这个中和交流道的驾驶朋友，要接近中和道交流道路段的话，也要特别提高警觉。在中部地区的话，目前各路线维持正常的驾驶朋友放心的通行。南部地区目前主要车的地点是在国道10号，一早从这个东向的左营端到了京系统路段，受到车流转向这个国道1号回堵影响了。目前这个路段都降速在30公里的一个行车速度，也要特别提醒准备从国道10号往国道1号方面的驾驶朋友，大家也要提早靠外线车道耐心驾驶。这就是目前的高速公路路况，来提供驾驶朋友参考。
1: 好的，谢谢曹明，
0: 谢谢，
1: 谢谢，拜拜，
0: 再见。
1: 好，7:19，现在在省道的部分，台88线东向从凤山到大寮，还有在大寮出口都是车多排队。台88往西的五甲系统接国一往北，目前也车多。台64东向 10.5 公里，在过了五股一路段，这边有事故发生，正在进行处理。那先前在东向的 15.1 公里，计程车跟砂石车的事故是已经排除了，但是后方还是有一些回堵的车潮出现。台61在这个地方机车骑上来，那在北上的 201.1 北上 201.1 靠近方苑路段前路间有机车误闯，好，经过了十几分钟，不晓得它后续的动向如何。那如果说你在这附近还是有看到的话呢，也请大家保持一下这个安全的距离，小心彼此安全。走了来位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翁立友跟董玉君《爱老虎油》。

接下来呢是来自翁立友跟董玉君爱老虎油。好，7:24，现在在国道3号南下41.5，在靠近土城路段前，中间车道有掉落水管。再来国一的双向，在台中系统跟后里泰安3E的双向出入口呢，都在进行移动式的清扫。国一北上从桃园到林口目前都是呈现车多的情形。再来呢，也看到说在台八八往西从凤山到五甲系统要接国一哦，这边的车流量还是偏多的情况，跟车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安全。再来是国道的1号高架，国一高架北上58.1公里，刚过中立转接道外线车道3台车追撞，目前事故处理这个小组呢都在进行赶往。还有在台61线北上201.1，在方苑路段前的路间有接获到说有机车误闯。那收到了最新的事故进来了，这边是在国一北上27.2，国一北上27.2公里三重路段前的内侧车道，两台车的事故发生，发生在内线车道，请大家经过留意。国一南下从桃园到中立转接道2呢，目前也都是呈现车多。好，那其他的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巴西今天在世界杯足球赛32强战对决日本，两队不分圈制，踢到比赛末段仍维持1-1平手。进入伤停补时的第5分钟，巴西靠着替补的马蒂内利成功破网，使森巴军团以2-1踢倒日本，晋级16强。全球气候变迁，极端热浪威胁迫在眉睫，环境部举办40度高温及时调试行动兵棋推演，模拟台湾出现连续3天40度高温极端情境所衍生的连锁冲击，跨部会动员与地方政府为高温冲击做好准备。记者尤若淳报道。
2: 这次兵棋推演的演练情境模拟台北市、内湖等三县市区域连续3日测得40度的高温，并衍生出停电、停水、轨道过热变形、敏感族群、户外工作者热伤害就医等复合式的冲击，来检视中央和地方的分工还有协调机制，找出问题与解决方法。环境部长彭启明说，未来也会择定县市实兵演练，并将经验纳入国家气候变迁调试计划，全面强化台湾的耐热韧性。
3: 我们预警够不够，资讯够不够一致，因为我们过去有不管是高温有多头马车的一个现象，每一个单位都在发布，我们如何可不可以把它整合在一起，由气象署统一来告知我们大众，那权责清不清楚，因为有些是中央跟地方会混在一起的，所以我们的决策流程必须要很通畅。第四个呢，是资源调度够不够快。第五个就是韧性够不够长，如果我们这个热浪超过一周的话，我们有没有能力面对。
2: 彭启明提到，环境部也持续布建抗高温粮食地图，让民众找寻避暑的地点。除了短期应变之外，行政院也成立了都市林推动委员会，盼能透过增加绿荫等长期的调试策略来对抗高温。景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1: 基隆市远警执行巡逻勤务时，一名男子行迹可疑，上前盘查后发现男子携带大量伊托米酯毒品原料，若流入市面将可灌制超过70000颗毒品烟弹，所幸及时拦阻，并将男子移送法办。记者林梦平报道。
4: 89年次的吕姓男子在基隆孝思路中二路口看到巡逻员警时神情紧张，员警发现不对劲，上前盘查，赫然在他身上查到高达5公斤的白色粉末，疑似只检验后呈现一级毒品伊托米酯阳性反应。基隆市警局第一分局中二路派出所所长罗宣伟说，
5: 发现一名吕姓男子所提2大袋物品，神情紧张，行迹可疑，员警依法实施拦检，赫然发现有5大包成分不明白色粉末，合计毛重5115.5公克，经毒品试剂检测呈低级毒品伊托米酯阳性反应，警方依法逮捕上铐。
4: 警方表示，若这批疑似伊托米酯原料流入市面，估计可以灌制超过70000颗毒品烟弹，黑市价值高达上亿元，对治安造成严重威胁，所幸及时查获。警讯后将男子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侦办，并向上溯源毒品来源。警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1: 一名中

0: 国籍网红日前来台旅游时，在桃园机场的禁拍区偷拍并上传影片，引发争议。移民署表示将依法管制他2年不得来台，未来申请来台也将会商陆委会等机关从严审查。记者任然心报道。
1: 中国网红天上白羊来台时，不仅拍摄桃园机场证照查验柜台、安检区等画面，甚至疑似刻意制造闯关情节。影片被

0: 在114年11月来台，并于同月出境，疑似以密录设备拍摄查验通关、海关及管制区画面，已违反禁止拍照录影规定。
1: 经查上传影片之中国大陆人士，其于桃园机场入境证照查验等区域擅自录影的行为，已经违反特定区域禁止拍照录影规定，不仅影响证照查验秩序，亦可能侵害其他旅客个人资料及隐私。有关其发布真影片内容，将依大陆地区人民进入台湾地区许可办法规定，管制其2年不予许可来台，并针对其后续申请案预案严审。
0: 移民署进一步表示，已掌握其身份，将依大陆地区人民进入台湾地区许可办法管制2年不得来台，后续若再申请来台，也将会商陆委会等相关机关逐案从严审查。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澎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午后中部以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部以北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6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6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26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暑假期间请多留意家中孩子的上网行为及交友状况，若发现孩子有异常状况，一定要主动关心了解，避免孩子发生偏差行为或落入网络诈骗陷阱，让每位孩子都能安全享受暑假。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早上7:37，警察广播电台。好，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南下351.2公里内线车道，两台车的追撞发生了。那这边是在内线车道，而在国道三号北上的因，这个是在燕巢交流道哈，在往北接国石往西的出口匝道有砂石车故障，目前车辆呢都是没办法通行，都必须改道了。再来是台76线呢，在林厝到这个埔岩路段双向的外侧都在进行短暂性的施工。那车多地点在台74线东向35到30，跟西向的24到20公里都是车多。

这首歌是来自游鸿明所演唱的《恋上另一个人》。好，目前在国道三号发生事故啊，那这边是在北上的燕巢系统交流道，这边有砂石车哈，它不是事故，它是故障了哈，但是呢，也是造成说整个出口匝道都是下不去的，车辆都必须改道啊。地点就在国道三号北上的燕巢交流道哈，北上的燕巢交流道要接国十往西的出口匝道，这边砂石车故障停放哈，那后续的车辆呢都是没办法通行，都必须来改道行驶了。好，这边是在国道三号。那再来是国一呢，国一南下 19.1 公里刚过内湖路段外侧路间两台车事故，北上的 61.6 公里刚过中立路段两台车的追撞占用内线，国一往北从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到一呢，目前也都是呈现车多。那在国道一号南下 351.2 啊，在过的冈山交流道内线车道两台车的追撞。那排除消息，先前在国一高架北上 58.1 公里三台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以及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27.3 公里三重路段前的两台车事故都已经排除完毕。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

0: 交通 Go Go Go，
1: 行车安全 Here we go。
2: 好，进行今天的交通 Go Go Go 单元，一起了解交通的安全。那今天在我们线上呢，邀请到的是国道一队陈安训分队长。分队长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2: 好，那现场呢，我们来开放 call in 的电话02-23886633 23886633。听众朋友呢，在国道上面有任何执法取缔相关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电话进来，02-23886633。好，那先提醒大家，排除的事故呢，先前在国一南下 351.2 公里内线车道两台车的追撞事故，现在排除。那现在在国道三号北上的燕巢系统要接国时，在西向的出口啊，那这边是有砂石车故障停放，那车辆都是没办法通行了，先来提早改道了。国道三号北上的燕巢系统要接国道十号往西的出口匝道，砂石车停放在现场，正在进行处理哦。那再来，这起事故发生在国一哦，国一南下 19.1 公里过了内湖路段外侧路间两台车的事故，而在国一北上 61.6 在过了中立路段两台车的追撞占有内线。好，那暂时没有其他的这个电话进来，那今天要来提醒大家是这个超车的时候要来注意到的事情，对不对？是分队长。
3: 是
2: 是，那我们今天要提醒大家就是超车的规定，对不对？
3: 对，就是有关超车的话，就是在超车时可以先利用原车道的隔壁车道，往前后，然后再超车过后，然后再回去原来的车道啊。回到原来的车道的话，要确认就是这个安全距离是否足够。
2: 那
3: 如果在这个安全距离不够的状态下还在进行超车的话，那切回去可能就影响到就是原车道车辆的行进。
2: 好，所以说我们在超车之前呢要做什么事情，就是一定要先打方向灯，对不对？那打了方向灯之后呢还要注意什么事情？
3: 注意变换车道是不是后方车辆有时间就是保持安全距离继续行进。那在切回去原来车道也一样要注意这一点。
2: 好，所以说在这个超车的时候呢，往左在切的时候都要打方向灯，然后留意后方的来车到底有没有进来，然后要保持安全的距离才可以做超车的动作，这样子。好，那另外我们在这个车道上面有几个地方都是不能拿来超车，对不对？
3: 对。
2: 好，那有没有哪几个车道是不能这个拿来超车？
3: 那个就是临近交流道的加减速车道，不能利用加减速车道去做超车。那还有辅助车道也是一样。
2: OK， 所以加减速车道跟辅助
3: 车道功能不是利用给那个车辆利用的来超车使用。
2: 那路肩呢？路肩好像很多的这个驾驶呢，好像也会违规哦，就是做超车哦，都有被这个执法跟取缔，对不对？
3: 对，那这个路肩的话，是有些路人是可以开放路肩，他是给你下出口匝道的，他不是给你利用的来超车使用的。
2: 好，所以说在这个有开放路肩的路段跟时段的话呢，大家也是要眼睛看清楚，这个地方是给专供小型车出口使用等等的，都要看清楚，因为上面都会写这个规定等等的，大家都是要依循。好，所以说在这个出口之前，其实也是会看到这个红色的牌子，过了这个红色的牌子之后呢，是不是就不能再做变换车道了？
3: 对，它会有一个先一个黄色牌子，先做

0: 管，然后再到一个红色牌子，他会告诉你说不能再变换车道，那就是你就是得下出口。
1: 嗯，了解。好，那我们最近有没有一些相关的事故案例，还是说执法重点要请分队长跟大家提醒的？
0: 最近执法重点就是酒驾、毒驾这方面的，路检次数也会更多。他酒驾的话，太人太急了。那个最近一样还是会有那种酒驾肇事的事故。像昨天在嘉兴上也是有那个酒测值0.6。人到分队的时候也有点意识不清了。
1: 了解。哦，所以说像是除了这个酒驾之外，这个毒驾的部分都一直都是我们警方哦，这个拦截的重点哦，执法的这个项目之一啦哦，提醒大家开车上路一定要安全，一定要健康这个样子哦，也记得呢千万不要吸毒，因为这个吸毒本来就不可以啦哦，更何况还来驾车，那其实都是会影响到自己的身心状况，那还有这个开车的危害性，对不对？
0: 那就跟那个恍神分心驾驶一样啊，只是你可以避免的啊，你去做喝酒啊，还是使用毒品后再驾车，那是更加的危险。
1: 好，所以说刚刚讲到的，不管是酒驾还是毒驾，甚至是一些分心驾驶等等的，都是会降低自己哈，这个开车的专注度哈，那常常就是会造成一些危害性了哈，就是再次提醒大家，好，行车的时候呢，一定要安全第一啦。好，那最后呢，还有什么样的状况要请分队长跟大家提醒的吗？
0: 就还是提醒所有用路人，一开车上路的话，就一定要系妥安全带。真的，如果不小心发生了事故，那个危害也可以降低许多。
1: 好，所以说上车第一件事情呢，就是要系好安全带，不管是在前座还是后座的朋友了哈。好，那我们今天呢，就再次谢谢我们的国道一队陈安勋分队长呢，今天在我们线上给我们提醒，谢谢您，谢谢。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1: 好，谢谢分队长，好，拜拜。
0: 拜拜。
1: 好，那目前排除消息进来了，像是在国道五号的北上头城入口移动式清扫现在排除，国一北上61.6在过的中立路段两台车的事故也都排除了，但是呢也因为上班的车潮比较多，已经出现回堵2公里，好，已经有2公里长的车流，也请大家保持耐心。再来护栏的工程，在国道三号南下378到381公里中寮隧道内侧进行，在北上的381到378公里内线车道也有一个工程作业。在国一北上中正入口匝道要汇入国道主线交汇处呢，有一只猫咪在现场。还有在国道五号北上的头城到南港外侧车道移动式的清扫作业进行当中。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

来自米津玄师所演唱的《Lemon》，7:57。现在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燕巢系统交流道要接国史啊，那这边是在进行事故处理。那目前也可以先从北上哈、啊，先下九如交流道哈、啊，北上的朋友可以先下九如交流道，或者是说田寮交流道先来进行改道了。好，那再来国道三号北上的384.6公里，刚过斜张桥啊，在两台在这个中间车道也有两台车的追撞哈、啊，在进行处理。国一南下在永康出口匝道这边也是出现了回堵，在国一北上的中正入口匝道要准备汇入国道主线交汇处呢，有只猫咪跑出来。

早上八点钟迎接美好的早晨，就从享受早餐开始吧，吃饱后才有力气迎接全新的挑战。大家好，我是苏敏，苏敏恩。出发的路上记得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了解即时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平安抵达目的地。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南下内坜到中立转接道，以及国道一号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都是车多拥塞。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车多速缓，时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384.6公里，燕巢系统前中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燕巢系统接国道十号往西方向匝道，砂石车故障，车辆无法通行，请提前改道。北上新店到木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国道五号北上14公里平林交流道内线车道有往生动物。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30公里。以上路况是陈子怡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